0: 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势头稳健，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海外华媒带来解读评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国际热点，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4: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中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6: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7: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6: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

0: 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1: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0: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2: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0: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1: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0: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2: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3: 从近海走向深蓝，从资源开采迈向高附加值利用，中国海洋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长势头稳健。在这片蓝色疆域上，一场融合技术突破、资本赋能与模式创新的发展竞赛正加速拉开帷幕。作为海洋经济的硬核支撑，深海装备与海洋工程同样迎来订单与产能双重爆发。2026年一季度，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首值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6.4%、 60%、 8.9%， 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细化，业务布局正向技术服务、工程开发、装备制造、资源保护、运输航运等多元领域深度延展，产业生态愈发完善。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将深海经济纳入战略发展全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深海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与此同时，海南、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纷纷出台专项规划，着力打造千亿级深海产业集群，覆盖材料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全产业链条。深圳深海装备产业园、环渤海海洋能源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此外，由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效推动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5: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3: 各位听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来听详细报道。
4: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6: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4: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0: 环球华人。
3: 各位听友，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0,000。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7: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8: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的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

0: 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栓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文字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近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文字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文字，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0: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价格门槛降低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我们来听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4: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一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 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因为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3: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热点。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5: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6: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7: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8: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9: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3: 梅姨战事爆发已经100天了，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0: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梅姨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意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
19: 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6: 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
19: 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13: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啊，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

0: 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1: 今年的海峡论坛的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2: 这次呢是4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4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4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中国国民党高层啊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6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中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1: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3: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呀，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比较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啊，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啊，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啊，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啊，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你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 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他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投资环境，坦率跟你讲是不如大陆的。
1: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
1: 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0: 我们看现在日菲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菲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菲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菲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啊，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啊，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1: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3: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发现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进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进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某些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四月编成，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
1: 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0: 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四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 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Altis 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呢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厂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呢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1: 台军宣言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2: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他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他的元器件、他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他一个的。第三个呢，它是它的产能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它的无人机的产量，它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8年要造10万架，那你算到这10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赖清德当局打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然后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对称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
1: 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3: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准备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所以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是其次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会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 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
1: 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0: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零岁到十八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呢就发动这种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 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0: 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这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啊，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是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个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这已经累计了1.7个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啊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1: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的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月八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0: 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4: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玲说，
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4: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4: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5: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4: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5: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6: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4: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7: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4: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7: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 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4: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8: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4: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8: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福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10: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因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9: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0: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吾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 就要回答你的名字。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9: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它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9: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1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9: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1: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地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9: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12: 教给我们了孝顺，
13: 还有教给我们的佛法，
12: 那个，对兄弟要
13: 讲究和睦相处，
12: 诚信
13: 和睦相处。
9: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

0: 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3: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4: 为啥是怎么了是不在混杂的。他当不在跟他联系的。跟他一起来为了而且一直多喊跟他一顺了不错来为了。
2: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3: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2: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5: 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的庐山恋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2: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如今内场的檐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5: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2: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5: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2: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6: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2: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7: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2: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8: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申请。
2: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9: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10: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1: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0: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9: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2: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9: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3: 清池镇夏创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9: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清池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4: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9: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4: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9: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4: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9: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5: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

0: 要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去玩，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2: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1: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3: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4: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1: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5: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2: 直播间流量大吗？
5: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2: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5: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1: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5: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1: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2: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5: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2: 一天。
5: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1: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6: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

0: 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如何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乌鸡汤的食疗养生价值。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食材童子鸡。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童子鸡。童子鸡呢，顾名思义，它是七周龄的小鸡，而且呢没有配育过的。因为它是小鸡，所以从归经上，它除了归肾经之外，它还入肝胆经，寓意它有生阳的作用。因此童子鸡它的补阳气的功效非常好，它具有温中益气的功效，对于治疗虚劳羸瘦、胃呆食少、病后虚弱、小便频数、带下泄泻等一般精气亏虚之症都有不错的调养功效。因此呢，童子鸡和其他鸡相比，补肾补阳的功效更好。非常著名的龙马童子鸡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相传呢是清朝光绪年间成都的一个曾姓的老中药师，年逾九旬，仍精力过人，童颜黑发，人们尊称他为曾药王。曾药王不但善于中药的炮制，更擅长做药膳的绝活。当时有一位绸缎商已经年逾五旬了，仍然膝下无子，头发都愁白了。因其父辈是曾药王的友人，遂求医于曾药王，而药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知道非妻妾不孕，乃商人患有肾精亏虚，因此呢患有了阳痿早泄之病。但是作为商人，连年外出经商，他不方便长期去喝汤药来调理，于是呢曾药王就教他做龙马童子鸡进行食疗。让他惊喜的是，半年之后少奶奶就怀孕了，后来呢生下一子。此药膳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的功效，适用于年老体衰、阳痿早泄、虚劳羸弱、小便频数等症状，功效良好而又简单，因此呢就代代相传了。
2: 鲜嫩的鸡肉和香浓的鸡汤已经足够美味，然而这些并不是鸡的全部精华所在，鸡的内脏也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在滋补药膳食材中也是常客。此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鸡蛋，更是日常食谱中的百搭食材。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胆固醇，不仅能够保护肝脏、健脑益智、维护视力，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功效多多。除此之外，在制作药膳时，公鸡和母鸡的食用功效也有所不同，在选择时也有窍门。那么浑身都是宝的鸡，不同部位有着哪些不同的滋补功效？中医学中又为什么讲究公鸡补阳、母鸡补虚呢？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讲一讲鸡的各个部分又有哪些不同的作用。我们日常大众对于鸡的了解多停留在炖鸡汤、吃鸡肉上，但是鸡一身全是宝，鸡蛋、鸡肠、鸡肝不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在厨房中还简单易制作。首先我们来讲鸡子，鸡子其实就是鸡蛋，可分为鸡子黄、鸡子白、鸡子壳及凤凰衣，分别对应的是鸡蛋黄、鸡蛋清、鸡蛋壳和鸡蛋内膜。但是平常作为药膳的 主要是鸡子白和鸡子黄。鸡子性甘平，有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之效，治疗热病烦闷、燥咳生哑、目赤咽痛、胎动不安、产后口渴、下痢和烫伤等症。而鸡子白性甘微凉，润肺利咽，清热解毒，它可以治疗咽痛、目赤、咳逆、下痢、疟疾、烧伤和热毒肿痛等症。鸡子黄性甘平，滋阴润燥，养血息风，治心烦不得眠、热病惊厥、虚劳吐血、呕逆、下痢、胎漏下血、烫伤、热疮、湿疹、小儿消化不良等症。您是不是看出来了？不论鸡的哪个部分都具有滋阴和清热的功效。鸡蛋呢，它有健脾止泻的功效，如果有小儿泄泻，建议呢鸡蛋和面摊成鸡蛋饼给小儿食之，帮助治疗腹泻等症。而如果我们咽喉疼痛了，我们可以用鸡蛋用开水把它冲开，这样里边放点蜂蜜或者放点食盐，慢慢的饮下，对于咽喉疼痛效果非常好。除了鸡蛋的这些食疗价值之外，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鸡肠。人们常用小肚鸡肠比喻一个人气量狭小，只计较小事不顾大局。而鸡肠在中医中可以治疗遗尿、遗精等症。在《拾遗心鉴》中记载了，炒鸡肠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可以治疗小便频数、怕冷及遗尿不尽等症。而生活中，当您或者您的孩子出现遗尿、遗精、小便频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服用炒鸡肠进行食补。那么鸡肝对人体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吃什么补什么，所以食用鸡肝就能养人之肝，进而呢有明目的功效。现代科学也证明，鸡肝中含有的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奶、蛋、肉、鱼等食品，具有维持正常生长和生殖机能的作用，还能保护眼睛，维持正常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疲劳。其中呢是以乌熊鸡明目的效果最佳。如果您出现了眼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不妨选一下乌鸡的鸡肝，特别是选乌熊鸡的鸡肝做成粥来进行食补。人们在选择鸡肉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鸡的品种以及新鲜的程度，对于鸡的雌雄却是不太关心的。虽然公鸡和母鸡食用的区别从营养成分来看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医药性中，鸡的性别选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中医认为呢，雌鸡和雄鸡区别是，雄鸡它是属阳的，有温补作用较强，它比较适合于阳气虚弱的患者食用。对于肾阳不足所导致的比如说小便频数、耳聋、精少精冷等症，都有很好的辅助的疗效。而雌鸡呢，它是属于阴，可用于脾胃气虚引起的乏力、胃脘隐痛、产后乳少以及头晕目眩，特别是适合于阴血虚的患者，比如说像产妇啊、年老体弱呀，以及久病体虚者食用。其实啊，咱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鸡对于身体的益处，并记载于医书当中，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有了相关的记载。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述到，丹熊鸡味甘微温，补虚温中止血，防主耳聋，肠主遗逆，黑雌鸡主风寒湿痹，五缓六急安胎，鸡子主除热火疮。这个记载当中所描述的有鸡的性别，这里的丹熊鸡就是羽毛带红色的公鸡，它具有补虚振奋阳气止血的功效，而它的房具有治疗耳聋的功效，而鸡肠具有治疗遗尿的功效。羽毛是黑色的母鸡呢，则能够治疗风寒，去除 风寒湿痹，并且还有安胎的功效。鸡子呢，就是我们说的鸡蛋，它能够治疗热症，治疗火疮。黄皮其实就是常说的鸡内金，就是鸡的胃，鸡胃里边有一层黄色的膜，就叫鸡内金，因为它色黄，所以叫内金。它能够消化食积，还能够去除人体的结石，并且还能够治疗泄泻。你想一想，那时候中医就对鸡有了这么宽广而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医家对于鸡的研究呢，也是逐步的深入了。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华佗，晋朝时期的葛洪，唐代的孙思邈，还有明代的李时珍，以及近代中西医会通学家张锡纯，这些大家都非常推崇鸡的食疗功效。了解了不同性别的鸡以及不同年龄的鸡它的药膳的不同价值之外，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几款相关的药膳，几个简单又有效的药食两用方。第一个就是珍珠蟹白熊鸡汤，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养心安神。在这个药膳当中，我们说珍珠它有镇心安神的作用，而蟹白呢它有振奋胸中阳气的作用，而雄鸡它是补阳的，所以它主要能够振奋心阳，能够镇心安神。在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等医籍中都有所记载，此汤对于心气虚心阳虚引起的心悸正冲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正冲呢？就是心悸特别严重，上至咽喉，下至脐腹，我们中医叫心中淡淡大动。在这个珍珠蟹白熊鸡汤中，它的主要原料是白熊鸡一只，珍珠60克，蟹白60克。那么这个汤该如何制作呢？具体来讲，就是把公鸡内脏去除掉，然后把这个鸡洗干净之后，要先把它煮熟，然后呢把珍珠切碎了或者磨成粉，然后加上蟹白一起放入2到3升的水中煮上40分钟到60分钟，煮完以后呢就连汤带肉一起吃下去。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因为本方主要是补益心阳和心气，而早晨阳气相对较旺，所以最好呢大家是早晨和中午吃，能够温壮心阳的作用会更强。而到晚上呢阳气开始收和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养阴不适合养阳，所以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吃这个汤了。另外跟大家需要介绍的是，如果您不是心阳虚而是肾阳不足，主要表现为腰膝的酸冷，手脚的冰凉啊，性欲减退，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叫杜仲雄鸡汤，也是用的雄鸡，因为雄鸡就是公鸡，它是补肾阳的，补阳为主，而杜仲呢能够温壮肾阳。而如果您是手脚心热潮热烘热汗出，这个时候呢就要补肾阴，建议大家服用地黄母鸡汤，就是用熟地黄滋补肾阴，用母鸡来加强肾阴的补养作用，来添补肾中的阴精。所以我们在药膳时候一定要根据机体的哪个脏的阴阳的偏盛偏衰来合理的选用鸡的药膳方。如果您想备孕又身体虚弱，不妨试一试龙马童子鸡。在这个药膳中它的主要组成是什么呢？童子鸡一只，海马10克，虾仁15克，料酒20克，味精3克，食盐10克，葱15克，姜10克，清汤500克，做成后鸡肉与汤一起服用。鸡很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鸡来食补呢？其实啊，在平常的药膳中，鸡汤和鸡肉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那么我们在食用鸡肉和鸡汤的时候又有哪些禁忌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首先，对于一些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人来说，鸡汤是不适合他们喝的，因为他们本身胃酸多，消化功能不好，多喝鸡汤会促进胃酸分泌，影响他们消化，加重胃肠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第二，胆囊炎和胆石症的患者不宜多喝鸡汤，因为鸡汤属于油腻之品，患有胆囊炎胆石症的人胆汁分泌障碍，会加重胆囊炎胆石症的发病。第三，高脂血症和脂肪肝患者不适宜多饮用鸡汤。

0: 汤，因为鸡汤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会加重脂肪肝，引起胆固醇增高。第四，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也不要多服用鸡汤，因为服用鸡汤会加重肾脏疾病的发病。最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也不适合多喝鸡汤，因为鸡汤里头含有嘌呤和脂肪比较高，会引起痛风发作。今天我们讲了不同种类、不同性别的鸡，还讲了鸡的不同部位，比如说鸡肝和鸡肠，以及鸡子的食疗养生价值。这吃鸡也要因人而异，吃对了补益身心，吃错了百害无利。祝愿大家了解鸡的文化，辨别体质来食鸡。祝大家大吉大利，拥抱吉祥。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鸡的养生功效以及食疗药用价值，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哪砍哪，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 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
3: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邀请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1: 薯类，比如说这个白薯、土豆算不算？
12: 啊，
11: 应该算吧。马铃薯嘛，
12: 马铃薯啊。我们薯类分为四种，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红薯、白薯，就是我们的干薯类啊。它有白瓤的、红瓤的，红的特别好吃，甜甜的。
11: 对对对。
12: 还有就是我们的马铃薯、土豆。
11: 土豆，
12: 土豆，
11: 对对对。
12: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芋头，就是芋薯，比如芋头
11: 啊，对啊，芋头、
12: 山药啊。
11: 是是。
12: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木薯。
11: 哦，
12: 甄嬛传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小格格不就是被木薯粉给毒了一下吗？哎，我们可以看甄嬛迷可以了解那个情节。
11: 叫
12: 木薯，它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毒。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这个薯类啊，那我们可能对多指的就是我们的红薯。那红薯吃多少？
11: 现在还有紫薯。
12: 对，紫薯非常好。其实紫薯来讲的话，含有花青素，它的养颜效果更好。吃蔬果要好色，就是说你颜色越深，
11: 对，
12: 越好。
11: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着重探讨过这
12: 个好色问题哈。
11: 对对对。
12: 那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白薯、红薯啊，那么吃多少？一周至少吃5次。一
11: 次
12: 是50克到100克，很少有人做到。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吃红薯了，主食一定要减少，因为它是算主食类的蔬菜，它含淀粉很高啊。
11: 对。
12: 那有些人说，哎，说钱老师，我最近我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减肥，怎么我还胖了呢？我说你怎么吃的呀？我吃完一碗饭，我再去吃一块红薯。我说那你焉能不胖啊？因为红薯本身有淀粉，你吃了一块红薯，我们一般情况推荐吃薯类，包括土豆，代替主食吃。
11: 没错，
12: 非常好。比如说，特别是老年人，包括不单是老年人，包括我们的这些白领，你们会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吃啊？你早上起来半个小时，切一块土豆，切一块红薯，切一块山药，你把它蒸在锅里边，然后就可以是一顿非常好的早饭。而且它本身它含钾也很高啊。对，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吃早餐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啊。
12: 对，不用心，
11: 就是这个面包鸡蛋。

0: 牛奶，
1: 对对对，或者是
0: 其实完全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操作一下，
1: 哎，对对对，而且很营养，
0: 吃两块这个芋头，
1: 对，
0: 这个山药，
1: 对对对，
0: 这确实很新奇的一想法，
1: 有很多人就是
0: 对，
1: 包括吃土豆哈，这里又说到了，因为夏天嘛，女孩肯定就是爱减肥嘛，就会说，哎，我觉得土豆吃了长肉嘛，
0: 嗯。
1: 但是其实真正要跟土豆更正一下，吃土豆真不长肉，但是你看你怎么吃，如果说我炸了薯条一定要拒绝，因为它油量很高，
0: 对，
1: 我吃一碗炒土豆丝我再来一大碗米饭，怎么能不胖，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吃薯类，刚才那四种薯类的时候，包括山药啊芋头啊，你就不要吃主食了，就可以了，它就是主食，你如果吃米饭就炒土豆丝，就相当于吃馒头就大饼，就是主食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这一点啊、
0: 哎。说到这个薯类哈，我们觉得，薯类吃的过多以后，会不会就是说它相应的胃酸要多一点？
1: 会，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量，就是50克到100克。
0: 嗯、
1: 那么有些人会，而且儿童呢，他不宜多吃，因为他本身的蛋白质不是优质蛋白，
0: 是是，
1: 而且你会发现吃多了反酸。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你就、怎么说呢？首先，你如果说胃不是很好的话，你第一口吃进去不要是红薯嘛。然后比如说我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去吃一点红薯，或者是说搭配一些芋头山药去吃，就比较好一些。
0: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了这个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哈，多吃蔬菜水果
1: 和
0: 这个薯类，哎，那么这个像这些食品啊，我们吃的时候它对时间有没有一些要求？
1: 其实我觉得人们最纠结的可能就是水果的时间了，有些人会说我饭前吃还好，饭后吃好，其实就是我觉得蔬菜呢，我特别是建议我们可以把一些蔬菜当成下午的加餐零食，比如说小西红柿、黄瓜、
0: 对对，
1: 那种小黄瓜洗好了放在乐扣乐扣那个密封的盒子里，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一点，包括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晚餐的摄入量。那么对于水果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不太建议晚餐吃水果，就是睡觉之前吧。那如果说晚餐你要特别想吃的话，少量的水果然后搭配着蔬菜一起吃，其实水果入菜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多人纠结什么时候吃水果，那我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主持人也是，你吃饭的时候去饭店点一桌的菜，你点一扎果汁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0: 对呀、
1: 不奇怪对吧？那可能那为什么果汁是哪来的？是水果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水果变成菜呢？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我把一个苹果洗干净切了，放点酸奶，是不是一盘很好的沙拉？里边再配点西红柿，然后再配一点那种绿色的苦菊，哎，一拌特别好，很洋气嘛。你偶尔喜欢小酌一点红酒，可以来上一小点红酒，然后配上一吃，是吧？然后再来两块小红薯。主食又营养又均衡，
0: 吃的少而精，
1: 精而且
0: 还挺时尚，
1: 而且营养素很全，就是我很推崇水果入菜。比如说我经常也会做一个菠萝鸡，就是把鸡胸脯肉，因为女孩子这个社会对女孩要求比较高，就是你看胖一点说哎你胖了，可是男性到了中年发福了，哎这叫老板范儿，所以女生跟这个减肥是要搏斗的。那我的那个入菜水果就是菠萝鸡块，取菠萝取半个，然后切成片，然后呢鸡胸脯焯一下切成片，然后这个样子都熟了嘛，然后在一起放一点淋一点点橄榄油，哎，一拌的，然后放一点调料，喜欢吃的咸甜口啊、辣口啊，一拌就菠萝鸡块，特好吃。
0: 看来这个钱老师对烹饪也很有研究啊。
1: 啊，对对对，
0: 对，咱们刚才谈到这个几大原则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这都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1: 对对，
0: 要注意才能做到的，
1: 才能做到。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吃的这个方式要加以改变。
1: 对对对，加以改变。然后我们就来说说第三条的饮食原则，就是每天吃奶类、大豆、活期制品。那么很多人一到了夏天之后，他取代自己的饮品都是一些街边的冷饮。就不愿意喝奶了，好像冬天的人反而喝点牛奶，
0: 对，增加
1: 热
0: 量
1: 是吧？
0: 是，
1: 反而一到夏天了就忽略了这个习惯。那奶制品一天必须保证300克，因为
0: 300克啊，
1: 一袋多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钙的摄入量都比较偏低一点。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喝奶是一种习惯，保证坚持每天喝，有些人会喝完奶不舒服。那这样怎么办呢？你要不然就选择舒化奶，要不然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或者是一边吃饭一边喝奶，哎，这样的话都比较好。主任，你喜欢喝牛奶吗？
0: 很少。
1: 那喜欢喝豆浆吗？
0: 豆浆偶尔喝吧，因为也都是在吃快餐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永和豆浆，那就顺便
1: 来一杯。啊，就
0: 来一
1: 杯。
0: 对对对，
1: 那个豆浆和牛奶，你更喜欢哪一个？
0: 我本人来说，可能是比较爱喝这个豆浆。
1: 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奶可能是天生就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现在是长大了，可能不太在乎那个味道。
1: 嗯、
0: 小时候反正
1: 不喜欢，
0: 对，不太习惯。嗯，
1: 可能就是中国人会偏爱豆浆会多一点。
0: 哎、是是、
1: 那么有些人也会，很多人会问到，
0: 嗯、
1: 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到底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你觉得？
0: 现在好像是不是倾向于说这个豆浆要好一些啊？
1: 嗯，
0: 因为我本人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说食物多样化一些比较好，
1: 嗯、
0: 就可能有时候。哎，一杯牛奶，哎，可能会喝下去比较舒服。
1: 嗯、
0: 有时候可能豆浆也不错，
1: 嗯、
0: 但是豆浆好像喝多了，是不是会容易这对消化？
1: 啊、
0: 对，胀气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1: 那我们来从营养上去 PK 一下豆浆和牛奶哈。
0: 嗯、
1: 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问到我这个问题，
0: 嗯、
1: 说钱老师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
0: 嗯、
1: 那么我这个时候会回答他：那你认为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爱，
0: 嗯、
1: 是爸爸妈、爸爸好还是妈妈好？
0: 嗯、
1: 他说：哎呀，这都好。
0: 嗯、
1: 那所以说，我觉得豆浆和牛奶来说，非要比一比，其实它俩都各有千秋。如果从补钙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0: 嗯、
1: 那么就是牛奶会优于我们的豆浆
0: 补钙，
1: 因为说豆浆呢，它虽然不是在食物中含钙最高的，但是它吸收最好。
0: 嗯、
1: 虾皮补钙含钙量很高，
0: 嗯、
1: 但是你不可能我吃一碗虾皮就齁死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芝麻酱含钙量也高，
0: 嗯、
1: 你谁能我动不动喝一罐芝麻酱都不现实、
0: 嗯。
1: 所以只有牛奶呢，它钙含量虽然不是在顶位的最高位、
0: 嗯、
1: 但是它的吸收量是最好的、
0: 嗯、
1: 那但是呢，如果说从减肥的角度来讲，那么豆浆肯定要优于牛奶、
0: 嗯、
1: 因为牛奶嘛，它属于动物性的食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它的含脂肪量比较高，比豆浆要高、
0: 嗯、
1: 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呢、
0: 嗯、
1: 我们豆浆当中含有卵磷脂、
0: 嗯、
1: 然后植物固醇、
0: 嗯、
1: 都是有助于老年人什么呀，降低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老人呢可以豆浆和牛奶搭配着喝。一般我是让我妈妈就是在榨完豆浆、
0: 嗯、
1: 兑一点牛奶、
0: 嗯、豆奶，
1: 这样不都有了豆奶啊、
0: 嗯、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说牛奶好还是豆浆好、
0: 嗯、
1: 因为豆制品每天是要求我们吃30克到50克、
0: 嗯、
1: 只要有饭就要有豆，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豆，然后榨点豆浆的时候放一点奶，这样都可以均衡，还是那样食物多样。
0: 嗯，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更倾向于比如说这个奶或者说豆浆？
1: 嗯，
0: 是不是胃不好的人就是要倾向于奶的多一点？
1: 嗯，其实
0: 有没有这种说法？
1: 人家会说、
0: 嗯、
1: 那既然你胃已经不好了、
0: 嗯、
1: 其实你吃什么都一样、
0: 嗯、
1: 都会不舒服、
0: 嗯、
1: 都会觉得、
0: 嗯、对吧。
1: 那么、
0: 嗯、
1: 但是呢对于说豆浆啊、
0: 嗯、
1: 还有牛奶啊、
0: 嗯、
1: 这两个基本上来讲、
0: 嗯、
1: 我们推崇的就是说、
0: 嗯、
1: 你尽量不要空腹去喝。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入到嘴里的第一口食物一定要是碳水化合物类，就比如说我们主食、
0: 嗯嗯、
1: 可是很多现在人的吃着饭的习惯第一口是菜，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那么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过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是给大脑功能的、
0: 嗯、
1: 你吃进第一口、
0: 嗯、
1: 它有个信号告诉我们大脑，哎、
0: 嗯，
1: 开始吃饭了、
0: 嗯、
1: 准备吧、
0: 嗯、
1: 身体各个器官像个工厂它开始运作了、
0: 嗯嗯、
1: 可是你进来的，因为我们口腔里含有唾液淀粉酶，它可以分解淀粉、
0: 嗯、
1: 可是你吃菜吃肉进来了，可能到胃里才会被分解消化、
0: 嗯、
1: 特别是胃不好的人第一口一定要吃的是主食、
0: 嗯、
1: 平时我们胃好的人也是这样、
0: 嗯、
1: 而且呢豆浆呢如果说你煮熟透了之后就不会产生什么腹胀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嗯、
1: 至于牛奶吧，它的过敏性的人会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之后会腹泻，有些人、
0: 嗯嗯、
1: 所以这样的人呢刚才也说了选择舒化奶或者是酸奶、
0: 嗯、
1: 都可以解决
0: 问题。酸奶、嗯
1: 嗯、对对对。
0: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对，刚才也谈到就是喝奶的时候、
1: 嗯、
0: 吃一点饼干啊之类的、
1: 啊、对对对对，主食
0: 这样会缓解
1: 一些不适，对对对、
0: 啊、
1: 而且你少量多次的饮用、
0: 嗯、
1: 比如说我300克牛奶、
0: 嗯、
1: 我先喝50毫升、
0: 嗯、
1: 然后我一会儿再喝、
0: 嗯、
1: 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
1: 嗯，这是好比说我们去吃辣的也一样、
0: 嗯、
1: 你可能刚开始吃一点，可能越吃越吃越吃、
0: 嗯，
1: 对它的这个接受度就会越高，
0: 嗯，
1: 身体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嗯，
0: 对对，
1: 嗯，
0: 咱们说到这个奶啊，
1: 嗯、
0: 酸奶，我想很多人都爱喝，
1: 嗯、
0: 因为它这酸甜口的、
1: 嗯对对对，
0: 尤其小孩特别爱喝、
1: 嗯。
0: 那么这个喝酸奶有没有一些讲究？它跟这个喝奶，
1: 嗯、
0: 它能不能代替喝这个咱们平时的这种奶？
1: 奶、
0: 嗯、
1: 其实酸奶啊、
0: 嗯、
1: 牛奶啊、
0: 嗯，
1: 包括乳酪都是属于奶制品。
0: 奶制品，对
1: 嗯，
0: 嗯，
1: 我这边呢，反正我个人啊、
0: 嗯，
1: 就是让我妈在喝的时候，我会、
0: 嗯。
1: 喝酸奶会多一些。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本身酸奶，
0: 老年人，
1: 哎，老年人对，本身酸奶啊，它会是经过发酵之后的。
0: 嗯，
1: 它还有就是有些人喝牛奶不舒服，
0: 嗯，
1: 喝酸奶没事儿。
0: 嗯，
1: 只要你别喝太凉的酸奶，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你在常温里放个10分钟20分钟，你再去喝，
0: 嗯，
1: 不要放时间太长了，
0: 嗯，
1: 那样的话里边的益生菌就会死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么我们会发现呀，啊，喝酸奶呀，啊，有一些人就会说我吃饱饭再去喝，消化消化食儿。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夏季的食疗方略呢，钱多多老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接下来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孙立运医生，为我们介绍日常饮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涮肉是现代人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美食，很多朋友呢喜欢在涮肉的过程中吃其嫩，在涮的过程当中呢数着秒数，5-6秒的时间呢肉变了色，拿起来就吃。这肉啊嫩是嫩了，但是呢却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接下来呢就请听记者陆征与孙立运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应。
2: 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或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皮肤那种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我们这个吃的，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属于大热的东西。对，像螃蟹呀、虾呀这种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
2: 对对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 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1: 嗯，这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2: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芒果呀、
1: 啊，
2: 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这种梨呀、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1: 嗯
2: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2: 豆、
1: 嗯、
2: 它是一个、
1: 嗯、
2: 利湿啊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1: 嗯、
2: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一些冬瓜，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2: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2: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
1: 嗯，
2: 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
1: 嗯、
2: 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儿，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您适当少喝点儿、
1: 嗯，
2: 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
1: 嗯，
2: 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
1: 嗯、
2: 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2: 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是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2: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的，对对，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0: 好了，听了孙立运医生的介绍之后，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半生不熟的肉类啊，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好不要吃。好，到这儿呢，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

0: 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说到有关秋天的诗词作品，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悲秋伤秋的名句，比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的确，自先秦诗人宋玉在他的《九辩》一诗中留下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秋就成为了历代文人抒发情感的传统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其一》，

0: 却一改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让人倍感振奋。《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21岁就进士及第。他一生为人刚直，很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仕途坎坷。虽然数次被贬，却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姿态。公元805年，唐顺宗任用王叔文等改革朝政，但遭到宦官藩镇和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当时30多岁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秋词二首》就是那个时期所作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刘禹锡虽遭此厄运，却并不消沉。这首《秋词》的意境，就是他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的最佳写照。诗句开篇，诗人以议论起笔，直抒胸臆，将人们对待秋天的传统态度与自己的看法做对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喜爱，激越向上的诗情和开阔的心境跃然纸上。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喜爱秋天的原因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开阔的画面。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看到这一壮美的画面，诗人心中那激越澎湃的诗情也勃发出来。诗人借万里晴空中的一只白鹤来展现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景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了大家熟知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除了家世给自己带来的聪慧多才多艺外呢，他还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寂静无虑之后呢，该迎来爱情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那对于李清照尤其如此，古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李清照满载着对未来感情生活的期许步入婚姻时，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如今看来呢，李清照真是幸运之至，她的夫婿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二人不仅门当户对啊，男才女貌，对于诗词歌赋呢都有着执着的雅兴，还特别偏爱金石研究。在结婚后的这个李清照啊，词作呢不再只有闺阁中的清淡寂寞，而是多了撒娇和甜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3: 《剪字木兰花》，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图要叫郎比并看。词的大意是，在卖花人的担子上买得一只含苞待放的花，那晨曦的露珠也在那花色之中留下痕迹，让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怕丈夫看了之后起猜疑，认为我的容颜不如花的漂亮，我这就将花插在云鬓间，叫他看一看到底哪个 比较漂亮。
1: 那这首词呢，作于这个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之时，心中呢充满了对爱情的热情执着。全篇呢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他放纵姿色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写了买花。那宋朝都市里呢常有买花担子，一间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呢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鬟入报之后这个女主人李清照呢随即就做了吩咐，买下一支最满意的鲜花。整个的这个词的上篇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这个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着欣赏。春欲放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春光、春意和春天、春色，那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这个字的意境非常大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花朵上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呢显示了花的色彩鲜艳，而且点名时间呢是清晨，整个背景呢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和甜蜜。那接下来呢就写带花了，活活地画出了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妒的心理。在这个青年妇女中，她呢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了，但是同犹带铜匣小鹿痕的鲜花相比似乎呢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呢表面上是说郎猜忌其实呢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清灵有致。同这个之前的买花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呢是以人比花，角度虽然不同，但是所描写的焦点呢都是新娘自己。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那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他就把花簪鬓发上，让新郎呢看看哪一个更美，却始终呢都没有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而且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全篇呢通过买花、赏花、带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李清照天真爱美还有这个好胜的脾性，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非常独特的闺情诗。那李清照正值新婚不久，她娇羞地把花朵插在头上，倒要让夫婿看看花和我哪一个更美寥寥几句，一个自信活泼娇羞的小女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然呢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离别太多。婚后呢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呢会时常的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比如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啊！相比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这首词呢将夫妻分离后难舍的这个境况和满心的挂念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呢是女词人借空灵的他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难诉的无奈忧而不伤，令人动容。在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后世流传甚广的小插曲。据说呢赵明诚在收到妻子写给自己的醉花阴重阳之后，先是呢为词中的情怀所动，后来呢却为词作的艺术高度所激发，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呢闭门谢客，苦写了3日，终得词50首。他呢就将妻子的词也混入其中，就请朋友呢来点评。有人呢读完以后说只有3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呢惭愧地偷笑了，自叹弗如从此对妻子呢更是敬佩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醉花阴。
4: 醉花阴重阳，李清照。

0: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1: 人比黄花瘦。
2: 那这首词抒发的是重阳佳节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那之前我们说过，传说李清照呢把此词啊寄给了赵明诚之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于是三夜没有合眼，作词数阙啊50首，但最终呢也没有胜过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呢一般都是形容夏天的白昼，那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的9月9，已经是秋季时令了，白昼可以说是越来越短，可是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呢具有相对的意义啊。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在愁苦中呢，我们都会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那一个人如果对薄雾浓云特别的敏感，担心白天呢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呢，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他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是仍然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苦闷。在室内，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的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了帐中枕上，对比夫妻团圆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呢就描摹了出来。古人呢对重阳节呢十分的重视，这天呢亲友团聚，相携登高啊，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了孤独感后，马上暗示啊，正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呢，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呢为了应景啊，李清照呢在屋内呢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呢这并未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呢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啊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啊，于是就匆匆地回到了闺房。这个时候，晚来风急，萧瑟的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的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这个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呢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做结尾，寓意啊非常的丰富。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助我之色彩，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的瘦来比人的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正是因为这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读罢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全词明白如画，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的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关于婚后的生活啊， 李清照还在一篇散文《金石录后序》中有过记载，他说那时他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沏上几碗茶，两人背书猜句，李清照每每得胜，却在举杯饮茶时开心大笑，不小心呢将茶水打翻。几百年后，清代最优秀的词人纳兰容若呢，曾将这一幕化作了一句惬意深长的诗，仿佛每个对爱情有过憧憬的人都渴望那样琴瑟和谐安宁自足的旧时光。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天字丑奴儿。
3: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淋。点滴淋淋，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的大意是，不知是谁在窗前种下的芭蕉树，一片浓荫遮盖了整个院落，叶片和不断伸展的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满怀愁情无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点点滴滴响个不停，雨声淅沥，不停敲打着我的心扉，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
2: 这首词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绘芭蕉的形象，不仅准确地勾勒出芭蕉的本质特性，而且呢，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首词通过与打芭蕉引起的愁思，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国故乡的这种深情。我们知道这个芭蕉的心呢是长卷的，一页页一层层不断的向外舒展，那么扩大的蕉叶就像一个巨掌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了空间啊，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秀。而这个蕉心长卷啊，犹如愁情无极啊，嫩黄浅绿的这个蕉心之中呢，紧裹着绵绵不尽的情思，本来就夜深不寐，苦不堪言，可偏偏三更头上又吹来一阵寒风，打下两三滴的疏雨，就像是打在自己备受创伤的心上。他想起失去的家园，死去的丈夫，想到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苟且无能的赵构小朝廷，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够将相过淮水，更加的没法入睡，只得披衣而起，独抱浓愁待天晓了。那全词篇幅短小而情意深蕴，能够充分的运用双声叠韵啊、重言叠句以及设问和口语这样的长处啊，形成参差错落啊这个顿挫有致的韵律，又能够抓住芭蕉的这种形象特征，采用了寄景抒情啊、寓情于物、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这种写作手法，抒发了国破家亡后难言的伤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春天呢是美好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也是最快逝去的。那少女情怀在深秋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伤感悲秋。但是啊，懂得欣赏秋天的人却看到别样的风景。我们来一起欣赏李清照的《咏白菊》。
3: 多丽《咏白菊》，宋·李清照。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柔损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覆粉，莫将比拟为新奇。细看曲，曲凭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韵界，不减荼蘼。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高解佩，似泪洒，完善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 纵爱惜，不知从此溜得几多时。人情好，

0: 何须更意，则盼东篱。词的大意是：小楼寒冷，帘幕低垂，秋夜长长，恨萧萧，无情风雨，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损损伤，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肤损伤。它不似杨贵妃娇艳的醉容，也不像孙寿愁眉的媚样，韩令的风流，徐娘的傅粉都不算新奇，切莫用来比拟白菊的形象。细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令风度神韵正相当，微风吹起送来清远芬芳，若比荼蘼花丝毫不逊让。秋深气寒霜，雪一样清白，玉一样坚瘦，无限依依，对人情意长。她恰似含愁凝视的汉高神女，又如同洒泪提扇的班机神伤，有时是明月清风，有时是浓雾秋雨，上天叫憔悴半孤芳。纵然倍加爱情，也不知姣好的姿容还能留多长。只要人情好，又何必再思念那屈原行吟楚泽畔，陶潜采菊东篱旁。
1: 词人呢写这首词啊，是因为白菊是高洁的象征，他所倾慕的是爱菊者屈原、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并且呢借此来自赎啊怀抱，达到了永无间制的目的。那多丽咏白菊这首词啊，赞颂了白菊的容颜、风韵、香味儿啊、气质、精神，表现了对腐败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不满。词呢先渲染了深秋静寂的赏菊氛围，再以一个恨字承上启下，表现了孤居独处、良辰难在的感情，以及呢主人公呢对风雨残花的敏锐感受。之后呢从自身爱菊来结束，以旷达之语道出了作者轻视鄙俗、不甘随俗沉浮的志趣，全词委婉雅致，含蓄深远，通篇的用典不着一个菊字，而以白菊隐喻自咏，表现出了女词人李清照卓而不群、创意出奇的艺术追求，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指说卢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卢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皮宝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批报，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强攻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横竖睡不着，读他一读吧。他打开书简，翻到了六韬、五韬这一篇，小声读了起来。行其道，道可治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理其理，理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病无疮，五鬼神通，危哉危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无沟壑而守。他眼倦说道，好一个全胜不斗，大病无疮，好一个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这不是要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吗？略顿，他又翻到六韬、龙韬军事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若何？太公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立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战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公子至将书简啪的一合道，吾知之矣，招降，招降乃是上策，吾以君之名义招降吕夷生、奚瑞，分量怕是有些不够，那就以主公之名义吧。当即将军中文吏召来，口述道，寡人之未得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被恩，视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诸文，多事为辅，天人浇助，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至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钱大夫若能识别贤愚，到歌来迎，转祸为福，再次一举。文吏刻字于简，又默读一遍，觉得万无一失，方交给公子至。公子至转交与敌人，使其送达吕系军中。吕系二人揽过秦穆公之书，半晌无语，还是奚瑞将局面打破。秦兄，属余地直言，若与秦战，吾军绝不是他们对手，若迎降，重耳与我仇深似海，岂能容之？况且还有一个批报，做梦都在想着为乃父报仇，但二者相较，迎降之路稍微光明一些，关键是如何取得秦军的谅解。吕夷生道，贤弟此言甚是，能不能这样，你我二人也给他回书一封，既点名有迎降之意，又不直说，看秦军如何答复，再做定夺。奚瑞道，此言正合余弟之意，二人就如何回书商议许久，方将答书一出。公子至读起回书， 以石头其狐疑之意，当即决定单车

0: 造访鲁柳。诸将士闻之，无不大惊，齐声劝道：“将军不可，将军乃三军之帅，稍有闪失，叫吾等如何回奏主公？”公子至道：“从吕袭来书来看，已有归降之意，但又恐为吾等不容。吾作为秦军统帅，若不亲往，其疑难事。吕袭素来怯我，加之批报江城这么一攻，早已为惊弓之鸟，绝不敢加害于我。我即便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晋公子在，其相从之九雄文韬武略，有哪一个不在我公子制之上？望诸君要绝对服从晋公子之指挥，秦无虑矣。”将行之时，又将重耳召进大帐，面主一番。吕夷生、细锐初闻公子至要单车造访鲁柳，说什么也不相信，乃至他将至军营，这才慌了，衣冠不整地迎了出来。公子至一只手握着吕夷生，一只手握着细锐，一路上谈笑风生，径奔进军大帐。吕夷二人目睹公子至之风采，心中暗自赞道：“朕将军也，午宴相当丰富。”公子至素来豪饮，凡来敬酒者从不说不，一场酒宴下来，少说也饮了两坛，晋军将士无不敬服。宴毕献茶，一边喝一边商议迎降之事。细锐直言相告：“贵军之威早在龙门山已经领教过了，吾等实不愿与贵军为敌，也不敢为敌。但若要我等束手而降，又恐为重耳不容，白白丢掉性命。将军若能让重耳与吾等定一盟约，不想加害吾等便降。”公子至道：“这个好办，鄙人这就回去转告重耳，明日午时鄙人陪重耳前来与二位将军定盟。”说毕抱拳一揖，进回秦军大帐。古礼定盟有定盟的规矩，国君对国君，大夫对大夫。重耳虽不是国君，但身为晋国公子，又即将为君，照理是不能跟吕夷生、细锐定盟的，一因他急于得国，不能不从；二因这是公子至之意，他不敢不听，遂由公子至相伴屈驾鲁柳。古之定盟需要在嘴唇上抹血，血有三种：牛血、羊血和鸡血。国君定盟杀牛，以牛血涂唇；大夫定盟杀羊，以羊血涂唇；一般人定盟则杀鸡，以鸡血涂唇。重耳位于大夫之上，国君之下，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吕夷生、细锐传令杀牛，以牛血涂唇。吕夷生、细锐先忙：“吾等诚心诚意拥戴晋公子重耳为君，如若为士，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吕。”重耳亦誓曰：“吕夷生、细锐之过，过不在彼二人，皆昏君之所为也。寡人得国后，不止不计前嫌，还要与彼二人共国，若为誓言，断子绝孙。”势必吕夷生、细锐便将晋军开到鲁柳城西北数十里外驻防，重耳理所当然的也去了那里，坐镇大帐，发号施令，鲁柳城则留给了秦军。吕夷二人为了讨好重耳，双双入见。啊，公子，您虽说贵为三军统帅，但这统帅之职乃秦所封，名不正则言不顺。横槊这里距曲沃不远，曲沃又是晋发源之地，倒不如入居曲沃，先即了君位再说。重耳商之虎眼赵衰二人齐道：“恭贺公子，此乃吾等所盼。”重耳率领大军进奔曲沃，朝于武功之庙，即位为君，是为文公。栾顿因大病一场，待他将司甲开往黄河，吕夷生、细锐已经降秦三日了，忙改到曲沃来投重耳，受到社情款待。这一切晋怀公浑然不知。依他推算，以晋之600乘战车来对秦之200乘，取胜不成问题，何况又占着地利。然左等右等不见皆因传来，遣四人搏堤赴晋军督战。伯堤行至中途，闻吕夷生、细锐已经叛了怀公，迎立重耳为君，慌忙还报，把个晋怀公惊得面如土色，许久方道：“赵老爱卿、细不扬、韩简、栾之、世会等进宫议事。”这一般老臣原本就向着重耳，平息见晋怀公专任吕夷生和细锐，心中不忿。今吕系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何用？推病的推病，托事的托事，没有半个肯进宫的， 晋怀公叹了一口气道：寡人不该私自逃回，失了锦欢，以致如此，奈何奈何呀。伯堤奏道：群臣都是向着重耳的，吕医生细锐又盼，数日之内便要杀奔绛都，以小臣之意，主公莫若随小臣暂去高梁避难，再做驱除。晋怀公又是一声长叹：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于是伯堤亲自为御，将晋怀公送至高梁，随驾之臣寥寥无几。绛都旧臣闻晋怀公出奔高梁，其基于栾枝之地，依次是细真、世惠、周之桥、细不阳、韩简、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先灭、郑先都、荀林赋等。荀林赋者，荀息之长子也，共20余人。经过一番商议，众大夫分作两班，一班由栾枝、细真、世惠、周之桥带领前去曲沃迎驾，另一班由细不阳、梁尧米、韩简、家仆图带领打扫宫殿，安定人心，做好迎驾准备。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重耳入将这日，头戴冕冠，身着大黄龙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好生威武，观者如堵。诸臣将重耳拥至大殿，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贺。按重耳43岁奔敌，55岁侍齐，61岁侍秦，即复国为君，年已62岁矣。文公虽立，但一国不可有二主，商之胡衍欲要出兵讨伐子羽。衍曰：
1: 子羽者小人一个，成不了气候，不必为他兴师动众。
0: 文公道：
1: 他毕竟做过一国之君，若不除之，恐有后患。
0: 胡衍道：
1: 那就遣一刺客送他上路。
0: 文公道：
1: 子羽身边有一伯弟，一般刺客怕是难以胜任。
0: 胡衍道：
1: 那就遣魏抽去吧。文公道：此言正合孤意。
0: 魏抽受命之后，召一易容大师，经过一番易容，面目为之大变，连文公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1: 好，主卿马到成功。
0: 文公拍着魏抽的肩膀说。魏抽日夜兼行，赶到高梁，寻一客栈住下。这客栈正好与驿馆毗邻，经过几天留心观察，子羽每天早晨必由后门而出，至羊肉汤锅前喝一碗羊肉汤，届时必由伯弟和20位相随。莫说才2个侍卫，就是20个侍卫，魏抽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他要对付的是伯弟，只要把伯弟搞定了，收拾子羽易如反掌。魏抽装作食客，在羊肉锅前坐定，端了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边用嘴吹气，一边轻啜，但两眼却在瞄着驿馆的后门。来了，他果真来了，依旧是4个人，2侍卫居前，伯低殿后，腰上悬一宝剑，右手时刻不离剑柄，二目警惕地扫向羊肉汤锅前的食客。他倒是看见了魏抽，但没有把眼前这个魏抽和那个抱头环眼、紫堂面皮、虎背熊腰的魏抽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没有等他想起来，子羽已在魏抽对面坐了下去。伯弟有些不放心，冲着魏抽粗声粗气道：
1: 吾等一共4人，这张桌刚好一坐，请你让一让。
0: 魏抽频频颔首，站起身收拾碗筷。他前行2步，猛地转过身来，将一碗热羊肉汤泼到了伯弟的脸上。伯弟啊了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就在他这一抹的当，魏抽已将子羽提了起来，撕作2半。2个侍卫早吓呆了，竟不知出手捉拿刺客。伯弟噌的一下拔出了腰中的宝剑，朝魏抽刺来。魏抽忙将手中半条死尸迎敌，伯弟慌忙收剑后撤，用剑尖指着魏抽喝道：
1: 汝是谁？有种的把俺主公放下，咱斗个300回合。
0: 20位也从惊恐中醒来，跟着帮腔。魏抽呵呵一笑道：
1: 爷不敢报名，爷若报出名讳来，怕把汝吓死。
0: 伯弟骂道：
1: 好一个狂徒，爷是晋怀公帐前有名大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会被汝一个狂徒吓着吗？
0: 魏抽道：
1: 如此说来，爷就报了啊。爷姓魏，名抽，乃晋文公。
0: 伯弟大吃一惊，就武功而言，他这一生就佩服过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抽。他手指魏抽斥道：
1: 汝身为晋国第一勇士，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耻，实在有些可耻。
0: 魏抽不仅不怒，反哈哈大笑道：
1: 我魏国除害，不惜以炭涂面，自辱其身，若是这叫可耻，我愿意多多可耻几次，连汝这个奸贼也一并除去。
0: 20位吼道：
1: 少费口舌，拿命来吧。
0: 一边说一边挺刀扑向魏抽。伯低喝道：
1: 住手，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放他走吧。
0: 20位收刀后撤，目视着魏抽大摇大摆消失在大街之上。伯低命20位收了子瑜之尸，择地而葬，而后分给20位一些银子，各奔东西。魏抽返回复命，文公赏其黄金30亿。公子至见子羽已除，方放下心来，进宫向文公辞行。文公再三挽留，方又住了3日。批报也要走，文公道：
1: 请本近臣往哪里去啊？
0: 批报道：
1: 臣虽为近臣，但已改侍秦军，只知有秦，不知有晋，主公不必挽留了。
0: 乃随公子至来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秦穆公班师回国，晋文公送走了秦师，便开始整治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细锐与吕夷生私议道：“
1: 主公此为凶道未甚。”
0: 吕夷生道：“
1: 未甚呢？”
0: 细锐道：“
1: 他是在为安插亲信出道呢，你我不止不是他的亲信，还是他的仇人呢，迟早总有一天要倾到你我头上。”
0: 吕夷生一脸惊慌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道：“
1: 率家兵造反，焚烧宫室，杀了重耳，另立他公子为君。”
0: 吕夷生一脸愁容道：“
1: 凭你我之力，怕是难以成事啊。”
0: 细锐道：“
1: 再多邀一些人。”
0: 吕夷生道：“
1: 纵观满朝文武，皆为重耳一党，邀谁呀？”
0: 细锐道：“
1: 邀伯狄，此人与重耳仇深似海，今重耳即位，伯狄必然拒诛，况他胆子又大，可邀与共事。”
0: 吕夷生道：“
1: 好，就依贤弟之见。”
0: 伯狄葬了子瑜，遣回绛都，正愁无处隐身，吕系来召，欣然前往，三人聚于一处，推杯把盏，直喝到鼓打二更，方才彻宴，改上香茗。细锐轻轻呷了一口香茗道：“
1: 伯兄，汝既然已经回绛都，为甚不去投靠文公啊？”
0: 伯狄轻叹一声道：“
1: 前次吾受先君之命，曾追杀过文公，贸然去投，恐怕要招来杀身之祸。”
0: 西瑞道：“
1: 吾听人言，文公虚怀若谷，吾与吕大夫俱是文公仇人，他不是照样接纳了吗？”
0: 伯狄道：“
1: 那是在文公未曾得国之前，若是换到现在，纳与不纳尚在两可之间呢。”
0: 西瑞朝伯狄肩头猛地拍了一掌：“
1: 汝不糊涂，那重耳表面宽厚，心怀奸诈，不会放过你我的。”
0: 伯狄一脸诧异道：“
1: 不放过吾倒是情有可原，你二位可是他的复国功臣呢。”
0: 西锐恨声说：“
1: 功臣什么？功臣不是他的亲信，照样可以杀戮。”
0: 伯狄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西锐切齿说道：“
1: 造反。”
0: 李余生也道：“
1: 对，造反，舍其造反，无有他途。”
0: 西锐又朝伯狄肩头拍了一掌：“
1: 伯兄，实话告汝，吾二人将汝召来，就是商议造反之事，汝敢不敢参加？”
0: 伯狄愤然道：“
1: 鬼孙才不敢呢。”
0: 细锐道：“
1: 你我志向相投，何不来个杀羊盟誓？”
0: 伯狄道：“
1: 正合吾意。”
0: 吕夷生当即命人杀羊一只，用羊血涂唇，对天而誓道：“
1: 重耳窃国，千古罪人，吾等三人共举一旗，杀重耳以报先君，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止。盟誓人吕夷生、细锐、伯狄。”
0: 势必就如何行动又细细的商议一番。吕夷生、细锐各自遣人前回封邑，暗集人马，于二月会日在绛都会齐，夜半一起举事。会日者月中也。伯狄虽说当面应承吕系参与造反，但心中颇有顾忌，睡了一夜，一服出郊，来到姜太公庙上香叩头，抽了1000签约，只能一二，不能再三，再三者诛，暗自思道：“
1: 难道这签词乃是为我而书？是了，一定为我而书。当初奉献公之命去发蒲城，这是在一；此后又奉惠公所差去此重耳，这便是再一再二了。今日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方定，我若听从吕系之言参与造反杀害重耳，此乃大逆不道。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使杀了重耳，跟他从王的诸多豪杰，岂能轻易地放过我？这便是再三者诛。我若是不参与造反，必为吕系所不容，早晚也是一死。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难道没有半条生路可走吗？有，那便是告密吧。
0: 但真要告密的时候，他又踌躇：“
1: 我可是在吕系面前发了重誓啊。”
0: 他又将誓词默念了一遍：“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治。”上天怎么惩治？上天要我不得好死，亦或是断子绝孙？
1: 要我不得好死，我不害怕，因为反与不反都是死定了。若告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弄得好反做个近身之阶。
0: 段子绝孙我也不怕。算命的说，我爹命中无子，我爹便将积蓄的一半拿出来修桥铺路，不是修出个我吗？大不了我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就是了。他决心要告密了。怎么告？直接去找重耳，他会见自己吗？见了自己又会相信吗？找胡衍，胡衍是重耳的一号谋臣，但那分量轻了一些，还是见重耳吧。后果如何，那就是看自己和重耳的造化了。他回到家中，坐等天黑，直奔进宫。走了一程，复又想到，我今日去见重耳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还是见一见胡衍，让他做个引荐较为妥当。遂改道，直奔胡衍之邸。门官乃一新人，见伯堤求见，误把他当做了魏抽。你别说，那伯堤真有几分和魏抽相像呢。他个头脸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如出一辙。胡衍门听魏抽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及至伯堤来到跟前方，大吃一惊。他噌的一声跳了起来，稽首指道，你难道要来行刺老夫不成？伯堤笑道，别紧张，在下不是来行刺的，在下有事求您。胡衍重新坐了下去，伯堤没等他上，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对面。胡衍很不友好地问道，汝找老夫有何贵干？伯堤道，在下遇见新君，求国舅凡为引荐耳。胡衍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可不可，汝两度追杀新君，新君对汝恨之入骨，汝还是远避的好，莫要自去寻死。伯堤信心十足道，新君不会杀我。胡衍道，为甚？伯堤道，在下此次面见新君，一来欲救社稷，二来欲救国君，他为什么要杀我？胡衍见他说的神乎，改容问道，汝见新君到底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先告诉老夫一声？伯堤道，此事干系重大，必须面见新君方可言之。胡衍重新将伯堤审视一遍，觉得他不像在撒谎，就是他别有所图，两手空空，自己却带着宝剑，又有众侍卫护驾，想来他也伤不了主公一根毫毛。好，老夫这就带汝去面见新君。胡衍在前，伯堤在后，二人来到了进宫门首。守宫卫士见国舅到了，忙上前施礼问安。胡衍道，不必多礼，老夫欲面见主公，请行个方便。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堤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汝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胡衍道，伯堤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文公笑道，舅父糊涂，伯堤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面讨饶。

0: 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文公可是要召见伯
1: 俊撰写的《春》。”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近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记者7号从中国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2026年中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会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化供给等。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号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目前，中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中国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近日，中国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势头稳健，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海外华媒带来解读评论。今年前4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国际热点，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中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8: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7: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9: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7: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10: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7: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9: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受。
7: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10: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6: 从近海走向深蓝，从资源开采迈向高附加值利用，中国海洋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长势头稳健。在这片蓝色疆域上，一场融合技术突破、资本赋能与模式创新的发展竞赛正加速拉开帷幕。作为海洋经济的硬核支撑，深海装备与海洋工程同样迎来订单与产能双重爆发。2026年一季度，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首值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6.4%、 60%、 8.9%， 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细化，业务布局正向技术服务、工程开发、装备制造、资源保护、运输航运等多元领域深度延展，产业生态愈发完善。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公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将深海经济纳入战略发展全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深海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与此同时，海南、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纷纷出台专项规划，着力打造千亿级深海产业集群，覆盖材料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全产业链条。深圳深海装备产业园、环渤海海洋能源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此外，由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效推动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
1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1: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1: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 30%。 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1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15.2%， 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 33.4%， 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82.6%， 占比达 43.9%， 较去年同期提升 11.8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109.5% 和 39.8%。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 30.2%， 高于全国 15.3 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 75.8%、 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1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6: 各位听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

0: 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来听详细报道。
1: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2: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1: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3: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万美元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万美元。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4: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的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5: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4: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

0: 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价格门槛降低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我们来听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3: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2: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热点。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4: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5: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6: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7: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8: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2: 梅姨战事爆发已经100天了，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梅姨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 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伊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0: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14: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呐、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0: 今年的海峡论坛呢，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19: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中国国民党高层啊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六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 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这种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0: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20: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别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我们的话题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当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呢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他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的投资环境坦率跟讲是不如大陆的。
0: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
0: 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14: 我们看现在日菲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菲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菲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菲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 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1: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20: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方向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进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进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某些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4月编成，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
1: 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14: 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4月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 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Altis 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呢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 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厂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的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1: 台军宣扬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

0: 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1: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它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它的元器件，它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他一个的。第三个呢才是他的产能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他的无人机的产量他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028年要造10万架，那你算到这10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赖清德当局打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对称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到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
0: 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2: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准备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所以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是其次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被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

0: 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
1: 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2: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零岁到十八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呢就发动这种啊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啊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啊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3: 我觉得都是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1/4到1/3，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为了打压柯文哲，那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啊，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个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是已经累计了1.7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啊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1: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地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当地时间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号介绍，2026全球

0: 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中国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中国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 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4: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4: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4: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5: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4: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5: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啊，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6: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4: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7: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4: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7: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4: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8: 那么0-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4: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8: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 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10: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因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9: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0: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所以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呀？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9: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9: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1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9: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1: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你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9: 和于新乐一样， 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12: 教给我们了孝顺，
13: 还有教给我们
12: 那个对兄弟要
13: 讲究和睦相处，
12: 诚信
13: 和睦相处。
9: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5: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洲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 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6: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6: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7: 三四十年了，

0: 是袂使分十年，啊，但袂使囡仔认识咧。囡仔伊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1: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1: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50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3: 哦，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啊，最热闹是80年代80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1: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制作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3: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1: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3: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1: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4: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1: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5: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 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6: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申请。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9: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10: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1: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0: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9: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2: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9: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 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3: 千尺

0: 镇巷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1: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2: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1: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2: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1: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2: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1: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3: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它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4: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5: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制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1: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5: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6: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1: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7: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4: 直播间流量大吗？
7: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4: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7: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1: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7: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1: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4: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7: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4: 一天？
7: 收入比较满意的。
1: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8: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当地时间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号介绍，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中国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中国

0: 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中国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如何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乌鸡汤的食疗养生价值。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食材童子鸡。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童子鸡。童子鸡呢，顾名思义，它是七周龄的小鸡，而且呢没有配育过的。因为它是小鸡，所以从归经上，它除了归肾经之外，它还入肝胆经，寓意它有生阳的作用。因此童子鸡它的补阳气的功效非常好，它具有温中益气的功效，对于治疗虚劳羸瘦、胃呆食少、病后虚弱、小便频数、带下泄泻等一般精气亏虚之症都有不错的调养功效。因此呢，童子鸡和其他鸡相比，补肾补阳的功效更好。非常著名的龙马童子鸡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相传呢是清朝光绪年间成都的一个曾姓的老中药师，年逾九旬，仍精力过人，童颜黑发，人们尊称他为曾药王。曾药王不但善于中药的炮制，更擅长做药膳的绝活。当时有一位绸缎商已经年逾五旬了，仍然膝下无子，头发都愁白了，因其父辈是曾药王的友人，遂求医于曾药王。而药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知道非妻妾不孕，乃商人患有肾精亏虚，因此呢患有了阳痿早泄之病。但是作为商人，连年外出经商，他不方便长期去喝汤药来调理，于是呢曾药王就教他做龙马童子鸡进行食疗。让他惊喜的是，半年之后少奶奶就怀孕了，后来呢生下一子。此药膳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的功效，适用于年老体衰、阳痿早泄、虚劳羸弱、小便频数等症状，功效良好而又简单，因此呢就代代相传了。
2: 鲜嫩的鸡肉和香浓的鸡汤已经足够美味，然而这些并不是鸡的全部精华所在，鸡的内脏也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在滋补药膳食材中也是常客。此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鸡蛋，更是日常食谱中的百搭食材。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胆固醇，不仅能够保护肝脏、健脑益智、维护视力，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功效多多。除此之外，在制作药膳时，公鸡和母鸡的食用功效也有所不同，在选择时也有窍门。那么浑身都是宝的鸡，不同部位有着哪些不同的滋补功效？中医学中又为什么讲究公鸡补阳，母鸡补虚呢？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讲一讲鸡的各个部分又有哪些不同的作用。我们日常大众对于鸡的了解多停留在炖鸡汤、吃鸡肉上，但是鸡一身全是宝，鸡蛋、鸡肠、鸡肝不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在厨房中还简单易制作。首先我们来讲鸡子，鸡子其实就是鸡蛋，可分为鸡子黄、鸡子白、鸡子壳及凤凰衣，分别对应的是鸡蛋黄、鸡蛋清、鸡蛋壳和鸡蛋内膜。 但是平常作为药膳的主要是鸡子白和鸡子黄。鸡子性甘平，有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之效，治疗热病烦闷、燥咳生哑、目赤咽痛、胎动不安、产后口渴、下痢和烫伤等症。而鸡子白性甘微凉，润肺利咽，清热解毒，它可以治疗咽痛、目赤、咳逆、下痢、疟疾、烧伤和热毒肿痛等症。鸡子黄性甘平，滋阴润燥，养血息风，治心烦不得眠、热病惊厥、虚劳吐血、呕逆、下痢、胎漏下血、烫伤、热疮、湿疹、小儿消化不良等症。您是不是看出来了？不论鸡的哪个部分都具有滋阴和清热的功效。鸡蛋呢，它有健脾止泻的功效，如果有小儿泄泻，建议呢鸡蛋和面摊成鸡蛋饼给小儿食之，帮助治疗腹泻等症。而如果我们咽喉疼痛了，我们可以用鸡蛋用开水把它冲开，这样里边放点蜂蜜或者放点食盐，慢慢的饮下，对于咽喉疼痛效果非常好。除了鸡蛋的这些食疗价值之外，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鸡肠。人们常用小肚鸡肠比喻一个人气量狭小，只计较小事，不顾大局。而鸡肠在中医中可以治疗遗尿、遗精等症。在《拾遗心鉴》中记载了，炒鸡肠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可以治疗小便频数、怕冷及遗尿不尽等症。而生活中，当您或者您的孩子出现遗尿、遗精、小便频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服用炒鸡肠进行食补。那么鸡肝对人体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吃什么补什么，所以食用鸡肝就能养人之肝，进而呢有明目的功效。现代科学也证明，鸡肝中含有的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奶、蛋、肉、鱼等食品，具有维持正常生长和生殖机能的作用，还能保护眼睛，维持正常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疲劳。其中呢是以乌熊鸡明目的效果最佳。如果您出现了眼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不妨选一下乌鸡的鸡肝，特别是选乌熊鸡的鸡肝做成粥来进行食补。人们在选择鸡肉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鸡的品种以及新鲜的程度，对于鸡的雌雄却是不太关心的。虽然公鸡和母鸡食用的区别从营养成分来看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医药性中，鸡的性别选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中医认为呢，雌鸡和雄鸡区别是，雄鸡它是属阳的，有温补作用较强，它比较适合于阳气虚弱的患者食用。对于肾阳不足所导致的，比如说小便频数、耳聋、精少精能等症，都有很好的辅助的疗效。而雌鸡呢，它是属于阴，可用于脾胃气虚引起的乏力、胃脘隐痛、产后乳少以及头晕目眩，特别是适合于阴血虚的患者，比如说像产妇啊、年老体弱呀，以及久病体虚者食用。其实啊，咱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鸡对于身体的益处，并记载于医书当中。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有了相关的记载。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述到，丹熊鸡味甘微温，补虚温中止血，防主耳聋，肠主遗腻，黑雌鸡主风寒湿痹，五缓六急安胎，鸡子主除热火疮。这个记载当中所描述的有鸡的性别，这里的丹熊鸡就是羽毛带红色的公鸡，它具有补虚振奋阳气止血的功效，而它的房具有治疗耳聋的功效，而鸡肠具有治疗遗尿的功效。羽毛是黑色的母鸡呢，则能够治疗风寒，去除 风寒湿痹，并且还有安胎的功效。鸡子呢，就是我们说的鸡蛋，它能够治疗热症，治疗火疮。黄皮其实就是常说的鸡内金，就是鸡的胃，鸡胃里边有一层黄色的膜，就叫鸡内金，因为它色黄，所以叫内金。它能够消化食积，还能够去除人体的结石，并且还能够治疗泄泻。你想一想，那时候中医就对鸡有了这么宽广而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医家对于鸡的研究呢，也是逐步的深入了。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华佗，晋朝时期的葛洪，唐代的孙思邈，还有明代的李时珍，以及近代中西医会通学家张锡纯，这些大家都非常推崇鸡的食疗功效。了解了不同性别的鸡以及不同年龄的鸡它的药膳的不同价值之外，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几款相关的药膳，几个简单又有效的药食两用方。第一个就是珍珠蟹白熊鸡汤，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养心安神。在这个药膳当中，我们说珍珠它有镇心安神的作用，而蟹白呢它有振奋胸中阳气的作用，而雄鸡它是补阳的，所以它主要能够振奋心阳，能够振心安神。在《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等医籍中都有所记载，此汤对于心气虚、心阳虚引起的心悸正冲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正冲呢？就是心悸特别严重，上至咽喉，下至脐腹，我们中医叫心中淡淡大动。在这个珍珠蟹白熊鸡汤中，它的主要原料是白熊鸡一只，珍珠60克，蟹白60克。那么这个汤该如何制作呢？具体来讲，就是把公鸡内脏去除掉，然后把这个鸡洗干净之后，要先把它煮熟，然后呢把珍珠切碎了或者磨成粉，然后加上蟹白一起放入2到3升的水中煮上40分钟到60分钟，煮完以后呢就连汤带肉一起吃下去。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因为本方主要是补益心阳和心气，而早晨阳气相对较旺，所以最好呢大家是早晨和中午吃，能够温壮心阳的作用会更强。而到晚上呢阳气开始收和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养阴，不适合养阳，所以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吃这个汤了。另外

0: 家需要介绍的是，如果您不是心阳虚，而是肾阳不足，主要表现为腰膝的酸冷，手脚的冰凉啊，性欲减退。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叫杜仲雄鸡汤，也是用的雄鸡，因为雄鸡就是公鸡，它是补肾阳的，补阳为主，而杜仲呢能够温壮肾阳。而如果您是手脚心热潮热烘热汗出，这个时候呢就要补肾阴，建议大家服用地黄母鸡汤，就是用熟地黄滋补肾阴，用母鸡来加强肾阴的补养作用，来添补肾中的阴精。所以我们在药膳时候一定要根据机体的哪个脏的阴阳的偏盛偏衰，来合理的选用鸡的药膳方。如果您想备孕又身体虚弱，不妨试一试龙马童子鸡。在这个药膳中，它的主要组成是什么呢？童子鸡一只，海马十克，虾仁15克，料酒20克，味精3克，食盐10克，葱15克，姜10克，清汤500克，做成后鸡肉与汤一起服用。鸡很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鸡来食补呢？其实啊，在平常的药膳中，鸡汤和鸡肉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那么我们在食用鸡肉和鸡汤的时候又有哪些禁忌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对于一些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人来说，鸡汤是不适合他们喝的，因为他们本身胃酸多，消化功能不好，多喝鸡汤会促进胃酸分泌，影响他们消化，加重胃肠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第二，胆囊炎和胆石症的患者不宜多喝鸡汤，因为鸡汤属于油腻之品，患有胆囊炎胆石症的人胆汁分泌障碍，会加重胆囊炎胆石症的发病。第三，高脂血症和脂肪肝患者不适宜多饮用鸡汤，因为鸡汤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会加重脂肪肝，引起胆固醇增高。第四，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也不要多服用鸡汤，因为服用鸡汤会加重肾脏疾病的发病。最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也不适合多喝鸡汤，因为鸡汤里头含有嘌呤和脂肪比较高，会引起痛风发作。今天我们讲了不同种类、不同性别的鸡，还讲了鸡的不同部位，比如说鸡肝和鸡肠，以及鸡子的食疗养生价值。这吃鸡也要因人而异，吃对了补益身心，吃错了百害无利。祝愿大家了解鸡的文化，辨别体质来食鸡。祝大家大吉大利，拥抱吉祥。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鸡的养生功效以及食疗药用价值，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 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 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

代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邀请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夏季食疗养生方略。
14: 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

0: 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 薯类，比如说这个白薯、土豆算不算？应该算吧。马铃薯吗？
2: 我们薯类分为四种，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红薯、白薯，就是我们的干薯类啊，它有白瓤的、红瓤的，红的特别好吃，甜甜的。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我们的马铃薯、土豆。
1: 土豆，对对对。
2: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芋头，就是芋薯，比如芋头
1: 啊，对啊，芋头、
2: 山药啊。
1: 是是。
2: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木薯。
1: 哦，
2: 甄嬛传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小格格不就是被木薯粉给毒了一下吗？哎，我们可以看甄嬛迷可以了解那个情节。
1: 叫
2: 木薯，它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毒。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这个薯类啊，那我们可能对多指的就是我们的红薯。那红薯吃多少？
1: 现在还有紫薯。
2: 对，紫薯非常好。其实紫薯来讲的话，含有花青素，它的养颜效果更好。吃蔬果要好色，就是说你颜色越深，
1: 对，
2: 越好。
1: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着重探讨过这
2: 个好色问题哈。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白薯、红薯啊，那么吃多少？一周至少吃5次。一
1: 次
2: 是50克到100克，很少有人做到。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吃红薯了，主食一定要减少，因为它是算主食类的蔬菜，它含淀粉很高啊。
1: 对。
2: 那有些人说，哎，说钱老师，我最近我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减肥，怎么我还胖了呢？我说你怎么吃的呀？我吃完一碗饭，我再去吃一块红薯。我说那你焉能不胖啊？因为红薯本身有淀粉，你吃了一块红薯，我们一般情况推荐吃薯类，包括土豆，代替主食吃。
1: 没错，
2: 非常好。比如说特别是老年人，包括不单是老年人，包括我们的这些白领，你们会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吃啊？你早上起来半个小时，切一块土豆，切一块红薯，切一块山药，你把它蒸在锅里边，然后就可以是一顿非常好的早饭。而且它本身它含钾也很高啊。对，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吃早餐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啊。
2: 对，不用心。
1: 就是这个面包、鸡蛋、牛奶。
2: 对对对，或者
1: 其实完全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操作一下。
2: 哎，对对对，而且很营养。
1: 吃两块这个芋头。
2: 对，
1: 这个山药，
2: 对，
1: 这确实很新奇的一想法。
2: 有很多人就是，
1: 对，
2: 包括吃土豆哈，
1: 嗯，
2: 这里又说到了，因为夏天嘛，女孩肯定就是爱减肥嘛，就会说，哎，我觉得土豆吃了长肉嘛，但是其实真正要跟土豆更正一下，吃土豆真不长肉，但是你看你怎么吃，如果说我炸了薯条，一定要。
1: 是
2: 拒绝，因为它油量很高。
1: 对，
2: 我吃一碗炒土豆丝，我再来一大碗米饭，怎么能不胖？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吃薯类，刚才那四种薯类的时候，包括山药啊、芋头啊，你就不要吃主食了，就可以了。它就是主食。你如果吃米饭就炒土豆丝，就相当于吃馒头就大饼，就是主食了。
1: 对对 对, 对，
2: 这一点。
1: 说到这个薯类哈，我们觉得，薯类吃的过多以后，会不会就是说它相应的胃酸要多一点？
2: 会，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量，就是50克到100克。那么有些人会，这儿童呢，他不宜多吃，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不是优质蛋白，而且你会发现吃多了反酸。
1: 对，
2: 这个时候呢，你就怎么说呢？首先，你如果说胃不是很好的话，你第一口吃进去不要是红薯嘛。然后比如说我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去吃一点红薯，或者是说搭配一些芋头、山药去吃，就比较好一些。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了这个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哈，多吃蔬菜、水果
2: 和
1: 这个薯类，哎，那么这个像这些食品啊，我们吃的时候，它对时间有没有一些要求？
2: 其实我觉得人们最纠结的可能就是水果的时间了。有些人会说，我饭后前吃还好，饭后吃好。其实就是我觉得蔬菜呢，我特别是建议我们可以把一些蔬菜当成下午的加餐零食，比如说小西红柿。黄瓜，那种小黄瓜洗好了放在乐扣乐扣那个密封的盒子里，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一点，包括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晚餐的摄入量。那么对于水果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不太建议晚餐吃水果，就是睡觉之前吧。那如果说晚餐你要特别想吃的话，少量的水果然后搭配着蔬菜一起吃。其实水果入菜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多人纠结什么时候吃水果，那我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主持人也是，你吃饭的时候去饭店点一桌的菜，你点一扎果汁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1: 对呀，
2: 不奇怪对吧？那可能那为什么果汁是哪来的？是水果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水果变

0: 变成菜呢？比如
1: 嗯，
0: 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我把一个苹果洗干净切了，放点酸奶，是不是一半很好的沙拉？里边再配点西红柿，然后再配一点那种绿色的苦菊，哎，一拌特别好，很洋气嘛。你偶尔喜欢小酌一点红酒，可以来上一小点红酒，然后配上一吃，是吧？然后再来两块小红薯，主食又营养又均衡。
1: 吃的少而精，
0: 精，
1: 还挺时尚
0: 而且营养素很全，就是
1: 对对
0: 我
1: 对，
0: 很推崇水果入菜。比如说，我经常也会做一个菠萝鸡，就是把鸡胸脯肉，因为女孩子这个社会对女孩要求比较高，就是你看胖一点说，哎，你胖了，可是男性到了中年发福了，哎，这叫老板范儿。所以女生跟这个减肥是要搏斗的。那我的那个入菜水果就是菠萝鸡块，取菠萝取半个，然后切成片儿，然后呢，鸡胸脯焯一下切成片儿，然后这个样子都熟了嘛，然后在一起放一点淋一点点橄榄油，哎，一拌的，然后放一点调料，喜欢吃的咸甜口啊、辣口啊，一拌就菠萝鸡块特好
1: 看来
0: 吃。
1: 这个钱老师对烹饪也很有研究啊，
0: 啊，对对对，
1: 对。咱们刚才谈到这个几大原则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这都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0: 对对，
1: 要注意才能做到
0: 才能
1: 的
0: 做到，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吃的这个方式要加以改变，
0: 对对对，加以改变。然后我们就来说说第三条的饮食原则，就是每天吃奶类、大豆、活期制品。那么很多人一到了夏天之后，他取代自己的饮品都是一些街边的冷饮。就不愿意喝奶了，好像冬天的人反而喝点牛奶，
1: 对，
0: 加
1: 增加
0: 热一
1: 热
0: 下，
1: 量，
0: 是吧？
1: 是，
0: 反而一到夏天了，就忽略了这个习惯。那奶制品一天必须保证300克，因为它
1: 三
0: 是
1: 百克啊，
0: 一袋多一点儿。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钙的摄入量都比较偏低一点，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喝奶是一种习惯，保证坚持每天喝，有些人会喝完奶不舒服。那这样怎么办呢？你要不然就选择舒化奶，要不然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或者是一边吃饭一边喝奶。哎，这样的话都比较好。主任，你喜欢喝牛奶吗？
1: 很少，
0: 那喜欢
1: 对，
0: 喝豆
1: 有，
0: 浆吗？
1: 豆浆偶尔喝吧，因
0: 那
1: 为也都是在吃快餐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永和豆浆，那就顺便
0: 啊，就
1: 来
0: 来
1: 一
0: 一
1: 杯。
0: 杯。
1: 对对对，
0: 那个豆浆和牛奶，你更喜欢哪一个？
1: 我本人来说，可能是比较爱喝这个豆浆。因为我
0: 哦，
1: 觉得这个奶可能是天生就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现在是长大了，可能不太在乎那个味道。小时候反正
0: 不喜
1: 对
0: 欢，
1: 不太习惯，
0: 可能就是中国人会偏爱豆浆会多一点
1: 是
0: 啊。
1: 是，
0: 那么有些人也会，很多人会问到，那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到底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你觉
1: 现在好像是不是倾向于说这个豆浆要好一些
0: 得？
1: 啊？因为我本人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说食物多样化一些比较好，就可能有时候。一杯牛奶，可能会喝下去比较舒服。有时候可能豆浆也不错，但是豆浆好像喝多了，是不是会容易这对
0: 胀
1: 消化，
0: 气啊什
1: 对
0: 么
1: 胀
0: 的，
1: 气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0: 那我们来从营养上去 PK 一下豆浆和牛奶哈。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问到我这个问题，说钱老师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那么我这个时候会回答他，那你认为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爱，是爸爸好还是妈妈好？他说，哎呀，这都好。那所以说，我觉得豆浆和牛奶来说，非要比一比，其实它俩都各有千秋。如果从补钙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就是牛奶会优于我们的豆浆，
1: 补钙，
0: 因为说豆浆呢，它虽然不是在食物中含钙最高的，但是它吸收最好。虾皮儿补钙含钙量很高，但是你不可能我吃一碗虾皮儿就齁死了，是吧？还有芝麻酱含钙量也高，你谁能我动不动喝一罐芝麻酱都不现实。所以只有牛奶呢，它钙含量虽然不是在顶位的最高位，但是它的吸收量是最好的。那但是呢，如果说从减肥的角度来讲，那么豆浆肯定要优于牛奶，因为牛奶嘛，它属于动物性的食物，对吧？那它的含脂肪量比较高，比豆浆要高。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呢，我们豆浆当中含有卵磷脂，然后植物固醇，都是有助于老年人什么呀，降低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老人呢，可以豆浆和牛奶搭配着喝。一般我是让我妈妈就是在榨完豆浆兑一点牛奶，
1: 豆
0: 这
1: 奶，
0: 样不都有了豆奶啊，非常好。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说牛奶好还是豆浆好，因为豆制品每天是要求我们吃30克到50克，只要有饭就要有豆，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豆，然后榨点豆浆的时候放一点奶， 这样就可以均衡，还是那样食物多样。
1: 嗯，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更倾向于比如说这个奶或者说豆浆？
0: 嗯，
1: 是不是胃不好的人就是要倾向于奶的多一点？
0: 嗯，其实
1: 有没有这种说法？
0: 人家会说，那既然你胃已经不好了，其实你吃什么都一样，都会不舒服，都会觉得。那么但是呢，对于说豆浆啊还有牛奶啊这两个，基本上来讲我们推崇的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空腹去喝。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入到嘴里的第一口食物一定要是碳水化合物类，就比如说我们主食。可是很多现在人的吃着饭的习惯第一口是菜。
1: 对。
0: 是吧？那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过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是给大脑功能的。你吃进第一口，它有个信号告诉我们大脑，哎，开始吃饭了，准备吧，身体各个器官像个工厂，它开始运作了。可是你进来的，因为我们口腔里含有唾液淀粉酶，它可以分解淀粉。可是你吃菜吃肉进来了，可能到胃里才会被分解消化。特别是胃不好的人，第一口一定要吃的是主食。平时我们胃好的人也是这样。而且呢，豆浆呢，如果说你煮熟透了之后，就不会产生什么腹胀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至于牛奶吧，它的过敏性的人会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之后会腹泻，有些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刚才也说了，选择舒化奶或者是酸奶都可以解决问题。
1: 酸奶，
0: 对对对。
1: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对，刚才也谈到就是喝奶的时候吃一点饼干啊之类的。
0: 对对对对，主食，
1: 这样会缓解。
0: 对对对，好，缓解，而且你少量多次的饮用，比如说我300克牛奶，我先喝50毫升，然后我一会儿再喝，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是好比说我们去吃辣的也一样，你可能刚开始吃一点，可能越吃越吃越吃，对它的这个接受度就会越高。身体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1: 对对，咱们说到这个奶啊，酸奶我想很多人都爱喝，因为它这酸甜口的，尤其小孩特别爱喝。那么这个喝酸奶有没有一些讲究？它跟这个喝奶，它能不能代替喝这个咱们平时的这种奶？
0: 其实酸奶啊、牛奶啊，包括乳酪都是属于奶制品。
1: 奶制品，对。
0: 我这边呢，反正我个人啊，就是让我妈在喝的时候，我会喝酸奶会多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本身酸奶，老年人，对，本身酸奶啊，它会是经过发酵之后的。它还有就是有些人喝牛奶不舒服，喝酸奶没事儿，只要你别喝太凉的酸奶，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你在常温里放个10分钟20分钟，你再去喝，不要放时间太长了，那样的话里边的益生菌就会死掉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会发现呀，喝酸奶呀，有一些人就会说我吃饱饭再去喝，消化消化食儿。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夏季的食疗方略呢，钱多多老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和阴阳，顺四方，是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接下来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孙立运医生，为我们介绍日常饮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涮肉是现代人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美食，很多朋友呢喜欢在涮肉的过程中吃其嫩，在涮的过程当中呢数着秒数，5-6秒的时间呢肉变了色，拿起来就吃，这肉啊嫩是嫩了，但是呢却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接下来呢，就请听记者陆征与孙立运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
2: 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或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就吃点、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属于大热的东西，对、像螃蟹呀、虾呀，这种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
2: 对对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 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
1: 嗯、
2: 咱们也都少吃。
1: 嗯，这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2: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
1: 嗯、
2: 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
1: 嗯、
2: 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
1: 啊
2: 芒果呀、
1: 啊，
2: 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
1: 嗯、
2: 这种梨呀、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嗯。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1: 嗯。
2: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2: 豆，
1: 嗯、
2: 它是一个、
1: 嗯、
2: 利湿啊、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1: 嗯、
2: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
1: 嗯、
2: 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
1: 嗯、
2: 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那、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2: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2: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
1: 嗯、
2: 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
1: 嗯、
2: 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儿，就是比如说什么

0: 排骨汤啊、鲫鱼汤啊，您适当少喝点儿，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0: 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是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莲
1: 子，
0: 子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清火
0: 都
1: 的，
0: 是挺好的，非常
1: 都是
0: 好的，
1: 挺
0: 对
1: 好
0: 对，
1: 的。
0: 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2: 好了，听了孙立运医生的介绍之后，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半生不熟的肉类啊，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好不要吃。好，到这儿呢，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当地时间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号介绍，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中国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中国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

0: 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说到有关秋天的诗词作品，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悲秋伤秋的名句，比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的确，自先秦诗人宋玉在他的《九辩》一诗中留下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秋就成为了历代文人抒发情感的传统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其一》，却一改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让人倍感振奋。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21岁就进士及第。他一生为人刚直，很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仕途坎坷。虽然数次被贬，却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姿态。公元805年，唐顺宗任用王叔文等改革朝政，但遭到宦官藩镇和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当时30多岁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秋词二首就是那个时期所作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刘禹锡虽遭此厄运，却并不消沉。这首秋词的意境就是他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的最佳写照。诗句开篇，诗人以议论起笔，直抒胸臆，将人们对待秋天的传统态度与自己的看法做对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喜爱，激越向上的诗情和开阔的心境跃然纸上。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喜爱秋天的原因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开阔的画面。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看到这一壮美的画面，诗人心中那激越澎湃的诗情也勃发出来。诗人借万里晴空中的一只白鹤来展现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景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了大家熟知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除了家世给自己带来的聪慧多才多艺外呢，他还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寂静无虑之后呢，该迎来爱情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那对于李清照尤其如此，古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李清照满载着对未来感情生活的期许步入婚姻时，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如今看来呢，李清照真是幸运之至，她的夫婿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二人不仅门当户对啊，男才女貌， 对于诗词歌赋呢，都有着执着的雅兴，还特别偏爱金石研究。在结婚后的这个李清照啊，词作呢不再只有闺阁中的清淡寂寞，而是多了撒娇和甜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4: 《剪字木兰花》，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图要叫郎比并看。词的大意是，在卖花人的担子上买得一枝含苞待放的花，那晨曦的露珠也在那花色之中留下痕迹，让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怕丈夫看了之后起猜疑，认为我的容颜不如花的漂亮，我这就将花插在云鬓间，叫他看一看到底哪个比较漂亮。
2: 那这首词呢，作于这个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之时啊，心中呢充满了对爱情的热情执着。全篇呢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他放纵姿色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写了买花。那宋朝都市里呢常有买花担子，一间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呢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鬟入报之后啊，这个女主人李清照呢随即就做了吩咐，买下一支最满意的鲜花。整个的这个词的上篇啊，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啊这个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着欣赏。春欲放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春光、春意和春天、春色，那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这个字的意境非常大啊，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花朵上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呢显示了花的色彩鲜艳，而且点名时间呢是清晨，整个背景呢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和甜蜜。那接下来呢就写黛花了，活活地画出了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妒的心理啊。在这个青年妇女中，她呢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了，但是同犹带铜匣小露痕的鲜花相比啊，似乎呢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呢表面上是说郎猜忌啊，其实呢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清灵有致。同这个之前的买花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呢是以人比花，角度虽然不同，但是所描写的焦点呢都是新娘自己。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那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他就把花簪鬓发上，让新郎呢看看哪一个更美，却始终呢都没有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而且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全篇呢通过买花、赏花、带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李清照天真爱美还有这个好胜的脾性。

0: 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非常独特的归情诗。那李清照正值新婚不久，她娇羞地把花朵插在头上，倒要让夫婿看看花和我哪一个更美啊。寥寥几句，一个自信活泼娇羞的小女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然呢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离别太多。婚后呢，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呢会时常的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比如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啊！相比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这首词呢将夫妻分离后难舍的这个境况和满心的挂念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呢是女词人借空灵的贪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难诉的无奈忧而不伤，令人动容。在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后世流传甚广的小插曲。据说呢，赵明诚在收到妻子写给自己的《醉花阴·重阳》之后，先是呢为词中的情怀所动，后来呢却为词作的艺术高度所激发，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呢，闭门谢客，苦写了3日，终得词50首。他呢就将妻子的词啊也混入其中，就请朋友呢来点评。有人呢读完以后说只有3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呢惭愧地偷笑了，自叹弗如啊，从此对妻子呢更是敬佩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醉花阴》。
1: 《醉花阴·重阳》，李清照。

0: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1: 人比黄花瘦。
2: 那这首词抒发的是重阳佳节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那之前我们说过，传说李清照呢把此词寄给了赵明诚之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于是三夜没有合眼，作词数阙50首，但最终呢也没有胜过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呢，一般都是形容夏天的白昼。那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的9月9，已经是秋季时令了，白昼可以说是越来越短，可是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呢，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在愁苦中呢，我们都会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那一个人如果对薄雾浓云特别的敏感，担心白天呢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呢，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他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是仍然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苦闷。在室内，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的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了帐中枕上，对比夫妻团圆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呢，就描摹了出来。古人呢，对重阳节呢，十分的重视。这天呢，亲友团

0: 具相携登高，啊，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了孤独感后，马上暗示，啊，正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呢，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呢为了应景啊，李清照呢在屋内呢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呢，这并未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呢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啊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啊，于是就匆匆地回到了闺房。这个时候，晚来风急，萧瑟的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的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这个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呢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做结尾，寓意啊非常的丰富。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助我之色彩，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的瘦来比人的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正是因为这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呢，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读罢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全词明白如画，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的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关于婚后的生活啊，李清照还在一篇散文《金石录后续》中有过记载，她说那时他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沏上几碗茶，两人背书猜句，李清照每每得胜，却在举杯饮茶时开心大笑，不小心呢将茶水打翻。几百年后，清代最优秀的词人纳兰容若呢曾将这一幕化作了一句惬意深长的诗，仿佛每个对爱情有过憧憬的人都渴望那样琴瑟和谐安宁自足的旧时光。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天字丑奴儿》。
1: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淋。点滴淋淋，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的大意是，不知是谁在窗前种下的芭蕉树，一片浓荫遮盖了整个院落，叶片和不断伸展的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满怀愁情无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点点滴滴响个不停，雨声淅沥，不停敲打着我的心扉，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
0: 这首词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绘芭蕉的形象，不仅准确地勾勒出芭蕉的本质特性，而且呢，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首词通过雨打芭蕉引起的愁思，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国故乡的这种深情。我们知道这个芭蕉的心呢是长卷的，一页页一层层不断的向外舒展，那么扩大的蕉叶就像一个巨掌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了空间啊，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秀。而这个蕉心长卷啊，犹如愁情无极啊，嫩黄浅绿的这个蕉心之中呢，紧裹着绵绵不尽的情思，本来就夜深不寐，苦不堪言，可偏偏三更头上又吹来一阵寒风，打下两三滴的疏雨， 就像是打在自己备受创伤的心上。她想起失去的家园，死去的丈夫，想到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苟且无能的赵构小朝廷，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够将相过淮水，更加的没法入睡，只得披衣而起，独抱浓愁待天晓了。那全词篇幅短小而情意深蕴，能够充分的运用双声叠韵啊、重言叠句以及设问和口语这样的长处啊，形成参差错落啊、这个顿挫有致的韵律，又能够抓住芭蕉的这种形象特征，采用了寄景抒情啊、寓情于物、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这种写作手法，抒发了国破家亡后难言的伤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春天呢是美好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也是最快逝去的。那少女情怀在深秋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伤感悲秋，但是、懂得欣赏秋天的人却看到别样的风景。我们来一起欣赏李清照的《咏白菊》。
1: 多丽《咏白菊》，宋·李清照。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柔损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覆粉，莫将比拟为新奇。细看曲，曲凭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韵界，不减荼蘼。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高解佩，似泪洒，完善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意，则盼东篱。词的大意是：小楼寒冷，帘幕低垂，秋夜长长，恨萧萧，无情风雨，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损损伤，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肤损伤。它不似杨贵妃娇艳的醉容，也不像孙寿愁眉的媚样，韩令的风流，徐娘的覆粉都不算新奇，切莫用来比拟白菊的形象。细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令风度神韵正相当。微风吹起，送来清远芬芳，若比荼蘼花，丝毫不逊让。秋深气寒霜，雪一样清白，玉一样坚瘦，无限依依，对人情意长。她恰似含愁凝视的汉高神女，又如同洒泪涕扇的班机神伤。有时是明月清风，有时是浓雾秋雨，上天叫憔悴半孤芳。纵然倍加爱情，也不知姣好的姿容还能留多长。只要人情好，又何必再思念那屈原行吟楚泽畔，陶潜采菊东篱旁。
0: 词人呢写这首词啊，是因为白菊是高洁的象征，他所倾慕的是爱菊者屈原、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并且呢借此来自抒啊怀抱，达到了永无间制的目的。那多丽《咏白菊》这首词啊，赞颂了白菊的容颜、风韵、香味儿啊、气质、精神，表现了对腐败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不满。词呢先渲染了深秋静寂的赏菊氛围，再以一个恨字承上启下，表现了孤居独处、良辰难在的感情，以及呢主人公呢对风雨残花的敏锐感受。之后呢从自身爱菊来结束，以旷达之语道出了作者轻视鄙俗、不甘 随俗沉浮的志趣，全词委婉雅致，含蕴深远，通篇的用典不着一个橘字，而以白菊隐喻自咏，表现出了女词人李清照卓而不群、创意出奇的艺术追求，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旨说卢柳成固若金汤，秦俊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卢柳成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批报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60篇。至于批报，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至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抢功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横竖睡不着，读他一读吧。他打开书简，翻到了六韬、五韬这一篇，小声读了起来。行其道，道可治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理其理，理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病无疮，五鬼神通，危哉危哉， 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击

弓，舞沟壑而守。他眼倦说道：好一个全胜不斗，大兵无疮，好一个无甲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这不是要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吗？略顿，他又翻到六韬龙韬军事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若何？太公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利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战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公子至将书简啪的一合道：吾知之矣，招降，招降乃是上策。吾以君之名义招降吕医生、细锐，分量怕是有些不够，那就以主公之名义吧。当即将军中文吏召来，口述道：寡人之未得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被恩，事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诸文，多事为辅，天人浇助，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至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钱大夫若能识别贤愚，到歌来迎，转祸为福，再次一举。文吏刻字于简，又默读一遍，觉得万无一失，方交给公子至。公子至转交与谍人，使其送达吕系军中。吕系二人揽过秦穆公之书，半晌无语，还是细锐将局面打破：贤兄，属余地直言，若与秦战，吾军绝不是他们对手，若迎降，重耳与我仇深似海，岂能容之？况且还有一个批报，做梦都在想着为乃父报仇，但二者相较，迎降之路稍微光明一些，关键是如何取得秦军的谅解。吕医生道：贤弟此言甚是，能不能这样，你我二人也给他回书一封，既点名有迎降之意，又不直说，看秦军如何答复，再做定夺。西瑞道：此言正合余地之意。二人就如何回书商议许久，方将答书一出。公子至读其回书，以识透其狐疑之意，当即决定单车造访卢柳。诸将士闻之，无不大惊，齐声劝道：将军不可，将军乃三军之帅，稍有闪失，叫吾等如何回奏主公？公子至道：从吕系来书来看，已有归降之意，但又恐为吾等不容。吾作为秦军统帅，若不亲往，其疑难事。吕系素来怯我，加之批报将成这么一功，早已为惊弓之鸟，绝不敢加害于我。我即便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晋公子在，其相从之九雄文韬武略，有哪一个不在我公子至之上？望诸君要绝对服从晋公子之指挥，秦无虑矣。将行之时，又将重耳召进大帐，面主一番。吕医生、细锐初闻公子至要单车造访卢柳，说什么也不相信，乃至他将至军营，这才慌了，衣冠不整地迎了出来。公子至一只手握着吕医生，一只手握着细锐，一路上谈笑风生，径奔晋军大帐。吕系二人目睹公子至之风采，心中暗自赞道：真将军也，午宴相当丰富。公子至素来豪饮，凡来敬酒者从不说不，一场酒宴下来，少说也饮了两坛，晋军将士无不敬服。宴毕献茶，一边喝一边商议迎降之事。细锐直言相告：贵军之威早在龙门山已经领教过了，吾等实不愿与贵军为敌，也不敢为敌，但若要我等束手而降，又恐为重耳不容，白白丢掉性命。将军若能让重耳与吾等定一盟约，不想加害吾等便降。公子至道：这个好办，鄙人这就回去转告重耳，明日午时鄙人陪重耳前来与二位将军定盟。说毕抱拳一揖，尽回秦军大帐。古礼定盟有定盟的规矩，国君对国君，大夫对大夫。重耳虽不是国君，但身为晋国公子，又即将为君，照理是不能跟吕医生、细锐定盟的。一因他急于得国，不能不从；二因这是公子至之意，他不敢不听，遂由公子至相伴屈驾卢柳。古之定盟需要在嘴唇上抹血，血有三种：牛血、羊血和鸡血。国君定盟杀牛，以牛血涂唇；大夫定盟杀羊，以羊血涂唇；一般人定盟则杀鸡，以鸡血涂唇。重耳位于大夫之上，国君之下，

0: 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吕医生、细瑞传令杀牛，以牛血涂唇。吕医生、细瑞先忙，吾等诚心诚意，拥戴晋公子重耳为君。如若为氏，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吕。重耳一试曰：吕医生、细瑞之过，过不在彼二人，皆昏君之所为也。寡人得国后，不止不计前嫌，还要与彼二人共国，若为誓言，断子绝孙。事毕，吕医生、细瑞便将晋军开到鲁柳城西北数十里外驻防，重耳理所当然的也去了那里，坐镇大帐，发号施令，鲁柳城则留给了秦军。吕西二人为了讨好重耳，双双入见。啊，公子，您虽说贵为三军统帅，但这统帅之职乃秦所封，名不正则言不顺。横槊这里距曲沃不远，曲沃又是晋发源之地，倒不如入居曲沃，先即了君位再说。重耳商之，胡衍、赵衰二人齐道：恭贺公子，此乃吾等所盼。重耳率领大军进奔曲沃，朝于武公之庙，即位为君，是为文公。栾顿因大病一场，待他将司甲开往黄河，吕医生、细瑞已经降秦三日了，忙改到曲沃来投重耳，受到设情款待。这一切晋怀公浑然不知，依他推算，以晋之600乘战车来对秦之200乘，取胜不成问题，何况又占着地利。然左等右等，不见皆因传来，遣四人伯堤赴晋军督战。伯堤行至中途，闻吕医生、细瑞已经叛了怀公，迎立重耳为君，慌忙还报，把个晋怀公惊得面如土色，许久方道：赵老爱卿、西部阳、韩简、栾之、世会等进宫议事。这一般老臣原本就向着重耳，平息见晋怀公专任吕医生和细瑞，心中不忿。今吕系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何用？推病的推病，托事的托事，没有半个肯进宫的。晋怀公叹了一口气道：寡人不该私自逃回，失了晋欢，以致如此，奈何奈何呀。伯堤奏道：群臣都是向着重耳的，吕医生、细瑞又叛，数日之内便要杀奔绛都，以小臣之意，主公莫若随小臣暂去高梁避难，再做驱除。晋怀公又是一声长叹：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于是伯堤亲自为御，将晋怀公送至高梁，随驾之臣寥寥无几。绛都旧臣闻晋怀公出奔高梁，其基于栾之之地，依次是细真、世会、周之桥、细不阳、韩简、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先灭、郑先都、荀林赋等。荀林赋者，荀息之长子也，共20余人。经过一番商议，众大夫分作两班，一班由栾之、细真、世会、周之桥带领前去曲沃迎驾，另一班由细不阳、梁尧米、韩简、家仆图带领打扫宫殿，安定人心，做好迎驾准备。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入将这日，头戴冕冠，身着大黄龙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好生威武，观者如堵。诸臣将重耳拥至大殿，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贺。按重耳43岁奔敌，55岁侍齐，61岁侍秦，即复国为君，年已62岁矣。文公虽立，但一国不可有二主，商之胡衍欲要出兵讨伐子羽。衍曰：
1: 子羽者小人一个，成不了气候，不必为他兴师动众。
0: 文公道：
1: 他毕竟做过一国之君，若不除之，恐有后患。
0: 胡衍道：
1: 那就遣一刺客送他上路。
0: 文公道：
1: 子羽身边有一伯弟，一般刺客怕是难以胜任。
0: 胡衍道：
1: 那就遣魏抽去吧。
0: 文公道：
1: 此言正合孤意。
0: 魏抽受命之后，召议易容大师，经过一番易容，

0: 面目为之大变，连文公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1: 好，主卿马到成功。
0: 文公拍着魏抽的肩膀说，魏抽日夜兼行，赶到高梁寻一客栈住下。这客栈正好与驿馆毗邻，经过几天留心观察，子羽每天早晨必由后门而出，至羊肉汤锅前喝一碗羊肉汤，届时必由伯堤和二侍卫相随。莫说才两个侍卫，就是20个侍卫，魏抽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他要对付的是伯堤，只要把伯堤搞定了，收拾子羽易如反掌。魏抽装作食客，在羊肉锅前坐定，端了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边用嘴吹气，一边轻啜，但两眼却在瞄着驿馆的后门。来了，他果真来了，依旧是4个人，2侍卫居前，伯堤殿后，腰上悬一宝剑，右手食客不离剑柄，二目警惕地扫向羊肉汤锅前的食客。他倒是看见了魏抽，但没有把眼前这个魏抽和那个抱头环眼、紫堂面皮、虎背熊腰的魏抽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没有等他想起来，子羽已在魏抽对面坐了下去。伯堤有些不放心，冲着魏抽粗声粗气道，
1: 5等一共4人，这张桌刚好一坐，请你让一让。
0: 魏抽频频颔首，站起身收拾碗筷。他前行两步，猛地转过身来，将一碗热羊肉汤泼到了伯堤的脸上。伯堤啊了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就在他这一抹的当，魏抽已将子羽提了起来，撕作两半。两个侍卫早吓呆了，竟不知出手捉拿刺客。伯堤噌的一下拔出了腰中的宝剑，朝魏抽刺来。魏抽忙将手中半条死尸迎敌，伯堤慌忙收剑后撤，用剑尖指着魏抽喝道，
1: 汝是谁？有种的把俺主公放下，咱斗个300回合。
0: 20位也从惊恐中醒来，跟着帮腔。魏抽呵呵一笑道，
1: 爷不敢报名，爷若报出名讳来，怕把汝吓死。
0: 伯堤骂道，
1: 好一个狂徒，爷是晋怀公帐前有名大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会被汝一个狂徒吓着吗？
0: 魏抽道，
1: 如此说来，爷就报了啊。爷姓魏，名抽，乃晋文公。
0: 伯堤大吃一惊，就武功而言，他这一生就佩服过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抽。他手指魏抽斥道，
1: 汝身为晋国第一勇士，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耻，实在有些可耻。
0: 魏抽不仅不怒，反哈哈大笑道，
1: 我魏国除害，不惜以炭涂面，自辱其身，若是这叫可耻，我愿意多多可耻几次，连汝这个奸贼也一并除去。
0: 20位吼道，
1: 少费口舌，拿命来吧。
0: 一边说一边挺刀扑向魏抽。伯堤喝道，
1: 住手，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放他走吧。
0: 20位收刀后撤，目视着魏抽大摇大摆消失在大街之上。伯堤命20位收了子瑜之尸，择地而葬，而后分给20位一些银子，各奔东西。魏抽返回复命，文公赏其黄金30亿。公子至见子羽已除，方放下心来，进宫向文公辞行。文公再三挽留，方又住了3日。批报也要走，文公道，
1: 请本近臣往哪里去啊？
0: 批报道，
1: 臣虽为近臣，但已改世秦君，只知有秦，不知有晋，主公不必挽留了。
0: 乃随公子至来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秦穆公班师回国，晋文公送走了秦师，便开始整治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细锐与吕夷生私议道，
1: 主公此为凶道未甚。
0: 吕夷生道，
1: 未甚呢。
0: 细锐道，
1: 他是在为安插亲信出道呢，你我不止不是他的亲信，还是他的仇人呢，迟早总有一天要倾到你我头上。
0: 吕夷生一脸惊慌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道，
1: 率家兵造反，焚烧宫室，杀了重耳，另立他公子为君。
0: 吕夷生一脸愁容道，
1: 凭你我之力，怕是难以成事啊。
0: 细锐道，
1: 再多邀一些人。
0: 吕夷生道，
1: 纵观满朝文武，皆为重耳一党，邀谁呀？
0: 细锐道，
1: 邀伯堤，此人与重耳

0: 投身四海，今重耳即位，伯狄必然拒诛。况他胆子又大，可邀与共事。吕余生道：“好，就依贤弟之见。”伯狄葬了子瑜，遣回绛都，正愁无处隐身。吕系来召，欣然前往。三人聚于一处，推杯把盏，直喝到鼓打二更，方才撤宴，盖上香茗。细瑞轻轻呷了一口香茗，道：“伯兄，汝既然已经回绛都，为甚不去投靠文公啊？”伯狄轻叹一声道：“前次吾受先君之命，曾追杀过文公，贸然去投，恐怕要招来杀身之祸。”希瑞道：“吾听人言，文公虚怀若谷，吾与吕大夫俱是文公仇人，他不是照样接纳了吗？”伯狄道：“那是在文公未曾得国之前，若是换到现在，纳与不纳尚在两可之间呢。”
1: 希瑞朝伯狄肩头猛地拍了一掌：“
0: 汝不糊涂，那重耳表面宽厚，心怀奸诈，不会放过你我的。”
1: 伯狄一脸诧异道：“
0: 不放过吾倒是情有可原，你二位可是他的复国功臣呢。”
1: 希瑞恨声说：“
0: 功臣什么？功臣不是他的亲信，照样可以杀戮。”
1: 伯狄道：“
0: 如是为之奈何？”
1: 希瑞切齿说道：“
0: 造反。”
1: 李余生也道：“
0: 对，造反，舍其造反，吾有他图。”
1: 希瑞又朝伯狄肩头拍了一掌：“
0: 伯兄，实话告汝，吾二人将汝召来，就是商议造反之事，汝敢不敢参加？”
1: 伯狄愤然道：“
0: 鬼孙才不敢呢。”
1: 希瑞道：“
0: 你我志向相投，何不来个杀羊盟誓？”
1: 伯狄道：“
0: 正合吾意。”
1: 吕余生当即命人杀羊一只，用羊血涂唇，对天而誓道：“
0: 重耳窃国，千古罪人，吾等三人共举一旗，杀重耳以报先君，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止。盟誓人吕余生、细瑞、伯狄。”
1: 势必就如何行动又细细地商议一番。吕余生、细瑞各自遣人前回封邑，按集人马，于二月会日在绛都会齐，夜半一起举事。会日者月中也。伯狄虽说当面应承吕系参与造反，但心中颇有顾忌，睡了一夜，一服出郊，来到姜太公庙上香叩头，抽了一千签约，只能一二，不能再三，再三者诛。暗自思道：“
0: 难道这签词乃是为我而书？是了，一定为我而书。当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这是再一，此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这便是再一再二了。今日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方定，我若听从吕系之言参与造反杀害重耳，此乃大逆不道。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是杀了重耳，跟他从王的诸多豪杰，岂能轻易地放过我？这便是再三者诛。我若是不参与造反，必为吕系所不容，早晚也是一死。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难道没有半条生路可走吗？有，那便是告密吧。
1: 但真要告密的时候，他又踌躇：
0: 我可是在吕系面前发了重誓啊。
1: 他又将誓词默念了一遍：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治。上天怎么惩治？上天要我不得好死，亦或是断子绝孙？
0: 要我不得好死，我不害怕，因为反与不反都是死定了。若告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弄得好反做个近身之阶。
1: 断子绝孙我也不怕，算命的说我爹命中无子，我爹便将积蓄的一半拿出来修桥铺路，不是修出个我吗？大不了我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就是了。他决定要告密了。怎么告？直接去找重耳，他会见自己吗？见了自己又会相信吗？找胡衍，胡衍是重耳的一号谋臣，但那分量轻了一些，还是见重耳吧。后果如何，那就是看自己和重耳的造化了。他回到家中，坐等天黑，直奔进宫。走了一程，复又想到：我今日去见重耳，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还是见一见胡衍，让他做个引荐，较为妥当。遂改道，直奔胡衍之邸。门官乃一新人，见伯狄求见，误把他当做了魏抽。你别说，那伯狄真有几分和魏抽相像呢。他个儿头、脸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如出一辙。胡衍门听魏抽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及至伯狄来到跟前方，大吃一惊。他噌的一声跳了起来，

0: 手指道。你难道要来行刺老夫不成？伯堤笑道。别紧张，在下不是来行刺的，在下有事求您。胡衍重新坐了下去，伯堤没等他上，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对面。胡衍很不友好地问道，汝找老夫有何贵干？伯堤道，在下遇见新君，求国舅凡为引荐耳。胡衍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可不可，汝两度追杀新君，新君对汝恨之入骨，汝还是远避的好，莫要自去寻死。伯堤信心十足道，新君不会杀我。胡衍道，为甚？伯堤道，在下此次面见新君，一来欲救社稷，二来欲救国君，他为什么要杀我？胡衍见他说的神乎，改容问道，汝见新君到底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先告诉老夫一声？伯堤道，此事干系重大，必须面见新君方可言之。胡衍重新将伯堤审视一遍，觉得他不像在撒谎，就是他别有所图，两手空空，自己却带着宝剑，又有众侍卫护驾，想来他也伤不了主公一根毫毛。好，老夫这就带汝去面见新君。胡衍在前，伯堤在后，二人来到了进宫门首。守宫卫士见国舅到了，忙上前施礼问安。胡衍道，不必多礼，老夫欲面见主公，请行个方便。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堤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汝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塌拉着鞋子迎了出来。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胡衍道，伯堤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文公笑道，舅父糊涂，伯堤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面讨饶耳。胡衍道，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堤不像是在撒谎。文公道，他就是没有撒谎，姑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胡衍道，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文公脸一沉道，姑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文公可是要召见伯堤。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面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晚，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当地时间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号介绍，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中国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中国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0: 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势头稳健，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海外华媒带来解读评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国际热点，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0: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中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4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4: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3: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5: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3: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6: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3: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5: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3: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6: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2: 从近海走向深蓝，从资源开采迈向高附加值利用，中国海洋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长势头稳健。在这片蓝色疆域上，一场融合技术突破、资本赋能与模式创新的发展竞赛正加速拉开帷幕。作为海洋经济的硬核支撑，深海装备与海洋工程同样迎来订单与产能双重爆发。2026年一季度，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首值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6.4%、 60%、 8.9%， 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细化，业务布局正向技术服务、工程开发、装备制造、资源保护、运输航运等多元领域深度延展，产业生态愈发完善。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将深海经济纳入战略发展全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深海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与此同时，海南、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纷纷出台专项规划，着力打造千亿级深海产业集群，覆盖材料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全产业链条。深圳深海装备产业园、环渤海海洋能源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此外，由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效推动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1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1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2: 各位听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来听详细报道。
10: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12: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1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0: 环球华人。
2: 各位听友，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0,000。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13: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4: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两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0: 2024年初，王栓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三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1: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0: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一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价格门槛降低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我们来听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4: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一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有

0: 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热点。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2: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3: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4: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5: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6: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1: 梅姨战事爆发已经100天了，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梅姨冲突也不例外。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伊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8: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
21: 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0: 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
21: 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22: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 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啊，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21: 今年的海峡论坛呢，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0: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中国国民党高层啊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六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这种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21: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2: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呀，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别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啊，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啊，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啊，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啊，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你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它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的投资环境，坦率跟讲是不如大陆的。
21: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非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针对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22: 我们看现在日非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非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非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非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啊，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啊，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21: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2: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方向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进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进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 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抹血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2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0: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四月编成

0: 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 600M
1: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2: 根据台军的说法啊，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 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 Altis 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 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的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 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 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场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呢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3: 台军宣扬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4: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它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 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它的元器件、它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它一个短板。第三个呢，它是它的产能问题。 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它的无人机的产量，它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8年要造10万架，那你算到这10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莱辛特当局 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啊。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退人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到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
1: 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

0: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1: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准备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所以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反而是其次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被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 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
0: 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3: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0岁到18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就发动这种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的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0: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4: 我觉得多数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为了打压柯文哲，那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啊，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是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是已经累计了1.7个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0: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地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九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八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 今天怎么

0: 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2: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3: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4: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3: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4: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

0: 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1: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0: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0: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啊，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1: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1: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福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8: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7: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8: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7: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

0: 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0: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0: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地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哎，我说你明白吗？哎，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0: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3: 教给我们了孝顺。
4: 还有教给我们
3: 的那个对兄弟要
5: 讲究
3: 诚信，
5: 和睦相处。
0: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洲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5: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6: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5: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6: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5: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7: 为啥是怎么了是不在混杂的。他当不在跟他联系的。跟他一起来买了，而且一直多汗跟他一顺了不错来买了。
5: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6: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5: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8: 哦，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电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5: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

0: 顺平。
1: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0: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1: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2: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3: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0: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4: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0: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 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7: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8: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9: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8: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7: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深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0: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7: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1: 清池镇夏创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7: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清池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2: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7: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2: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7: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2: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7: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3: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7: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
14: 直播带货打

0: 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1: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0: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2: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3: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0: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4: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1: 直播间流量大吗？
4: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1: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儿呢？
4: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0: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4: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0: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4: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 一天。
4: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0: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5: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八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八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九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如何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

0: 食为天。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乌鸡汤的食疗养生价值。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食材童子鸡。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童子鸡。童子鸡呢，顾名思义，它是七周龄的小鸡，而且呢，没有配育过的。因为它是小鸡，所以从归经上，它除了归肾经之外，它还入肝胆经，寓意它有生阳的作用。因此童子鸡它的补阳气的功效非常好，它具有温中益气的功效，对于治疗虚劳羸瘦、胃呆食少、病后虚弱、小便频数、带下泄泻等一般精气亏虚之症都有不错的调养功效。因此呢，童子鸡和其他鸡相比，补肾补阳的功效更好。非常著名的龙马童子鸡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相传呢，是清朝光绪年间成都的一个曾姓的老中药师，年逾九旬，仍精力过人，童颜黑发，人们尊称他为曾药王。曾药王不但善于中药的炮制，更擅长做药膳的绝活。当时有一位绸缎商已经年逾五旬了，仍然膝下无子，头发都愁白了。因其父辈是曾药王的友人，遂求医于曾药王。而药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知道非妻妾不孕，乃商人患有肾精亏虚，因此呢，患有了阳痿早泄之病。但是作为商人，连年外出经商，他不方便长期去喝汤药来调理，于是呢，曾药王就教他做龙马童子鸡进行食疗。让他惊喜的是，半年之后少奶奶就怀孕了，后来呢生下一子。此药膳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的功效，适用于年老体衰、阳痿早泄、虚劳羸弱、小便频数等症状，功效良好而又简单，因此呢就代代相传了。
2: 鲜嫩的鸡肉和香浓的鸡汤已经足够美味，然而这些并不是鸡的全部精华所在。鸡的内脏也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在滋补药膳食材中也是常客。此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鸡蛋，更是日常食谱中的百搭食材。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胆固醇，不仅能够保护肝脏、健脑益智、维护视力，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功效多多。除此之外，在制作药膳时，公鸡和母鸡的食用功效也有所不同，在选择时也有窍门。那么浑身都是宝的鸡，不同部位有着哪些不同的滋补功效？中医学中又为什么讲究公鸡补阳、母鸡补虚呢？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讲一讲鸡的各个部分又有哪些不同的作用。我们日常大众对于鸡的了解多停留在炖鸡汤、吃鸡肉上，但是鸡一身全是宝，鸡蛋、鸡肠、鸡肝不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在厨房中还简单易制作。首先我们来讲鸡子，鸡子其实就是鸡蛋，可分为鸡子黄、鸡子白、鸡子壳及凤凰衣，分别对应的是鸡蛋黄、鸡蛋清、鸡蛋壳和鸡蛋内膜。但是平常作为药膳的主要是鸡子白和鸡子黄。鸡子性甘平，有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之效，治疗热病烦闷、燥咳生哑、目赤咽痛、胎动不安、产后口渴、下痢和烫伤等症。而鸡子白性甘微凉，润肺利咽、清热解毒，它可以治疗咽痛、目赤、咳逆、下痢、疟疾、烧伤和热毒肿痛等症。鸡子黄性甘平，滋阴润燥、养血息风，治心烦不得眠、热病惊厥、虚劳吐血、呕逆、下痢、胎漏下血、烫伤、热疮、湿疹。

小儿消化不良等症。您是不是看出来了？不论鸡的哪个部分，都具有滋阴和清热的功效。鸡蛋呢，它有健脾止泻的功效。如果有小儿泄泻，建议呢，鸡蛋和面啊，摊成鸡蛋饼，给小儿食之，帮助治疗腹泻等症。而如果我们咽喉疼痛了，我们可以用鸡蛋，用开水把它冲开，这样里边放点蜂蜜或者放点食盐，慢慢的饮下，对于咽喉疼痛效果非常好。除了鸡蛋的这些食疗价值之外，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鸡肠。人们常用小肚鸡肠比喻一个人气量狭小，只计较小事，不顾大局。而鸡肠在中医中可以治疗遗尿、遗精等症。在《拾遗心鉴》中记载了，炒鸡肠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可以治疗小便频数、怕冷及遗尿不尽等症。而生活中，当您或者您的孩子出现遗尿、遗精、小便频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服用炒鸡肠进行食补。那么鸡肝对人体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吃什么补什么，所以食用鸡肝就能养人之肝，进而呢有明目的功效。现代科学也证明，鸡肝中含有的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奶、蛋、肉、鱼等食品，具有维持正常生长和生殖机能的作用，还能保护眼睛，维持正常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疲劳。其中呢，是以乌熊鸡明目的效果最佳。如果您出现了眼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不妨选一下乌鸡的鸡肝，特别是选乌熊鸡的鸡肝做成粥来进行食补。人们在选择鸡肉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鸡的品种以及新鲜的程度，对于鸡的雌雄却是不太关心的。虽然公鸡和母鸡食用的区别从营养成分来看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医药性中，鸡的性别选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中医认为呢，雌鸡和雄鸡区别是，雄鸡它是属阳的，有温补作用较强，它比较适合以阳气虚弱的患者食用。对于肾阳不足所导致的，比如说小便频数、耳聋、精少精冷等症，都有很好的辅助的疗效。而雌鸡呢，它是属于阴，可用于脾胃气虚引起的乏力、胃脘隐痛、产后乳少以及头晕目眩，特别是适合于阴血虚的患者，比如说像产妇啊、年老体弱呀，以及久病体虚者食用。其实啊，咱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鸡对于身体的益处，并记载于医书当中。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有了相关的记载。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述到，丹熊鸡味甘微温，补虚温中止血，防主耳聋，肠主遗腻，黑雌鸡主风寒湿痹，五缓六急安胎，鸡子主除热火疮。这个记载当中所描述的有鸡的性别，这里的丹熊鸡就是羽毛带红色的公鸡，它具有补虚振奋阳气止血的功效，而它的肠具有治疗耳聋的功效，而鸡肠具有治疗遗尿的功效。羽毛是黑色的母鸡呢，则能够治疗风寒，去除风寒湿痹，并且还有安胎的功效。鸡子呢，就是我们说的鸡蛋，它能够治疗热症、治疗火疮。黄皮其实就是常说的鸡内金，就是鸡的胃，鸡胃里边有一层黄色的膜，就叫鸡内金，因为它色黄，所以叫内金。它能够消化食积，还能够去除人体的结石，并且还能够治疗泄泻。你想一想，那时候中医就对鸡有了这么宽广而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医家对于鸡的研究呢，也是逐步的深入了。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华佗，晋朝时期的葛洪，唐代的孙思邈，还有明代的李时珍。

以及近代中西医会通学家张锡纯，这些大家都非常推崇鸡的食疗功效。了解了不同性别的鸡以及不同年龄的鸡它的药膳的不同价值之外，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几款相关的药膳，几个简单又有效的药食两用方。第一个就是珍珠蟹白熊鸡汤，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养心安神。在这个药膳当中，我们说珍珠它有镇心安神的作用，而蟹白呢它有振奋胸中阳气的作用，而雄鸡它是补阳的，所以它主要能够振奋心阳，能够振心安神。在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等医籍中都有所记载，此汤对于心气虚心阳虚引起的心悸正冲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正冲呢？就是心悸特别严重，上至咽喉下至脐腹，我们中医叫心中淡淡大动。在这个珍珠蟹白熊鸡汤中，它的主要原料是白熊鸡一只，珍珠60克，蟹白60克。那么这个汤该如何制作呢？具体来讲，就是把公鸡内脏去除掉，然后把这个鸡洗干净之后，要先把它煮熟，然后呢把珍珠切碎了或者磨成粉，然后加上蟹白一起放入2到3升的水中煮上40分钟到60分钟，煮完以后呢就连汤带肉一起吃下去。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因为本方主要是补益心阳和心气，而早晨阳气相对较旺，所以最好呢大家是早晨和中午吃，能够温壮心阳的作用会更强。而到晚上呢阳气开始收和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养阴不适合养阳，所以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吃这个汤了。另外跟大家需要介绍的是，如果您不是心阳虚而是肾阳不足，主要表现为腰膝的酸冷，手脚的冰凉啊，性欲减退，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叫杜仲雄鸡汤，也是用的雄鸡。因为雄鸡就是公鸡，它是补肾阳的，补阳为主，而杜仲呢能够温壮肾阳。而如果您是手脚心热潮热烘热汗出，这个时候呢就要补肾阴，建议大家服用地黄母鸡汤，就是用熟地黄滋补肾阴，用母鸡来加强肾阴的补养作用，来添补肾中的阴精。所以我们在药膳时候一定要根据机体的哪个脏的阴阳的偏盛偏衰来合理的选用鸡的药膳方。如果您想备孕又身体虚弱，不妨试一试龙马童子鸡。在这个药膳中它的主要组成是什么呢？童子鸡一只，海马10克，虾仁15克，料酒20克，味精3克，食盐10克，葱15克，姜10克，清汤500克，做成后鸡肉与汤一起服用。鸡很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鸡来食补呢？其实啊，在平常的药膳中，鸡汤和鸡肉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那么我们在食用鸡肉和鸡汤的时候又有哪些禁忌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对于一些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人来说，鸡汤是不适合他们喝的，因为他们本身胃酸多，消化功能不好，多喝鸡汤会促进胃酸分泌，影响他们消化，加重胃肠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第二，胆囊炎和胆石症的患者不宜多喝鸡汤，因为鸡汤属于油腻之品，患有胆囊炎胆石症的人胆汁分泌障碍，会加重胆囊炎胆石症的发病。第三，高脂血症和脂肪肝患者不适宜多饮用鸡汤，因为鸡汤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会加重脂肪肝，引起胆固醇增高。第四，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也不要多服用鸡汤，因为服用鸡汤会加重肾

0: 脏疾病的发病。最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也不适合多喝鸡汤，因为鸡汤里头含有嘌呤和脂肪比较高，会引起痛风发作。今天我们讲了不同种类、不同性别的鸡，还讲了鸡的不同部位，比如说鸡肝和鸡肠，以及鸡子的食疗养生价值。这吃鸡也要因人而异，吃对了补益身心，吃错了百害无利。祝愿大家了解鸡的文化，辨别体质来食鸡。祝大家大吉大利，拥抱吉祥。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鸡的养生功效以及食疗药用价值，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 于是

0: 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邀请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夏季食疗养生方略。
14: 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女士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5: 薯类，比如说这个白薯、土豆算不算？
16: 啊，算，
15: 应该算吧。
16: 土豆算，
15: 马铃薯吗？
16: 马铃薯啊，我们薯类分为四种，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红薯、白薯，就是我们的干薯类啊，它有白瓤的、红瓤的，红的特别好吃，甜甜的。
15: 对对对。
16: 还有就是我们的马铃薯、土豆。
15: 土豆，
16: 土豆，
15: 对对对。
16: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芋头，就是芋薯，比如芋头
15: 啊，对啊，芋头、
16: 山药啊，
15: 是是。
16: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木薯。
15: 哦，《
16: 甄嬛传》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小格格不就是被木薯粉给毒了一下吗？哎，我们可以看甄嬛迷可以了解那个情节，像木薯它是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毒。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这个薯类啊，那我们可能对多指的就是我们的红薯。那红薯吃多少？
15: 现在还有紫薯。
16: 对，紫薯非常好。其实紫薯来讲的话，含有花青素，它的养颜效果更好。
15: 嗯，
16: 吃蔬果要好色，就是说你颜色越深，
15: 对，
16: 越好。
15: 对，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着重探讨过
16: 这个好色问题哈。
15: 对对对。
16: 嗯，那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白薯、红薯啊，那么吃多少？一周至少吃五次。一
15: 次
16: 是50克到100克、
15: 嗯、
16: 很少有人做到、
15: 嗯、
16: 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吃红薯了、
15: 嗯、
16: 主食一定要减少，因为它是算主食类的蔬菜、
15: 嗯、
16: 它含淀粉很高啊。
15: 对，
16: 那有些人说、嗯、哎，说钱老师，我最近我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减肥，怎么我还胖了呢、
15: 嗯、
16: 我说你怎么吃的呀、
15: 嗯、
16: 我吃完一碗饭我再去吃一块红薯、
15: 嗯、
16: 我说那你焉能不胖啊、
15: 嗯、
16: 因为红薯本身有淀粉、
15: 嗯、
16: 你吃了一块红薯、
15: 嗯、
16: 我们一般情况推荐吃薯类、
15: 嗯、
16: 包括土豆、
15: 嗯、
16: 代替主食吃。嗯，
15: 没错，
16: 非常好。你、
15: 嗯、
16: 比如说，特别是老年人，
15: 嗯，
16: 包括不单是老年人，包括我们的这些白领，你们会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吃啊？
15: 嗯、
16: 你早上起来半个小时，
15: 嗯
16: 切一块土豆、
15: 嗯，
16: 切一块红薯，切一块山药，
15: 嗯，
16: 你把它蒸在锅里边，
15: 嗯，
16: 然后就可以是一顿非常好的早饭。而且它本身它含钾也很高啊。对，
15: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吃早餐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啊。
16: 对，不用心，
15: 就是这个面包、鸡蛋、牛奶。
16: 对对对，或者
15: 其实完全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操作一下。
16: 哎，对对对，而且很
15: 吃两块这个芋头啊，这个山药，
16: 对对，
15: 这确实很新奇的一想法。
16: 有很多人就是
15: 对，
16: 包括吃土豆哈，这里又说到了因为夏天嘛，女孩肯定就是爱减肥嘛，就会说，哎，我觉得土豆吃了长肉嘛，
15: 嗯。
16: 但是其实真正要跟土豆更正一下，吃土豆真不长肉，但是你看你怎么吃。如果说我炸了薯条一定要拒绝，因为它油量很高。
15: 对，
16: 我吃一碗炒土豆丝，我再来一大碗米饭，怎么能不胖？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吃薯类，刚才那四种薯类的时候，包括山药啊、芋头啊，你就不要吃主食了，就可以了，它就是主食。你如果吃米饭就炒土豆丝，就相当于吃馒头就大饼，就是主食了。
15: 对对 对, 对、
16: 嗯，这一点。
15: 说到这个薯类哈，我们觉得，
16: 嗯、
15: 薯类吃的过多以后，会不会就是说它相应的胃酸要多一点？
16: 会，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量，就是50克到100克。
15: 嗯嗯、
16: 那么有些人会，这儿童呢，他不宜多吃，因为他本身的蛋白质不是优质蛋白，
15: 嗯、是是。嗯、
16: 而且你会发现吃多了反酸。
15: 对。
16: 这个时候呢，你就、
15: 嗯、
16: 怎么说呢？首先，你如果说胃不是很好的话，
15: 嗯、
16: 你第一口吃进去不要是红薯嘛。
15: 嗯、
16: 然后，比如说我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去吃一点红薯，嗯，或者如果说搭配一些芋头、山药去吃，
15: 嗯，
16: 就比较好一些。
15: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了这个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哈，
16: 嗯，嗯
15: 多吃蔬菜、水果
16: 和
15: 这个
16: 薯类，
15: 哎，那么这个像这些食品啊，我们吃的时候，它对时间有没有一些要求？
16: 其实我觉得人们最纠结的可能就是水果的时间了。
15: 嗯嗯、
16: 有些人会说，我饭后前吃还好，饭后吃好。其实就是我觉得蔬菜呢，我特别是建议我们可以把一些蔬菜当成下午的加餐零食，
15: 嗯、
16: 比如说小西红柿。黄瓜，
15: 对对，
16: 那种小黄瓜洗好了放在乐扣乐扣那个密封的盒子里，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一点，包括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晚餐的摄入量。那么对于水果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不太建议晚餐吃水果，就是睡觉之前吧。那如果说晚餐你要特别想吃的话，少量的水果然后搭配着蔬菜一起吃。其实水果入菜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多人纠结什么时候吃水果，那我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主持人也是，你吃饭的时候去饭店点一桌的菜，你点一扎果汁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15: 对呀，
16: 不奇怪对吧？那可能那为什么果汁是哪来的？是水果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水果变成菜呢？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我把一个苹果洗干净切了，放点酸奶，是不是一盘很好的沙拉？里边再配点西红柿，然后再配一点那种绿色的苦菊，哎，一拌特别好，很洋气嘛。你偶尔喜欢小酌一点红酒，可以来上一小点红酒，然后配上一吃，是吧？然后再来两块小红薯主食，又营养又均衡，
15: 吃的少而精，
16: 精
15: 而且时尚，
16: 而且营养素很全。就是我很推崇水果入菜，比如说我经常也会做一个菠萝鸡，就是把鸡胸脯肉，因为女孩子这个 社会对女孩要求比较高，就是你看胖一点说哎你胖了，可是男性到了中年发福了哎这叫老板范儿，所以女生跟这个减肥是要搏斗的。那我的那个入菜水果就是菠萝鸡块，取菠萝取半个，然后切成片，然后呢鸡胸脯焯一下切成片，然后这个样子都熟了嘛，然后在一起放一点淋一点点橄榄油，哎，一半的，然后放一点调料，喜欢吃的咸甜口啊、辣口啊，一半就菠萝鸡块，特好吃。
15: 看来这钱老师对烹饪也很有研究啊！
16: 啊，对对对，
15: 对，咱们刚才谈到这个几大原则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这都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16: 对对，
15: 要注意才能做到的，
16: 才能做到。
15: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吃的这个方式要加以改变。
16: 对对对，加以改变。然后我们就来说说第三条的饮食原则，就是每天吃奶类、大豆、活期制品。那么很多人一到了夏天之后，他取代自己的饮品都是一些街边的冷饮。就不愿意喝奶了，好像冬天的人反而喝点牛奶，
15: 对，增加
16: 热
15: 量
16: 是吧？
15: 是，
16: 反而一到夏天了就忽略了这个习惯。那奶制品一天必须保证300克，因为
15: 300克啊，
16: 一袋多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钙的摄入量都比较偏低一点。
15: 对，
16: 那么如果说喝奶是一种习惯，保证坚持每天喝，有些人会喝完奶不舒服。那这样怎么办呢？你要不然就选择舒化奶，要不然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或者是一边吃饭一边喝奶，哎，这样的话都比较好。主任，你喜欢喝牛奶吗？
15: 很少。
16: 那喜欢喝豆浆吗？
15: 豆浆偶尔喝吧，因为也都是在吃快餐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永和豆浆，那就顺便
16: 来
15: 一
16: 杯。
15: 对对对，
16: 那个豆浆和牛奶你更喜欢哪一个？
15: 我本人来说可能是比较爱喝这个豆浆。因为我觉得这个奶可能是天生就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现在是长大了，可能不太在乎那个味道。小时候反正
16: 不喜欢，
15: 对，不太习惯。
16: 可能就是中国人会偏爱豆浆会多一点。
15: 是是。
16: 那么有些人也会，很多人会问到，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到底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你觉得？
15: 现在好像是不是倾向于说这个豆浆要好一些啊？因为我本人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说食物多样化一些比较好，就可能有时候。一杯牛奶，可能会喝下去比较舒服。有时候可能豆浆也不错，但是豆浆好像喝多了，是不是会容易这对消化？对，胀气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16: 那我们来从营养上去 PK 一下豆浆和牛奶哈。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问到我这个问题，说钱老师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那么我这个时候会回答他：那你认为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爱，是爸爸妈爸爸好还是妈妈好？说，哎呀，这都好。那所以说，我觉得豆浆和牛奶来说，非要比一比，其实它俩都各有千秋。如果从补钙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就是牛奶会优于我们的豆浆
15: 补钙，
16: 因为说豆浆呢，它虽然不是在食物中含钙最高的，但是它吸收最好。虾皮补钙含钙量很高，但是你不可能我吃一碗虾皮就齁死了，是吧？还有芝麻酱含钙量也高，你谁能我动不动喝一罐芝麻酱都不现实。所以只有牛奶呢，它钙含量虽然不是在顶位的最高位，但是它的吸收量是最好的。那但是呢，如果说从减肥的角度来讲，那么豆浆肯定要优于牛奶，因为牛奶嘛，它属于动物性的食物，对吧？那它的含脂肪量比较高，比豆浆要高。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呢，我们豆浆当中含有卵磷脂，然后植物固醇，都是有助于老年人什么呀，降低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老人呢，可以豆浆和牛奶搭配着喝。一般我是让我妈妈就是在榨完豆浆兑一点牛奶，
15: 豆奶
16: 这样不都有了豆奶啊？
15: 对对对，
16: 非常好。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说牛奶好还是豆浆好，因为豆制品每天是要求我们吃30克到50克，只要有饭就要有豆，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豆，然后榨点豆浆的时候放一点奶，这样都可以均衡，还是那样食物多样。
15: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更倾向于比如说这个奶或者说豆浆？是不是胃不好的人就是要倾向于奶的多一点？
16: 其实
15: 有没有这种说法？
16: 人家会说，那既然你胃已经不好了，其实你吃什么都一样，都会不舒服，都会觉得。那么但是呢，对于说豆浆啊还有牛奶啊这两个，基本上来讲我们推崇的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空腹去喝。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入到嘴里的第一口食物一定要是碳水化合物类，就比如说我们主食。可是很多现在人的吃的饭的习惯第一口是菜。
15: 对。
16: 是吧？那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过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是给大脑功能的。你吃进第一口，它有个信号告诉我们大脑，哎，开始吃饭了，准备吧。身体各个器官像个工厂，它开始运作了。可是你进来的，因为我们口腔里含有唾液淀粉酶，它可以分解淀粉。可是你吃菜吃肉进来了，可能到胃里才会被分解消化。特别是胃不好的人，第一口一定要吃的是主食。平时我们胃好的人也是这样，而且呢，豆浆呢，如果说你煮熟透了之后，就不会产生什么腹胀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至于牛奶吧，它的过敏性的人会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之后会腹泻，有些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刚才也说了，选择舒化奶或者是酸奶都可以解决问题。
15: 酸奶，
16: 对对对。
15: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对，刚才也谈到，就是喝奶的时候，吃一点饼干啊之类的，
16: 对对对对，主食，
15: 这样会缓解。
16: 缓解，而且你少量多次的饮用，比如说我300克牛奶，我先喝50毫升，然后我一会儿再喝，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是好比说我们去吃辣的也一样，你可能刚开始吃一点，可能越吃越吃越吃，对它的这个接受度就会越高。身体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15: 咱们说到这个奶啊，酸奶我想很多人都爱喝，因为它这酸甜口的，尤其小孩特别爱喝。那么这个喝酸奶有没有一些讲究？它跟这个喝奶，它能不能代替喝这个咱们平时的这种奶？
16: 其实酸奶啊、牛奶啊，包括乳酪都是属于奶制品。
15: 奶制品。
16: 我这边呢，反正我个人啊，就是让我妈在喝的时候，我会喝酸奶会多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本身酸奶，老年人，对，本身酸奶呀、它会是经过发酵之后的。它还有就是有些人喝牛奶不舒服，喝酸奶没事儿，只要你别喝太凉的酸奶，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你在常温里放个10分钟20分钟，你再去喝，不要放时间太长了，那样的话里边的益生菌就会死掉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会发现呀、喝酸奶呀，有一些人就会说我吃饱饭再去喝，消化消化神儿。
13: 好，听众朋友，关于夏季的食疗方略呢，钱多多老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接下来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孙立运医生，为我们介绍日常饮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涮肉是现代人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美食，很多朋友呢喜欢在涮肉的过程中吃其嫩，在涮的过程当中呢数着秒数，5-6秒的时间呢肉变了色，拿起来就吃。这肉啊嫩是嫩了，但是呢却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接下来呢，就请听记者陆征与孙立运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就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反
2: 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
1: 嗯、
2: 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或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啊、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
1: 嗯、
2: 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
1: 嗯、
2: 这样是最好的。
1: 嗯，所以说这个对有些这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啊
2: 嗯、
1: 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皮肤那种脾胃是消化不了、
1: 嗯、
2: 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就吃点、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
1: 嗯嗯、
2: 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
1: 嗯、
2: 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
1: 嗯、
2: 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属于大热的东西，对、
1: 嗯、
2: 像螃蟹呀、
1: 嗯
2: 虾呀，这种生鱼啊、
1: 嗯、
2: 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
2: 对对、
1: 嗯、
2: 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
1: 嗯、
2: 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1: 嗯
2: 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
1: 嗯
2: 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
1: 嗯、
2: 咱们也都少吃。
1: 嗯，这就是说从它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啊、
2: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什么。
1: 嗯、
2: 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
1: 嗯、
2: 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
1: 嗯、
2: 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
1: 哦、
2: 芒果呀、
1: 啊、
2: 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
1: 嗯、
2: 这种梨啊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嗯、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
1: 嗯
2: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2: 豆它是一个利湿啊、
1: 嗯、
2: 清热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
1: 嗯、
2: 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
1: 嗯、
2: 熬熬粥这样喝、
1: 嗯、
2: 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
1: 嗯、
2: 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
1: 嗯、
2: 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
1: 啊、
2: 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
1: 嗯、
2: 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
1: 嗯、
2: 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
1: 嗯，
2: 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
1: 嗯、
2: 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儿，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
1: 嗯、
2: 您适当少喝点儿、
1: 嗯、
2: 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
1: 嗯、
2: 避免进一步生湿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他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
1: 嗯、
2: 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2: 啊、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是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
1: 莲子
2: 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
2: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的，
1: 好的，
2: 对对、
1: 嗯、
2: 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
1: 嗯、
2: 这样的。
0: 好了，听了孙立运医生的介绍之后，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半生不熟的肉类啊，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好不要吃。好，到这儿呢，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

0: 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八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九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说到有关秋天的诗词作品，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悲秋伤秋的名句，比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的确，自先秦诗人宋玉在他的《九辩》一诗中留下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秋就成为了历代文人抒发情感的传统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其一》，却一改过去文人悲

0: 秋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让人倍感振奋。《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21岁就进士及第。他一生为人刚直，很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仕途坎坷。虽然数次被贬，却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姿态。公元805年，唐顺宗任用王叔文等改革朝政，但遭到宦官藩镇和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当时30多岁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秋词二首》就是那个时期所作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刘禹锡虽遭此厄运，却并不消沉。这首《秋词》的意境，就是他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的最佳写照。诗句开篇，诗人以议论起笔，直抒胸臆，将人们对待秋天的传统态度与自己的看法做对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喜爱，激越向上的诗情和开阔的心境跃然纸上。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喜爱秋天的原因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开阔的画面。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看到这一壮美的画面，诗人心中那激越澎湃的诗情也勃发出来。诗人借万里晴空中的一只白鹤来展现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景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了大家熟知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除了家世给自己带来的聪慧多才多艺外呢，他还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寂静无虑之后呢，该迎来爱情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那对于李清照尤其如此，古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李清照满载着对未来感情生活的期许步入婚姻时，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如今看来呢，李清照真是幸运之至，他的夫婿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二人不仅门当户对啊，男才女貌，对于诗词歌赋呢都有着执着的雅兴，还特别偏爱金石研究。在结婚后的这个李清照啊，词作呢不再只有闺阁中的清淡寂寞，而是多了撒娇和甜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3: 《剪字木兰花》，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词的大意是，在卖花人的担子上买得一只含苞待放的花，那晨曦的露珠也在那花色之中留下痕迹，让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怕丈夫看了之后起猜疑，认为我的容颜不如花的漂亮，我这就将花插在云鬓间，叫他看一看到底哪个比较漂亮。
1: 那这首词呢，作于这个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之时，啊，心中呢充满了对爱情的热情执着。全篇呢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他放纵姿色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啊写了买花。那宋朝都市里呢常有买花担子，一间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呢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鬟入报之后啊，这个女主人李清照呢随即就做了吩咐，买下一支最满意的鲜花。整个的这个词的上篇啊，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啊这个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着欣赏。春欲放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春光、春意和春天、春色，那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这个字的意境非常大啊，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花朵上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呢显示了花的色彩鲜艳，而且点名时间呢是清晨，整个背景呢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和甜蜜。那接下来呢就写黛花了，活活地画出了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妒的心理啊。在这个青年妇女中，她呢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了，但是同犹带铜匣小鹿痕的鲜花相比啊，似乎呢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呢表面上是说郎猜忌啊，其实呢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清灵有致。同这个之前的买花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呢是以人比花，角度虽然不同，但是所描写的焦点呢都是新娘自己。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那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他就把花啊簪鬓发上，让新郎呢看看哪一个更美，却始终呢都没有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而且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全篇呢通过买花、赏花、带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李清照天真啊、爱美啊，还有这个好胜的脾性，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非常独特的闺情诗。那李清照正值新婚不久，她娇羞地把花朵插在头上，倒要让夫婿看看花和我哪一个更美啊。寥寥几句，一个自信活泼娇羞的小女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然呢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离别太多。婚后呢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呢会时常的啊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比如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啊。相比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这首词呢将夫妻分离后难舍的这个境况和满心的挂念啊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呢是女词人借空灵的贪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难诉的无奈啊，忧而不伤，令人动容。在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后世流传甚广的小插曲。据说呢赵明诚在收到妻子写给自己的醉花阴重阳之后，先是呢为词中的情怀所动，后来呢却为词作的艺术高度所激发，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呢闭门谢客，苦写了3日，终得词50首。他呢就将妻子的词啊也混入其中，就请朋友呢来点评。有人呢读完以后说啊，只有3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呢惭愧地偷笑了，自叹弗如啊，从此对妻子呢更是敬佩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醉花阴。
4: 醉花阴重阳，李清照。

0: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1: 人比黄花瘦。
2: 那这首词抒发的是重阳佳节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那之前我们说过，传说李清照呢把此词寄给了赵明诚之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于是三夜没有合眼，作词数阙50首，但最终呢也没有胜过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呢，一般都是形容夏天的白昼。那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的9月9，已经是秋季时令了，白昼可以说是越来越短，可是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呢，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在愁苦中呢，我们都会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那一个人如果对薄雾浓云特别的敏感，担心白天呢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呢，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他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是仍然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苦闷。在室内，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的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了帐中枕上，对比夫妻团圆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呢，就描摹了出来。古人呢对重阳节呢十分的重视，这天呢亲友团聚，相携登高，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了孤独感后，马上暗示，正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呢，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呢为了应景，李清照呢在屋内呢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呢这并未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呢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这是暗写他无法排遣对丈夫的思念。他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于是就匆匆地回到了闺房。这个时候晚来风急，萧瑟的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的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这个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呢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做结尾，寓意非常的丰富。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助我之色彩，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的瘦来比人的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正是因为这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独霸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全词明白如画，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的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关于婚后的生活 李清照还在一篇散文《金石录后序》中有过记载，他说那时他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沏上几碗茶，两人背书猜句，李清照每每得胜，却在举杯饮茶时开心大笑，不小心呢将茶水打翻。几百年后，清代最优秀的词人纳兰容若呢，曾将这一幕化作了一句惬意深长的诗，仿佛每个对爱情有过憧憬的人都渴望那样琴瑟和谐安宁自足的旧时光。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天字丑奴儿》。
3: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淋。点滴淋淋，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的大意是，不知是谁在窗前种下的芭蕉树，一片浓荫遮盖了整个院落，叶片和不断伸展的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满怀愁情无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点点滴滴响个不停，雨声淅沥，不停敲打着我的心扉，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
2: 这首词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绘芭蕉的形象，不仅准确地勾勒出芭蕉的本质特性，而且呢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首词通过雨打芭蕉引起的愁思，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国故乡的这种深情。我们知道这个芭蕉的心呢是长卷的，一页页一层层不断的向外舒展，那么扩大的蕉叶就像一个剧场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了空间啊，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秀。而这个蕉心长卷啊，犹如愁情无极啊，嫩黄浅绿的这个蕉心之中呢，紧裹着绵绵不尽的情思，本来就夜深不寐苦不堪言，可偏偏三更头上又吹来一阵寒风，打下两三滴的疏雨，就像是打在自己备受创伤的心上。他想起失去的家园，死去的丈夫，想到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苟且无能的赵构小朝廷，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够将相过淮水，更加的没法入睡，只得披衣而起，独抱浓愁待天晓了。那全词篇幅短小而情意深蕴，能够充分地运用双声叠韵啊、重言叠句以及设问和口语这样的长处啊，形成参差错落啊、这个顿挫有致的韵律，又能够抓住芭蕉的这种形象特征，采用了寄景抒情啊、寓情于物、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这种写作手法，抒发了国破家亡后难言的伤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春天呢是美好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也是最快逝去的。那少女情怀在深秋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伤感悲秋。但是啊，懂得欣赏秋天的人却看到别样的风景。我们来一起欣赏李清照的《咏白菊》。
3: 多丽《咏白菊》，宋·李清照。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柔损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寒令偷香，徐娘覆粉，莫将比拟为新奇。细看曲，曲凭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蕴藉，不减荼蘼。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高解佩，似泪洒，完善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 纵爱惜，不知从此溜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易，则盼东篱。词的大意是：小楼寒冷，帘幕低垂，秋夜长长，恨萧萧，无情风雨，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损损伤，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肤损伤。它不似杨贵妃娇艳的醉容，也不像孙寿愁眉的媚样，韩令的风流，徐娘的傅粉都不算新奇，切莫用来比拟白菊的形象。细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令风度神韵正相当，微风吹起，送来清远芬芳，若比荼蘼花，丝毫不逊让。秋深气寒霜，雪一样清白，玉一样坚瘦，无限依依，对人情意长。她恰似含愁凝视的汉高神女，又如同洒泪提扇的班机神商，有时是明月清风，有时是浓雾秋雨，上天叫憔悴半孤芳，纵然倍加爱情，也不知姣好的姿容还能留多长。只要人情好，又何必再思念那屈原行吟楚泽畔，陶潜采菊东篱旁。
2: 词人呢写这首词啊，是因为白菊是高洁的象征，他所倾慕的是爱菊者屈原、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并且呢借此来自抒啊怀抱，达到了永无间制的目的。那多丽咏白菊这首词啊，赞颂了白菊的容颜、风韵、香味啊、气质、精神，表现了对腐败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不满。词呢先渲染了深秋静寂的赏菊氛围，再以一个恨字承上启下，表现了孤居独处、良辰难在的感情，以及呢主人公呢对风雨残花的敏锐感受。之后呢从自身爱菊来结束，以旷达之语道出了作者轻视鄙俗、不甘随俗沉浮的志趣，全词委婉雅致，含蕴深远，通篇呢用典不着一个菊字，而以白菊隐喻自咏，表现出了女词人李清照卓而不群、创意出奇的艺术追求，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旨说鲁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鲁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披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60篇。至于批报，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抢功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横竖睡不着，读他一读吧。他打开书简，翻到了六韬、五韬这一篇，小声读了起来。行其道，道可治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理其理，理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病无疮，五鬼神通，危哉危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无沟壑而守。他眼倦说道，好一个全胜不斗，大病无疮，好一个无假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这不是要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吗？略顿，他又翻到六韬、龙韬军事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若何？太公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立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战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公子至将书简啪的一合道，吾知之矣，招降，招降乃是上策，吾以君之名义招降吕夷生、奚瑞，分量怕是有些不够，那就以主公之名义吧。当即将军中文吏召来，口述道，寡人之未得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被恩，视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诸文，多事为辅，天人交助，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至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钱大夫若能识别贤愚，到歌来迎，转祸为福，再次一举。文吏刻字于简，又默读一遍，觉得万无一失，方交给公子至。公子至转交与别人，使其送达吕系军中。吕系二人揽过秦穆公之书，半晌无语，还是奚瑞将局面打破。贤兄，属余地直言，若与秦战，吾军绝不是他们对手，若迎降，重耳与我仇深似海，岂能容之？况且还有一个批报，做梦都在想着为乃父报仇，但二者相较，迎降之路稍微光明一些，关键是如何取得秦军的谅解。吕夷生道，贤弟此言甚是，能不能这样，你我二人也给他回书一封，既点名有迎降之意，又不直说，看秦军如何答复，再做定夺。奚瑞道，此言正合余地之意， 二人就如何回书商议许久，方将答书译出。公子至读起回书，以识透其狐疑之意，当即决定单车造访卢柳。诸将士闻之，无不大惊，齐声劝道：“将军不可，将军乃三军之帅，稍有闪失，叫吾等如何回奏主公？”公子至道：“从吕袭来书来看，已有归降之意，但又恐为吾等不容。吾作为秦军统帅，若不亲往，其疑难释。吕袭素来怯我，加之披报江城这么一攻，早已为惊弓之鸟，绝不敢加害于我。我即便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晋公子在，其相从之九雄文韬武略，有哪一个不在我公子至之上？望诸君要绝对服从晋公子之指挥，秦无虑矣。”将行之时，又将重耳召进大帐，面主一番。吕夷生、细锐初闻公子至要单车造访卢柳，说什么也不相信，乃至他将至军营，这才慌了，衣冠不整地迎了出来。公子至一只手握着吕夷生，一只手握着细锐，一路上谈笑风生，径奔禁军大帐。吕夷二人目睹公子至之风采，心中暗自赞道：“朕将军也，午宴相当丰富。”公子至素来豪饮，凡来敬酒者从不说不，一场酒宴下来，少说也饮了两坛，禁军将士无不敬服。宴毕献茶，一边喝一边商议迎降之事。希瑞直言相告：“贵军之威早在龙门山已经领教过了，吾等实不愿与贵军为敌，也不敢为敌。但若要我等束手而降，又恐为重耳不容，白白丢掉性命。将军若能让重耳与吾等定一盟约，不想加害，吾等便降。”公子至道：“这个好办，鄙人这就回去转告重耳，明日午时，鄙人陪重耳前来与二位将军定盟。”说毕，抱拳一揖，尽回秦军大帐。古礼定盟有定盟的规矩，国君对国君，大夫对大夫。重耳虽不是国君，但身为晋国公子，又即将为君，照理是不能跟吕夷生、细锐定盟的。一因他急于得国，不能不从；二因这是公子至之意，他不敢不听，遂由公子至相伴屈驾卢柳。古之定盟需要在嘴唇上抹血，血有三种：牛血、羊血和鸡血。国君定盟杀牛，以牛血涂唇；大夫定盟杀羊，以羊血涂唇；一般人定盟则杀鸡，以鸡血涂唇。重耳位于大夫之上，国君之下，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吕夷生、细锐传令杀牛，以牛血涂唇。吕夷生、细锐先盟：“吾等诚心诚意拥戴晋公子重耳为君，如若为士，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吕。”重耳一试曰：“吕夷生、细锐之过，过不在彼二人，皆昏君之所为也。寡人得国后，不止不计前嫌，还要与彼二人共国，若为誓言，断子绝孙。”事毕，吕夷生、细锐便将禁军开到卢柳城西北数十里外驻防。重耳理所当然的也去了那里，坐镇大帐，发号施令，卢柳城则留给了秦军。吕夷二人为了讨好重耳，双双入见。啊，公子，您虽说贵为三军统帅，但这统帅之职乃秦所封，名不正则言不顺。横槊这里距曲沃不远，曲沃又是晋发源之地，倒不如入居曲沃，先即了军位再说。重耳商之胡眼赵衰二人齐道：“恭贺公子，此乃吾等所盼。”重耳率领大军进奔曲沃，朝于武功之庙，即位为君，是为文公。栾顿因大病一场，待他将司甲开往黄河，吕夷生、细锐已经降秦三日了，忙改到曲沃来投重耳，受到社情款待。这一切晋怀公浑然不知。依他推算，以晋之600乘战车来对秦之200乘，取胜不成问题，何况又占着地利。然左等右等，不见皆因传来，遣四人搏堤赴晋军督战。伯堤行至中途，闻吕夷生、细锐已经叛了怀公，迎立重耳为君，慌忙还报，把个晋怀公惊得面如土色，许久方道：“赵老爱卿、西部阳、韩简、栾之、世会等进宫议事。”这一般老臣原本就向着重耳， 平息，见晋怀公专任吕医生和细瑞，心中不忿。今吕系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何用？推病的推病，托事的托事，没有半个肯进宫的。晋怀公叹了一口气道：“

0: 二人不该私自逃回，失了尽欢，以致如此，奈何奈何呀。伯堤奏道：
1: 群臣都是向着重耳的，吕医生细锐又盼，数日之内便要杀奔绛都，以小臣之意，主公莫若随小臣暂去高梁避难，再做驱除。
0: 晋怀公又是一声长叹，
1: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0: 于是伯堤亲自为御，将晋怀公送至高梁，随驾之臣寥寥无几。绛都旧臣闻晋怀公出奔高梁，其基于栾枝之敌，依次是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韩简、梁尧米、加蒲图、杨蛇直、先灭、郑先都、荀林赋等。荀林赋者，荀息之长子也，共二十余人。经过一番商议，众大夫分作两班，一班由栾枝、细真、世惠、周之乔带领前去曲沃迎驾，另一班由细不扬、梁尧米、韩简、加蒲图带领打扫宫殿，安定人心，做好迎驾准备。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入将这日头戴冕冠，身着大黄龙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好生威武，观者如睹。诸臣将重耳拥至大殿，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贺。按重耳43岁奔嫡，55岁侍齐，61岁侍秦，即复国为君，年已62岁矣。文公虽立，但一国不可有二主，商之胡衍欲要出兵讨伐子羽。衍曰：
1: 子羽者小人一个，成不了气候，不必为他兴师动众。
0: 文公道：
1: 他毕竟做过一国之君，若不除之，恐有后患。
0: 胡衍道：
1: 那就遣一刺客送他上路。
0: 文公道：
1: 子羽身边有一伯嫡，一般刺客怕是难以胜任。
0: 胡衍道：
1: 那就遣魏抽去吧。文公道：此言正合孤意。
0: 魏抽受命之后，找一易容大师，经过一番易容，面目为之大变，连文公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1: 好，主卿马到成功。
0: 文公拍着魏抽的肩膀说。魏抽日夜兼行，赶到高梁寻一客栈住下。这客栈正好与驿馆毗邻，经过几天留心观察，子羽每天早晨必由后门而出，至羊肉汤锅前喝一碗羊肉汤，届时必由伯嫡和20位相随。莫说才2个侍卫，就是20个侍卫，魏抽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他要对付的是伯嫡，只要把伯嫡搞定了，收拾子羽易如反掌。魏抽装作食客，在羊肉锅前坐定，端了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边用嘴吹气，一边轻啜，但两眼却在瞄着驿馆的后门。来了，他果真来了，依旧是4个人，2侍卫居前，伯嫡殿后，腰上悬一宝剑，右手食客不离剑柄，二目警惕地扫向羊肉汤锅前的食客。他倒是看见了魏抽，但没有把眼前这个魏抽和那个抱头环眼、紫堂面皮、虎背熊腰的魏抽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没有等他想起来，子羽已在魏抽对面坐了下去。伯嫡有些不放心，冲着魏抽粗声粗气道：
1: 吾等一共4人，这张桌刚好一坐，请你让一让。
0: 魏抽频频颔首，站起身收拾碗筷。他前行2步，猛地转过身来，将一碗热羊肉汤泼到了伯嫡的脸上。伯嫡啊了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就在他这一抹的当，魏抽已将子羽提了起来，撕作2半。2个侍卫早吓呆了，竟不知出手捉拿刺客。伯嫡噌的一下拔出了腰中的宝剑，朝魏抽刺来。魏抽忙将手中半条死尸迎敌，伯嫡慌忙收剑后撤，用剑尖指着魏抽喝道：
1: 汝是谁？有种的把俺主公放下，咱斗个300回合。
0: 20位也从惊恐中醒来，跟着帮腔。魏抽呵呵一笑道：
1: 爷不敢报名，爷若报出名讳来，怕把汝吓死。
0: 伯嫡骂道：
1: 好一个狂徒！

0: 也是晋怀公帐前有名大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会被辱一个狂徒吓着吗？魏抽道：如此说来也就报了啊，爷姓魏名抽，乃晋文公。伯弟大吃一惊，就武功而言，他这一生就佩服过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抽。他手指魏抽斥道：汝身为晋国第一勇士，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耻，实在有些可耻。魏抽不仅不怒，反哈哈大笑道：我魏国除害，不惜以炭涂面，自辱其身，若是这叫可耻，我愿意多多可耻几次，连汝这个奸贼也一并除去。二侍卫吼道：少费口舌，拿命来吧。一边说一边挺刀扑向魏抽。伯狄喝道：住手，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放他走吧。二侍卫收刀后撤，目视着魏抽大摇大摆消失在大街之上。伯狄命二侍卫收了子瑜之尸，择地而葬，而后分给二侍卫一些银子，各奔东西。魏抽返回复命，文公赏其黄金30亿。公子至见子瑜已除，方放下心来，进宫向文公辞行。文公再三挽留，方又住了3日。批报也要走，文公道：请本近臣往哪里去啊？批报道：臣虽为近臣，但已改世秦君，只知有秦，不知有晋，主公不必挽留了。乃随公子至来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秦穆公班师回国，晋文公送走了秦师，便开始整治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细锐与吕夷生私议道：主公此为凶道未甚。吕夷生道：未甚呢？细锐道：他是在为安插亲信出道呢，你我不止不是他的亲信，还是他的仇人呢，迟早总有一天要倾到你我头上。吕夷生一脸惊慌道：如是，为之奈何？细锐道：率家兵造反，焚烧宫室，杀了重耳，另立他公子为君。吕夷生一脸愁容道：凭你我之力，怕是难以成事啊。细锐道：再多邀一些人。吕夷生道：纵观满朝文武，皆为重耳一党，邀谁呀？细锐道：邀伯狄，此人与重耳仇深似海，今重耳即位，伯狄必然拒诛，况他胆子又大，可邀与共事。吕夷生道：好，就以贤弟之见。伯狄葬了子瑜，潜回绛都，正愁无处隐身，吕系来召，欣然前往。三人聚于一处，推杯把盏，直喝到鼓打二更，方才彻宴，改上香茗。细锐轻轻呷了一口香茗道：伯兄，汝既然已经回绛都，为甚不去投靠文公啊？伯狄轻叹一声道：前次吾受先君之命，曾追杀过文公，贸然去投，恐怕要招来杀身之祸。细锐道：吾听人言，文公虚怀若谷，吾与吕大夫俱是文公仇人，他不是照样接纳了吗？伯狄道：那是在文公未曾得国之前，若是换到现在，纳与不纳尚在两可之间呢。细锐朝伯狄肩头猛地拍了一掌：汝不糊涂，那重耳表面宽厚，心怀奸诈，不会放过你我的。伯狄一脸诧异道：不放过吾倒是情有可原，你二位可是他的复国功臣呢。西瑞恨声说：功臣什么？功臣不是他的亲信，照样可以杀戮。伯狄道：如是为之奈何？西瑞切齿说道：造反。李余生也道：对，造反，舍其造反，吾有他图。西瑞又朝伯狄肩头拍了一掌：伯兄，实话告汝，吾二人将汝召来，就是商议造反之事，汝敢不敢参加？伯狄愤然道：鬼孙才不敢呢。细锐道：你我志向相投，何不来个杀羊盟誓？伯狄道：正合吾意。吕夷生当即命人杀羊一只，用羊血涂唇，对天而誓道：重耳窃国，千古罪人，吾等三人共举一旗，杀重耳以报先君，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止。盟誓人吕夷生、细锐、伯狄。势必就如何行动又细细的商议一番。吕夷生、细锐各自遣人前回封邑，暗集人马，于2月晦日在绛都会齐，夜半一起举事， 会日者月中也。伯堤虽说当面应承吕系参与造反，但心中颇有顾忌，睡了一夜，一服出郊，来到姜太公庙上香叩头，抽了1000签约，只能一二，不能再三，再三者诛，暗自思道：难道这签词乃是为我而书？是了，一定为我而书。当初奉献公之命去发蒲城，这是在一；此后又奉惠公所差去此重耳，这便是再一再二了。今日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方定，我若听从吕系之言参与造反杀害重耳，此乃大逆不道。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使杀了重耳，跟他从王的诸多豪杰，岂能轻易地放过我？这便是再三者诛。我若是不参与造反，必为吕系所不容，早晚也是一死。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难道没有半条生路可走吗？有，那便是告密吧。但真要告密的时候，他又踌躇，我可是在吕系面前发了重誓啊。他又将誓词默念了一遍，又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治。上天怎么惩治？上天要我不得好死，亦或是断子绝孙？要我不得好死，我不害怕，因为反与不反都是死定了。若告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弄得好，反做个近身之阶。断子绝孙我也不怕，算命的说我爹命中无子，我爹便将积蓄的一半拿出来修桥铺路，不是修出个我吗？大不了我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就是了。他决计要告密了，怎么告？直接去找重耳，他会见自己吗？见了自己又会相信吗？找胡衍，胡衍是重耳的一号谋臣，但那分量轻了一些，还是见重耳吧。后果如何，那就是看自己和重耳的造化了。他回到家中，坐等天黑，直奔进宫。走了一程，复又想到，我今日去见重耳，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还是见一见胡衍，让他做个引荐，较为妥当。遂改道，直奔胡衍之邸。门官乃一新人，见伯堤求见，误把他当做了魏抽。你别说，那伯堤真有几分和魏抽相像呢。他个儿头、脸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如出一辙。胡衍门听魏抽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及至伯堤来到跟前方，大吃一惊。他噌的一声跳了起来，稽首指道：你难道要来行刺老夫不成？伯堤笑道：别紧张，在下不是来行刺的，在下有事求您。胡衍重新坐了下去，伯堤没等他上，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对面。胡衍很不友好地问道：如召老夫有何贵干？伯堤道：在下遇见新君，求国舅凡为引荐耳。胡衍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可不可，如两度追杀新君，新君对如恨之入骨，如还是远避的好，莫要自去寻死。伯堤信心十足道：新君不会杀我。胡衍道：为甚？伯堤道：在下此次面见新君，一来欲救社稷，二来欲救国君，他为什么要杀我？胡衍见他说的神乎，改容问道：如见新君到底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先告诉老夫一声？伯堤道：此事干系重大，必须面见新君方可言之。胡衍重新将伯堤审视一遍，觉得他不像在撒谎，就是他别有所图，两手空空，自己却带着宝剑，又有重侍卫护驾，想来他也伤不了主公一根毫毛。好，老夫这就带入去面见新君。胡衍在前，伯堤在后，二人来到了进宫门首。守宫卫士见国舅到了，忙上前施礼问安。胡衍道：不必多礼，老夫欲面见主公，请行个方便。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堤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如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胡衍道：伯堤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救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文公笑道：舅父糊涂，伯堤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 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面讨饶耳。胡衍道：“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狄不像是在撒谎。”文公道：“他就是没有撒谎，姑爷不愿相见，听他絮叨。”胡衍道：“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文公脸一沉道：“姑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倒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文公可是要召见伯狄。”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

0: 通道工程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八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九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势头稳健，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海外华媒带来解读评论。今年前4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国际热点，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

0: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中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新，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首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3: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2: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4: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2: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5: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2: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4: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2: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0: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1: 从近海走向深蓝，从资源开采迈向高附加值利用，中国海洋经济正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增长势头稳健。在这片蓝色疆域上，一场融合技术突破、资本赋能与模式创新的发展竞赛正加速拉开帷幕。作为海洋经济的硬核支撑，深海装备与海洋工程同样迎来订单与产能双重爆发。2026年一季度，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首值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6.4%、 60%、 8.9%， 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中国海洋经济产业链持续延伸细化，业务布局正向技术服务、工程开发、装备制造、资源保护、运输航运等多元领域深度延展，产业生态愈发完善。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将深海经济纳入战略发展全局，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深海产业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与此同时，海南、广东、上海等沿海省份纷纷出台专项规划，着力打造千亿级深海产业集群，覆盖材料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全产业链条。深圳深海装备产业园、环渤海海洋能源基地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此外，由国家主导的资金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有效推动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都超过30%。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各位听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

0: 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来听详细报道。
1: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2: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1: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3: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有被蚊虫叮咬的烦恼。前不久，江苏常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敢设定$20,000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狂揽超过$2,500,000。其背后3毫秒识别、每一秒发射30次的硬核性能，让海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中国制造的黑科技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韩萌的报道。
4: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的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2024年初，王川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0,000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5: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4: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

0: 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人形机器人市场。日前，松岩动力旗下的小布米定价9998元，叠加国补和平台优惠后，到手价甚至不到9500元，创下了人形机器人消费价格的历史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价格门槛降低了，但当我们打开家门迎接一个人形机器人伙伴的时候，考验的早已不仅仅是钱包，要让机器人真正能自己适应家里环境，自己干全屋清洁和整理，目前最缺的是什么，怎么补上？我们来听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韩和林的分析。
3: 我认为最缺的目前是算力。人形机器人，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能够依靠网络，网络会有时延，人形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本地的边缘的这种计算算力的支持，需要算力芯片上有所突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形机器人拿杯子的时候它摔了杯子，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的话就是机械本身控制的问题，因为要精准完成动作需要更高的这种机械设备，需要电机、控制器、减速器之间的这种精密配合。这一方面目前的话，在工业机器人已经有了很多很成熟的应用，其实精度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投入的，不可能目前这种价格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卡顿，就是跟我们现在车机手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应用越复杂它需要的算力就越高，如否则的话车机和手机也会出现卡顿，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些任务。所以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话由系统控制，比方说感知系统、决策系统构成，完成一个动作的话它需要每一个部门都是长板，要没有短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木桶理论。一个动作的话能否形成的话是整套系统最短板的这部分来决定的。如果最大的短板，我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在算力上面不足，补充算力的短板其实难度挺大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在先进制程上要突破目前的技术瓶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即使有了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不是装上就行的，人形机器人的算力需要运行环境。然后英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卖得那么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底层的这种软件应用，也就是这种复杂的生态，所以算力的短板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包括硬件的短板，也包括软件的短板，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2: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热点。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4: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5: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6: 当地市民德瑞克说，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7: 当地市民内森说，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呢。
8: 当地市民威廉说，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2: 梅伊战事爆发已经100天了，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搅动国际秩序与能源市场。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这场梅伊冲突也不例外。 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意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绿色的能源去倾斜。这个对所有国家的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12: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啊，因为年底啊就是9合1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0: 今年的海峡论坛的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17: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中国国民党高层啊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6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 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

0: 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啊，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这种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1: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2: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呀，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别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啊，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是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啊，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啊，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啊，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你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他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的投资环境坦率跟讲是不如大陆的。
1: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
1: 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4: 我们看现在日菲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菲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菲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菲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啊，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啊，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

0: 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1: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2: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发现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对民进党当局想实现的某些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4月编成，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
1: 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0: 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四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 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Altis 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呢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厂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呢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1: 台军宣扬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4: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它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它的元器件，它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他一个档。第三个呢才是他的产能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他的无人机的产量他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028年要造10万架，那你算到这10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赖清德当局打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然后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对称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
1: 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2: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准备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就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反而是其次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会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 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

0: 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
1: 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2: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零岁到十八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5%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呢就发动这种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啊是高达了13%，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啊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3: 我觉得多数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1/4到1/3，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为了打压柯文哲，那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啊，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个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是已经累计了1.7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1: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地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

0: 以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

0: 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1: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2: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玲说，
3: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2: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3: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2: 有一天下午，王玲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玲看到了一幅让她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3: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她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2: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玲介绍，
3: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

0: 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1: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2: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2: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2: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2: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3岁的孩子都能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 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

0: 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支部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2: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1: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2: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1: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2: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1: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3: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有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3: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地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4: 教给我们了孝顺，

0: 再给我们
1: 那个，对兄弟要
2: 讲究兄弟要和睦相处，
1: 诚信
2: 和睦相处。
3: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洲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7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紧扣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 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6: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2: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6: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2: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7: 有三四十年了。

0: 是袂使分十年，煞淡薄仔囡仔认识了。囡仔伊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1: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1: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五十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3: 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的庐山恋的啦，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1: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3: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造电影了。
1: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3: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看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
1: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4: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1: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5: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也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市

0: 以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1: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0: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4: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5: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6: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5: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4: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7: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4: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8: 青石镇下套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米。
4: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下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下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下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9: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下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4: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9: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4: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下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9: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4: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0: 它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它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进取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4: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11: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12: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4: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他果断申请入驻。
12: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13: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4: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14: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11: 直播间流量大吗？
14: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11: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14: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4: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14: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4: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1: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4: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1: 一天？
14: 收入比较满意的。
4: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15: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0: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如何吃鸡。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上次节目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为您介绍了乌鸡汤的食疗养生价值。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另一种常见的食材童子鸡。
1: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童子鸡。童子鸡呢，顾名思义，它是七周龄的小鸡，而且呢没有配育过的。因为它是小鸡，所以从归经上，它除了归肾经之外，它还入肝胆经，寓意它有生阳的作用。因此童子鸡它的补阳气的功效非常好，它具有温中益气的功效，对于治疗虚劳羸瘦、胃呆食少、病后虚弱、小便频数、带下泄泻等一般精气亏虚之症都有不错的调养功效。因此呢，童子鸡和其他鸡相比，补肾补阳的功效更好。非常著名的龙马童子鸡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相传呢是清朝光绪年间成都的一个曾姓的老中药师，年逾九旬，仍精力过人，童颜黑发，人们尊称他为曾药王。曾药王不但善于中药的炮制，更擅长做药膳的绝活。当时有一位绸缎商已经年逾五旬了，仍然膝下无子，头发都愁白了，因其父辈是曾药王的友人，遂求医于曾药王。而药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知道非妻妾不孕，乃商人患有肾精亏虚，因此呢患有了阳痿早泄之病。但是作为商人，连年外出经商，他不方便长期去喝汤药来调理，于是呢曾药王就教他做龙马童子鸡进行食疗。让他惊喜的是，半年之后少奶奶就怀孕了，后来呢生下一子。此药膳具有补肾壮阳益精的功效，适用于年老体衰、阳痿早泄、虚劳羸弱、小

0: 小便频数等症状，功效良好而又简单，因此呢就代代相传了。
1: 鲜嫩的鸡肉和香浓的鸡汤已经足够美味，然而这些并不是鸡的全部精华所在，鸡的内脏也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大量的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在滋补药膳食材中也是常客。此外还有我们最熟悉的鸡蛋，更是日常食谱中的百搭食材。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胆固醇，不仅能够保护肝脏、健脑益智、维护视力，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功效多多。除此之外，在制作药膳时，公鸡和母鸡的食用功效也有所不同，在选择时也有窍门。那么浑身都是宝的鸡，不同部位有着哪些不同的滋补功效？中医学中又为什么讲究公鸡补阳，母鸡补虚呢？
0: 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讲一讲鸡的各个部分又有哪些不同的作用。我们日常大众对于鸡的了解多停留在炖鸡汤、吃鸡肉上，但是鸡一身全是宝，鸡蛋、鸡肠、鸡肝不仅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而且在厨房中还简单易制作。首先我们来讲鸡子，鸡子其实就是鸡蛋，可分为鸡子黄、鸡子白、鸡子壳及凤凰衣，分别对应的是鸡蛋黄、鸡蛋清、鸡蛋壳和鸡蛋内膜。但是平常作为药膳的主要是鸡子白和鸡子黄。鸡子性甘平，有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之效，治疗热病烦闷、燥咳生哑、目赤咽痛、胎动不安、产后口渴、下痢和烫伤等症。而鸡子白性甘微凉，润肺利咽、清热解毒，它可以治疗咽痛、目赤、咳逆、下痢、疟疾、烧伤和热毒肿痛等症。鸡子黄性甘平，滋阴润燥，养血息风，治心烦不得眠、热病惊厥、虚劳吐血、呕逆、下痢、胎漏下血、烫伤、热疮、湿疹、小儿消化不良等症。您是不是看出来了？不论鸡的哪个部分都具有滋阴和清热的功效。鸡蛋呢，它有健脾止泻的功效，如果有小儿泄泻，建议呢，鸡蛋和面摊成鸡蛋饼给小儿食之，帮助治疗腹泻等症。而如果我们咽喉疼痛了，我们可以用鸡蛋用开水把它冲开，这样里边放点蜂蜜或者放点食盐，慢慢的饮下，对于咽喉疼痛效果非常好。除了鸡蛋的这些食疗价值之外，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鸡肠。人们常用小肚鸡肠比喻一个人气量狭小，只计较小事不顾大局。而鸡肠在中医中可以治疗遗尿、遗精等症。在《拾遗心鉴》中记载了，炒鸡肠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可以治疗小便频数、怕冷及遗尿不尽等症。而生活中，当您或者您的孩子出现遗尿、遗精、小便频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服用炒鸡肠进行食补。那么鸡肝对人体又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吃什么补什么，所以食用鸡肝就能养人之肝，进而呢有明目的功效。现代科学也证明，鸡肝中含有的维生素 A 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奶、蛋、肉、鱼等食品，具有维持正常生长和生殖机能的作用，还能保护眼睛，维持正常视力，防止眼睛干涩疲劳。其中呢，是以乌熊鸡明目的效果最佳。如果您出现了眼睛模糊、视物不清的症状，不妨选一下乌鸡的鸡肝，特别是选乌熊鸡的鸡肝做成粥来进行食补。人们在选择鸡肉的时候，往往比较注重鸡的品种以及新鲜的程度，对于鸡的雌雄却是不太关心的。虽然公鸡和母鸡食用的区别从营养成分来看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医药性中 鸡的性别选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中医认为呢，雌鸡和雄鸡区别是，雄鸡它是属阳的，有温补作用较强，它比较适合以阳气虚弱的患者食用。对于肾阳不足所导致的，比如说小便频数、耳聋、精少精能等症，都有很好的辅助的疗效。而雌鸡呢，它是属于阴，可用于脾胃气虚引起的乏力、胃脘隐痛、产后乳少以及头晕目眩，特别是适合于阴血虚的患者，比如说像产妇啊、年老体弱呀，以及久病体虚者食用。其实啊，咱们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鸡对于身体的益处，并记载于医书当中，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有了相关的记载。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述到，丹熊鸡味甘微温，补虚温中止血，防主耳聋，肠主遗腻，黑雌鸡主风寒湿痹，无缓六疾安胎，鸡子主除热火疮。这个记载当中所描述的有鸡的性别，这里的丹熊鸡就是羽毛带红色的公鸡，它具有补虚振奋阳气止血的功效，而它的房具有治疗耳聋的功效，而鸡肠具有治疗遗尿的功效。羽毛是黑色的母鸡呢，则能够治疗风寒，去除风寒湿痹，并且还有安胎的功效。鸡子呢，就是我们说的鸡蛋，它能够治疗热症，治疗火疮。黄皮其实就是常说的鸡内金，就是鸡的胃，鸡胃里边有一层黄色的膜，就叫鸡内金，因为它色黄，所以叫内金。它能够消化食积，还能够去除人体的结石，并且还能够治疗泄泻。你想一想，那时候中医就对鸡有了这么宽广而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医家对于鸡的研究呢，也是逐步的深入了。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华佗，晋朝时期的葛洪，唐代的孙思邈，还有明代的李时珍，以及近代中西医会通学家张锡纯，这些大家都非常推崇鸡的食疗功效。了解了不同性别的鸡以及不同年龄的鸡它的药膳的不同价值之外，下面呢就给您介绍几款相关的药膳，几个简单又有效的药食两用方。第一个就是珍珠蟹白雄鸡汤，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养心安神。在这个药膳当中，我们说珍珠它有镇心安神的作用，而蟹白呢它有振奋胸中阳气的作用，而雄鸡它是补阳的，所以它主要能够振奋心阳，能够镇心安神。在《肘后备急方》和《本草纲目》等医籍中都有所记载，此汤对于心气虚、心阳虚引起的心悸正冲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正冲呢？就是心悸特别严重，上至咽喉，下至脐腹，我们中医叫心中淡淡大动。在这个珍珠蟹白雄鸡汤中，它的主要原料是白雄鸡一只，珍珠60克，蟹白60克。那么这个汤该如何制作呢？具体来讲，就是把公鸡内脏去除掉，然后把这个鸡洗干净之后，要先把它煮熟，然后呢把珍珠切碎了或者磨成粉，然后加上蟹白一起放入2到3升的水中煮上40分钟到60分钟，煮完以后呢就连汤带肉一起吃下去。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因为本方主要是补益心阳和心气，而早晨阳气相对较旺，所以最好呢大家是早晨和中午吃，能够温壮心阳的作用会更强。而到晚上呢，阳气开始收和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养阴，不适合养阳，所以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吃这个汤了。另外跟大家需要介绍的是，如果您不是心阳虚 而是肾阳不

0: 足，主要表现为腰膝的酸冷，手脚的冰凉啊，性欲减退。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叫杜仲雄鸡汤，也是用的雄鸡，因为雄鸡就是公鸡，它是补肾阳的，补阳为主，而杜仲呢能够温壮肾阳。而如果您是手脚心热潮热烘热汗出，这个时候呢就要补肾阴，建议大家服用地黄母鸡汤，就是用熟地黄滋补肾阴，用母鸡来加强肾阴的补养作用，来添补肾中的阴精。所以我们在药膳时候一定要根据机体的哪个脏的阴阳的偏盛偏衰来合理的选用鸡的药膳方。如果您想备孕又身体虚弱，不妨试一试龙马童子鸡。在这个药膳中，它的主要组成是什么呢？童子鸡一只，海马十克，虾仁15克，料酒20克，味精3克，食盐10克，葱15克，姜10克，清汤500克，做成后鸡肉与汤一起服用。鸡很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食用鸡来食补呢？其实啊，在平常的药膳中，鸡汤和鸡肉也并不是人人都适用。那么我们在食用鸡肉和鸡汤的时候又有哪些禁忌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对于一些慢性浅表性胃炎的病人来说，鸡汤是不适合他们喝的，因为他们本身胃酸多，消化功能不好，多喝鸡汤会促进胃酸分泌，影响他们消化，加重胃肠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第二，胆囊炎和胆石症的患者不宜多喝鸡汤，因为鸡汤属于油腻之品，患有胆囊炎胆石症的人胆汁分泌障碍，会加重胆囊炎胆石症的发病。第三，高脂血症和脂肪肝患者不适宜多饮用鸡汤，因为鸡汤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会加重脂肪肝，引起胆固醇增高。第四，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也不要多服用鸡汤，因为服用鸡汤会加重肾脏疾病的发病。最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也不适合多喝鸡汤，因为鸡汤里头含有嘌呤和脂肪比较高，会引起痛风发作。今天我们讲了不同种类、不同性别的鸡，还讲了鸡的不同部位，比如说鸡肝和鸡肠，以及鸡子的食疗养生价值。这吃鸡也要因人而异，吃对了补益身心，吃错了百害无利。祝愿大家了解鸡的文化，辨别体质来食鸡。祝大家大吉大利，拥抱吉祥。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鸡的养生功效以及食疗药用价值，我们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中草药在中国民间的应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古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治疗各种病的西药针剂，也没有现在一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但是他们也会生病，也要吃药，怎么办呢？古代勤劳勇敢的人们就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敢于献身的精神，一种种的尝试他们周围生长着的植物，逐渐的去发现各种花草树木的药用价值。在这个漫长的发现过程中，有许多人流汗流血，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比如说在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中，神农为了弄清各种药的特性和作用，常常亲身去品尝体验它们，他不止一次的因为尝草而中毒昏迷。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扁鹊、李时珍等，为了解救被病痛折磨的百姓，也都不辞艰辛地翻山越岭，苦思冥想地去找寻和探索各种中草药和它们的功能。直到医疗设备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草药仍然在民间广为应用，中草药的魅力经久不衰。在漫漫历史中，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发掘中草药，而中草药呢，也不负众望，为劳苦百姓消减了许多的病痛。中国人民对中草药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关于中草药的神话

0: 和传说。要讲起这些神话和传说来，怕是讲上几天几夜、几月几年也讲不完。那在我们的百草堂中，我们只是随意的选取几个来讲，就像是撷取繁花万朵的花丛中的几朵小花。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邀请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老师和我们说一说夏季食疗养生方略。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饮食配膳可以使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滋补与调理，从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而饮食保健还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方便食用、易于坚持等特点。时值北半球的炎炎夏日，这个季节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饮食调补，积极地做好养生保健呢？国家二级营养师钱多多。

0: 女士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夏季养生食补方略，敬请关注。
1: 薯类，比如说这个白薯、土豆算不算？
2: 啊，算，
1: 应该算吧。
2: 土豆算，
1: 马铃薯吗？
2: 马铃薯啊。我们薯类分为四种，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红薯、白薯，就是我们的干薯类啊。它有白瓤的、红瓤的，红的特别好吃，甜甜的。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我们的马铃薯、土豆。
1: 土豆，
2: 土豆，
1: 对对对。
2: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芋头，就是芋薯，比如芋头
1: 啊，对
2: 啊，
1: 芋头、
2: 山药啊，
1: 是是。
2: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木薯。
1: 哦，《
2: 甄嬛传》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小格格不就是被木薯粉给毒了一下吗？哎，我们可以看《甄嬛》迷可以了解那个情节，像木薯它是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毒。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这个薯类啊，那我们可能对多指的就是我们的红薯。那红薯吃多少？
1: 现在还有紫薯。
2: 对，紫薯非常好。其实紫薯来讲的话，含有花青素，它的养颜效果更好。吃蔬果要好色，就是说你颜色越深，
1: 对，
2: 越好。
1: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着重探讨过
2: 这个好色问题哈。
1: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白薯、红薯啊，那么吃多少？一周至少吃五次。一
1: 次
2: 是50克到100克，很少有人做到。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吃红薯了，主食一定要减少，因为它是算主食类的蔬菜，它含淀粉很高啊。
1: 对。
2: 那有些人说，哎，说秦老师，我最近我再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减肥，怎么我还胖了呢？我说你怎么吃的呀？我吃完一碗饭，我再去吃一块红薯。我说那你焉能不胖啊？因为红薯本身有淀粉，你吃了一块红薯，我们一般情况推荐吃薯类，包括土豆，代替主食吃。
1: 没错，
2: 非常好。比如说，特别是老年人，包括不单是老年人，包括我们的这些白领，你们会觉得我什么时候去吃啊？你早上起来半个小时，切一块土豆，切一块红薯，切一块山药，你把它蒸在锅里边，然后就可以是一顿非常好的早饭。而且它本身它含钾也很高啊。对，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吃早餐的时候并不是很用心啊。
2: 对，不用心。
1: 就是这个面包、鸡蛋、牛奶。
2: 对对对，或者
1: 其实完全可以就是很简单的操作一下。
2: 哎，对对对，而且很
1: 吃两块这个芋头啊，这个山药。
2: 对对对，
1: 这确实很新奇的一个想法。
2: 有很多人就是
1: 对，
2: 包括吃土豆哈，这里又说到了因为夏天嘛，女孩肯定就是爱减肥嘛，就会说，哎，我觉得土豆吃了长肉嘛。但是其实真正要跟土豆更正一下，吃土豆真不长肉，但是你看你怎么吃。如果说我炸了薯条，一定要拒绝，因为它油量很高。
1: 对，
2: 我吃一碗炒土豆丝，我再来一大碗米饭，怎么能不胖？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吃薯类，刚才那四种薯类的时候，包括山药啊、芋头啊，你就不要吃主食了，就可以了，它就是主食。你如果吃米饭就炒土豆丝，就相当于吃馒头就大饼，就是主食了。
1: 对对 对, 对，
2: 这一点。
1: 说到这个薯类哈，我们觉得，薯类吃的过多以后，会不会就是说它相应的胃酸要多一点？
2: 会，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量，就是50克到100克。那么有些人会，这儿童呢，他不宜多吃，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不是优质蛋白，而且你会发现吃多了反酸。
1: 对，
2: 这个时候呢，你就怎么说呢？首先，你如果说胃不是很好的话，你第一口吃进去不要是红薯嘛，然后比如说我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去吃一点红薯，或者是说搭配一些芋头、山药去吃，就比较好一些。
1: 刚才这个钱老师谈到了这个饮食的第二个原则哈，多吃蔬菜、水果
2: 和
1: 这个
2: 薯类，
1: 哎，那么这个像这些食品啊，我们吃的时候，它对时间有没有一些要求？
2: 其实我觉得人们最纠结的可能就是水果的时间了。有些人会说，我饭后前吃还好，饭后吃好。其实就是我觉得蔬菜呢，我特别是建议我们可以把一些蔬菜当成下午的加餐零食，比如说小西红柿、黄瓜，
1: 对，
2: 那种小黄瓜洗好了放在乐扣乐扣那个密封的盒子里，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一点，包括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晚餐的摄入量。那么对于水果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不太建议晚餐吃水果，就是睡觉之前吧。那如果说晚餐你要特别想吃的话，少量的水果然后搭配着蔬菜一起吃。其实水果入菜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多人纠结什么时候吃水果，那我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主持人也是，你吃饭的时候去饭店点一桌的菜，你点一扎果汁，是不是觉得很正常？
1: 对呀，
2: 不奇怪，对吧？那可能，那为什么果汁是哪来的？是水果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水果变成菜呢？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回家，我把一个苹果洗干净切了，放点酸奶， 是不是一盘很好的沙拉、
1: 嗯、
2: 里边再配点西红柿、
1: 嗯、
2: 然后再配一点那种绿色的苦菊、
1: 嗯、
2: 哎，一拌特别好，很洋气嘛、
1: 嗯、
2: 你偶尔喜欢小酌一点红酒可以来上一小点红酒、
1: 嗯、
2: 然后配上一吃、
1: 嗯、
2: 是吧、
1: 嗯、
2: 然后再来两块小红薯、
1: 嗯、
2: 主食又营养又均衡，
1: 吃的少而精
2: 精、
1: 嗯、
2: 而且
1: 时尚、啊、
2: 而且营养素很全，就是我很推崇水果入菜，
1: 对对对，
2: 比如说我经常也会做一个菠萝鸡、
1: 嗯、
2: 就是把鸡胸脯肉，因为女孩子这个社会对女孩要求比较高，就是你看胖一点说哎你胖了，可是男性到了中年发福了哎这叫老板范儿，所以女生跟这个减肥是要搏斗的。那我的那个入菜水果就是菠萝鸡块，取菠萝取半个，然后切成片，然后呢鸡胸脯焯一下切成片，然后这个样子都熟了嘛，然后在一起放一点淋一点点橄榄油，哎、
1: 嗯、
2: 一半的、
1: 嗯、
2: 然后放一点调料喜欢吃的咸甜口啊、
1: 嗯、
2: 辣口啊，一半就菠萝鸡块、
1: 嗯、
2: 特好吃。
1: 看来这钱老师对烹饪也很有研究
2: 啊。对对对
1: 对，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几大原则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2: 嗯、
1: 其实这都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2: 对对，
1: 要注意才能做到的、啊
2: 嗯、才能做到、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让自己的吃的这个方式要加以改变，
2: 对对对、
1: 啊、
2: 加以改变。然后我们就来说说第三条的饮食原则、
1: 嗯、
2: 就是每天吃奶类、大豆或其制品、
1: 嗯、
2: 那么很多人一到了夏天之后，他取代自己的、
1: 嗯、
2: 饮品都是一些街边的冷饮，
1: 嗯，
2: 就不愿意喝奶了，好像冬天的人反而喝点牛奶、
1: 嗯、对，增加
2: 热
1: 量
2: 是吧，
1: 是，
2: 反而一到夏天了就忽略了这个习惯、
1: 嗯、
2: 那奶制品一天必须保证300克，因为
1: 三百克啊，
2: 一袋多一点、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普遍钙的摄入量都比较偏低一点，
1: 对、嗯、
2: 那么如果说喝奶是一种习惯、
1: 嗯、
2: 保证坚持每天喝，有些人会喝完奶不舒服，
1: 嗯，
2: 那这样怎么办呢、
1: 嗯、
2: 你要不然就选择舒化奶、
1: 嗯、
2: 要不然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
1: 嗯、
2: 或者是一边吃饭一边喝奶、
1: 嗯、
2: 哎，这样的话都比较好、
1: 嗯、
2: 主任你喜欢喝牛奶吗？
1: 很少。
2: 那喜欢喝豆浆吗？
1: 豆浆偶尔喝吧，因为也都是在吃快餐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永和豆浆，那就顺便
2: 来
1: 一
2: 杯。啊、
1: 一杯，对对对。
2: 那个豆浆和牛奶你更喜欢哪一个？
1: 我本人来说可能是比较爱喝这个豆浆，因为我觉得这个奶可能是天生就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现在是长大了可能不太在乎那个味道、
2: 嗯、
1: 小时候反正
2: 不喜欢，
1: 对，不太习惯、嗯嗯、
2: 可能就是中国人会偏爱豆浆会多一点、
1: 哎
2: 啊、
1: 是是、嗯、
2: 那么有些人也会，很多人会问到、
1: 嗯、
2: 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到底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你觉得
1: 现在好像是不是倾向于说这个豆浆要好一些啊？
2: 嗯，
1: 因为我本人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说食物多样化一些比较好、
2: 嗯、
1: 就可能有时候哎，一杯牛奶，哎、
2: 嗯，
1: 可能会喝下去比较舒服。
2: 嗯、
1: 有时候可能豆浆也不错，
2: 嗯、
1: 但是豆浆好像喝多了，是不是会容易这对消化？
2: 胀气啊、
1: 对，胀气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2: 那我们来从营养上去 PK 一下豆浆和牛奶哈。
1: 嗯、
2: 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问到我这个问题，说钱老师是豆浆好还是牛奶好？
1: 嗯、
2: 那么我这个时候会回答他：那你认为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爱，是爸爸妈、
1: 嗯、
2: 爸爸好还是妈妈好？他说：哎呀，这都好。
1: 嗯、
2: 那所以说，我觉得豆浆和牛奶来说，非要比一比，其实它俩都各有千秋。如果从补钙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嗯、
2: 那么就是牛奶会优于我们的豆浆
1: 补钙，
2: 因为说豆浆呢，它虽然不是在食物中含钙最高的，但是它吸收最好。
1: 嗯，
2: 虾皮补钙含钙量很高、
1: 嗯、
2: 但是你不可能我吃一碗虾皮就齁死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还有芝麻酱含钙量也高、
1: 嗯、
2: 你谁能我动不动喝一罐芝麻酱都不现实、
1: 嗯、
2: 所以只有牛奶呢，它钙含量虽然不是在顶位的最高位、
1: 嗯、
2: 但是它的吸收量是最好的、
1: 嗯、
2: 那但是呢，如果说从减肥的角度来讲，那么豆浆肯定要优于牛奶、
1: 嗯、
2: 因为牛奶嘛，它属于动物性的食物、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它的含脂肪量比较高，比豆浆要高、
1: 嗯、
2: 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呢、
1: 嗯、
2: 我们豆浆当中含有卵磷脂、
1: 嗯、
2: 然后植物固醇、
1: 嗯、
2: 都是有助于老年人什么呀，降低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老人呢可以豆浆和牛奶搭配着喝。一般我是让我妈妈就是在榨完豆浆、
1: 嗯、
2: 兑一点牛奶、
1: 嗯、豆奶，
2: 这样不都有了豆奶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2: 非常好、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说牛奶好还是豆浆好、
1: 嗯、
2: 因为豆制品每天是要求我们吃30克到50克、
1: 嗯、
2: 只要有饭就要有豆，熬粥的时候放一点豆，然后榨点豆浆的时候放一点奶， 这样都可以均衡，还是那样食物多样。
1: 嗯，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更倾向于比如说这个奶或者说豆浆？
2: 嗯，
1: 是不是胃不好的人就是要倾向于

0: 奶的多一点。
1: 嗯，其实
0: 有没有
1: 你
0: 这种
1: 说
0: 说法啊？
1: 人家会说，那既然你胃已经不好了，其实你吃什么都一样。都会不舒服，都会觉得。
0: 有道理。
1: 那么，但是呢，对于说豆浆啊，还有牛奶啊，这两个基本上来讲，我们推崇的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空腹去喝。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入到嘴里的第一口食物，一定要是碳水化合物类，就比如说我们主食。
0: 嗯。
1: 可是很多现在人的吃的饭的习惯，第一口是菜。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过了。主食碳水化合物是给大脑功能的，你吃进第一口，它有个信号告诉我们大脑，哎，开始吃饭了，准备吧，身体各个器官像个工厂，它开始运作了。可是你进来的，因为我们口腔里含有唾液淀粉酶，它可以分解淀粉。可是你吃菜吃肉进来了，可能到胃里才会被分解消化，特别是胃不好的人，第一口一定要吃的是主食。平时我们胃好的人也是这样，而且呢，豆浆呢，如果说你煮熟透了之后，就不会产生什么腹胀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至于牛奶吧，它的过敏性的人会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有一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之后会腹泻，有些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刚才也说了，选择舒化奶或者是酸奶都可以解决
0: 问题。酸奶，
1: 对对对。
0: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对，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喝奶的时候，吃一点饼干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主食，
0: 这样会缓解。
1: 缓解，而且你少量多次的饮用，比如说我300克牛奶，我先喝50毫升，然后我一会儿再喝，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是好比说我们去吃辣的也一样，你可能刚开始吃一点，可能越吃越吃越吃，对它的这个接受度就会越高。身体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0: 咱们说到这个奶啊，酸奶我想很多人都爱喝啊，因为它是酸甜口的，尤其小孩特别爱喝。那么这个喝酸奶有没有一些讲究？它跟这个喝奶，它能不能代替喝这个咱们平时的这种奶？
1: 其实酸奶啊，牛奶啊，包括乳酪都是属于奶制品。
0: 奶制品，对。
1: 我这边呢，反正我个人啊，就是让我妈在喝的时候，我会喝酸奶会多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本身酸奶，老年人，对，本身酸奶啊，它会是经过发酵之后的。它还有就是有些人喝牛奶不舒服，喝酸奶没事儿，只要你别喝太凉的酸奶，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你在常温里放个10分钟20分钟，你再去喝，不要放时间太长了，那样的话里边的益生菌就会死掉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会发现呀，喝酸奶呀，有一些人就会说我吃饱饭再去喝，消化消化食儿。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夏季的食疗方略呢，钱多多老师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

0: 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在接下来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孙立运医生，为我们介绍日常饮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涮肉是现代人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美食，很多朋友呢喜欢在涮肉的过程中吃其嫩，在涮的过程当中呢数着秒数，五六秒的时间呢肉变了色，拿起来就吃。这肉啊嫩是嫩了，但是呢却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接下来呢，就请听记者陆征与孙立运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比如说涮这个肉，大多数人就是在就是凭这个日常的这种经验嘛，比如说你涮肉，你只要这个肉从红色变成白色，这不就是熟了吗？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要熟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才会对身体就才会不会产生这种过敏性
2: 反应。我们都建议就是比较烹调的比较熟一点、煮的烂一点，就不建议吃这种烧烤和涮的食物，就建议是炖肉。
1: 炖肉、
2: 炖肉，就要多炖一段时间呢、这种大蛋白慢慢变成小蛋白，就是它就是比较烂了吧，就把这肉炖的很容易消化吸收，这样是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对有些就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哈、我们要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这个患者，就是像烧烤类的，
2: 对，
1: 尽量
2: 涮肉什么的，对，这半生不熟的东西一定是不要吃的，因为皮腹那种脾胃是消化不了，脾胃消化不了呢，身上就受不了，就该过敏了。
1: 那像那个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牛羊肉哈，那像这一些生鱼呢，比如生鱼片，它其实这挺干净的呀，我们这个吃的、
2: 但是海里的东西啊，它属于中医认为也是上火的东西，因为它这种海洋的东西，你看大海里啊特别的寒冷、这个动物呢它一般能在海洋里生存，说明它是一个大热的体质，才能抵抗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所以呢中医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认为呢，就是上火的东西、所以这种属于上火的东西呢最好咱也就不吃、属于大热的东西，对、像螃蟹呀、虾呀，这种生鱼啊，这种海鱼什么的都是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
2: 对，一方面是蛋白质，是西医的方法，
1: 对，
2: 一般从中医这种认为呢是属于很生湿生热的东西，就脾胃呢、觉得上火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还有比如说一些辣椒呀、新发的这种蒜呀、葱啊，适当的咱们也都少吃。
1: 这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过敏源这个角度来谈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三类啊，三大类这个过敏性皮肤病，他们的这个虽然表现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因起因都是差不多的，
2: 对对，
1: 都是一样的、
2: 对，很多原因都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在、平时大家就要问一下我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呢我们该就说到了，那该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该吃一些清淡饮食，比如一些蔬菜啊水果。水果的时候呢大家也认为有平性的，有凉性，有热性的，一般认为这种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芒果呀、这个对，这种东西是比较上火的东西、这种梨呀、就比较清凉泻火的东西、
1: 温带的水果，
2: 对对，然后这种苹果呢就比较平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红小豆，赤
1: 小
2: 豆，它是一个利湿啊清热也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这种食疗的东西，煮点红小豆汤，还有一些薏米啊，拿那种生薏米就煮一煮水啊，熬熬粥这样喝，还有现在经常吃些冬瓜，冬瓜呢这些东西比如煮煮冬瓜汤啊，前一阵就是有一个家里人说那个要生孩子了
1: 啊、
2: 女同志孕妇这个不能吃药啊、常见的药咱都不能吃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要给她食疗了。一个跟她说清淡饮食，您那该补的呢都少补点，就是比如说什么排骨汤啊鲫鱼汤啊，您适当少喝点，这个食疗少喝的要注意，避免

0: 一步生吃生热。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给它煮点什么冬瓜汤啊，做点冬瓜的这样子的，然后吃点那个白扁豆，
1: 白扁豆，
0: 对对，我们有几升叫生白术、生薏米、生扁豆、生芡实，这种就是我们赵老的那个赵炳南教授呢，他有一个方子，就叫八升汤，就这几升是主要的，所以生薏米啊、生扁豆啊、白扁豆都是利湿啊、清热健脾非常好的东西。还有莲子，莲子比如说健脾啊、利湿啊，给它煮煮粥啊，搁在里面都是很好的。
1: 像什么苦瓜、丝瓜这些清火的，
0: 都是挺好的，非常好的，
1: 好的
0: 对对，非常好的东西。这样食补，还有熬一些赤小豆的水，就利湿啊这样的。
2: 好了，听了孙立运医生的介绍之后，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半生不熟的肉类啊，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最好不要吃。好，到这儿呢，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

0: 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说到有关秋天的诗词作品，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悲秋、伤秋的名句，比如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的确，自先秦诗人宋玉在他的《九辩》一诗中留下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秋就成为了历代文人抒发情感的传统主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其一》，却一改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奋发进取的豪情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读来让人倍感振奋。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出身于书香门第，21岁就进士及第。他一生为人刚直，很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却仕途坎坷。虽然数次被贬，却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嫉恶如仇、坚强不屈的姿态。公元805年，唐顺宗任用王叔文等改革朝政，但遭到宦官藩镇和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唐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被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当时30多岁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秋词二首就是那个时期所作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刘禹锡虽遭此厄运，却并不消沉。这首秋词的意境就是他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的最佳写照。诗句开篇，诗人以议论起笔，直抒胸臆，将人们对待秋天的传统态度与自己的看法做对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喜爱，激越向上的诗情和开阔的心境跃然纸上。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喜爱秋天的原因之一，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幅壮美开阔的画面。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看到这一壮美的画面，诗人心中那激越澎湃的诗情也勃发出来。诗人借万里晴空中的一只白鹤来展现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景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介绍了大家熟知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除了家世给自己带来的聪慧多才多艺外呢，他还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对爱情的由衷向往。寂静无虑之后呢，该迎来爱情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章。那对于李清照尤其如此，古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李清照满载着对未来感情生活的期许步入婚姻时，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如今看来呢，李清照真是幸运之至，她的夫婿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二人不仅门当户对啊，男才女貌，对于诗词歌赋呢都有着执着的雅兴，还特别偏爱金石研究。在结婚后的这个李清照啊，词作呢不再只有闺阁中的清淡寂寞，而是多了撒娇和甜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
2: 《剪字木兰花》，宋·李清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图要叫郎比并看。词的大意是，在卖花人的担子上买得一只含苞待放的花，那晨曦的露珠也在那花色之中留下痕迹，让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怕丈夫看了之后起猜疑，认为我的容颜不如花的漂亮，我这就将花插在云鬓间，叫他看一看到底哪个比较漂亮。
0: 那这首词呢，作于这个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之时，啊，心中呢充满了对爱情的热情执着，全篇呢截取了作者新婚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他放纵恣肆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啊写了买花，那宋朝都市里呢常有买花担子，一间春色串街走巷，把盎然生趣呢送进千家万户，似乎小丫鬟入报之后啊，这个女主人李清照呢随即就做了吩咐，买下一支最满意的鲜花。整个的这个词的上篇啊，便是截取了买花过程中最后一个画面，所写的便是女主人啊这个手执鲜花，满怀深情地进行着欣赏。春欲放表达了她对花儿的由衷喜爱。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春光、春意和春天、春色，那也可以借指花儿本身。春这个字的意境非常大啊，能给人以无穷的美感和联想。花朵上披着红彤彤的朝霞，带着晶莹的露珠，不仅呢显示了花的色彩鲜艳，而且点名时间呢是清晨，整个背景呢写得清新绚丽，恰到好处地烘托了新婚的欢乐和甜蜜。那接下来呢就写黛花了，活活地画出了一位新嫁娘自矜好胜，甚至带有几分嫉妒的心理啊。在这个青年妇女中，她呢本已感到美貌超群了，但是同犹带铜匣小露痕的鲜花相比啊，似乎呢还不够娇美，因此怀疑新郎是否爱她。这里呢表面上是说郎猜忌啊，其实呢是她揣度郎心，曲笔表达清灵有致。同这个之前的买花相比，前面是以花拟人，这里呢是以人比花，角度虽然不同，但是所描写的焦点呢都是新娘自己。从人物的思想写到人物的行动，那为了争取新郎的欢爱，他就把花啊簪鬓发上，让新郎呢看看哪一个更美，却始终呢都没有说出谁强，含蓄蕴藉，留有余味。而且李清照写出了一点闺房的乐趣，全篇呢通过买花、赏花、带花、比花，生动地表现了年轻词人李清照天真啊爱美啊还有这个好胜的脾性。

0: 可谓达到了乐而不淫的艺术境界。全词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一首非常独特的归情诗。那李清照正值新婚不久，她娇羞地把花朵插在头上，倒要让夫婿看看花和我哪一个更美啊。寥寥几句，一个自信活泼娇羞的小女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然呢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离别太多。婚后呢，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呢会时常的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比如说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啊。相比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这首词呢将夫妻分离后难舍的这个境况和满心的挂念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呢是女词人借空灵的他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难诉的无奈忧而不伤，令人动容。在这个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后世流传甚广的小插曲。据说呢，赵明诚在收到妻子写给自己的《醉花阴·重阳》之后，先是呢为词中的情怀所动，后来呢却为词作的艺术高度所激发，发誓要写一首超过妻子的词。于是呢，闭门谢客，苦写了3日，终得词50首。他呢就将妻子的词也混入其中，就请朋友呢来点评。有人呢读完以后说只有3句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呢惭愧的偷笑了，自叹弗如啊，从此对妻子呢更是敬佩了。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醉花阴》。
1: 《醉花阴·重阳》，李清照。

0: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卷帘西风，人比黄花瘦。
1: 人比黄花瘦。
2: 那这首词抒发的是重阳佳节词人思念丈夫的心情。那之前我们说过，传说李清照呢把此词啊寄给了赵明诚之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于是三夜没有合眼，作词数阙啊50首，但最终呢也没有胜过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呢，一般都是形容夏天的白昼。那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的9月9，已经是秋季时令了，白昼可以说是越来越短，可是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呢，具有相对的意义啊，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在愁苦中呢，我们都会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那一个人如果对薄雾浓云特别的敏感，担心白天呢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呢，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他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是仍然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苦闷。在室内，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的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了帐中枕上，对比夫妻团圆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呢，就描摹了出来。古人呢，对重阳节呢十分的重视。这天呢，亲友团聚，相携登高，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了孤独感后，马上暗示，正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呢，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呢为了应景啊，李清照呢在屋内呢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呢，这并未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呢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于是就匆匆地回到了闺房。这个时候，晚来风急，萧瑟的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的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这个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呢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做结尾，寓意非常的丰富。这首词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物皆助我之色彩。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成为全篇最精彩之笔。以花木的瘦来比人的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正是因为这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看，这首醉花阴没有写离别之苦，相思之情，但仔细寻味，它的每个字都浸透了这一点。独把全词一位不堪忍受离别之苦的少妇形象生动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全词明白如画，没有冷涩难懂之处，表达的感情却十分的深沉细腻，畅达与深沉相结合，这正是李清照词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关于婚后的生活 李清照还在一篇散文《金石录后续》中有过记载，他说那时他们常常在吃过晚饭后沏上几碗茶，两人背书猜句，李清照每每得胜，却在举杯饮茶时开心大笑，不小心呢将茶水打翻。几百年后，清代最优秀的词人纳兰容若呢，曾将这一幕化作了一句惬意深长的诗，仿佛每个对爱情有过憧憬的人都渴望那样琴瑟和谐安宁自足的旧时光。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天字丑奴儿》。
3: 《天字丑奴儿》，宋·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夜夜欣欣，书卷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淋淋。点滴淋淋，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的大意是，不知是谁在窗前种下的芭蕉树，一片浓荫遮盖了整个院落，叶片和不断伸展的叶心相互依恋，一张张一面面遮蔽了庭院。满怀愁情无法入睡，偏偏又在三更时分下起了雨，点点滴滴响个不停，雨声淅沥，不停敲打着我的心扉，我听不惯，于是披衣起床。
2: 这首词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绘芭蕉的形象，不仅准确地勾勒出芭蕉的本质特性，而且呢，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这首词通过雨打芭蕉引起的愁思，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国故乡的这种深情。我们知道这个芭蕉的心呢是长卷的，一页页一层层不断的向外舒展，那么扩大的蕉叶就像一个巨掌一样，一张张一面面伸向了空间啊，布满了庭院，散发着清秀。而这个蕉心长卷啊，犹如愁情无极啊，嫩黄浅绿的这个蕉心之中呢，紧裹着绵绵不尽的情思，本来就夜深不寐，苦不堪言，可偏偏三更头上又吹来一阵寒风，打下两三滴的疏雨，就像是打在自己备受创伤的心。

0: 上，她想起失去的家园，死去的丈夫，想到动荡不安的时局和苟且无能的赵构小朝廷，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够将相过淮水，更加的没法入睡，只得披衣而起，独抱浓愁待天晓了。那全词篇幅短小而情意深蕴，能够充分的运用双声叠韵啊、重言叠句以及设问和口语这样的长处啊，形成参差错落啊，这个顿挫有致的韵律，又能够抓住芭蕉的这种形象特征，采用了寄景抒情啊，寓情于物，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这种写作手法，抒发了国破家亡后难言的伤痛，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春天呢是美好的，是令人流连忘返的，也是最快逝去的。那少女情怀在深秋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伤感悲秋。但是啊，懂得欣赏秋天的人却看到别样的风景。我们来一起欣赏李清照的《咏白菊》。
1: 多丽《咏白菊》，宋·李清照。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柔损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覆粉，莫将比拟为新奇。细看曲，曲凭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韵界，不减荼蘼。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高解佩，似泪洒，完善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意，则盼东篱。词的大意是：小楼寒冷，帘幕低垂，秋夜长长，恨萧萧，无情风雨，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损损伤，一夜搓揉将白玉般的肌肤损伤。它不似杨贵妃娇艳的醉容，也不像孙寿愁眉的媚样，韩令的风流，徐娘的覆粉，都不算新奇，切莫用来比拟白菊的形象。细细看来，只有屈原和陶令风度神韵正相当。微风吹起，送来清远芬芳，若比荼蘼花，丝毫不逊让。秋深气寒霜，雪一样清白，玉一样坚瘦，无限依依，对人情意长。她恰似含愁凝视的汉高神女，又如同洒泪提扇的班机神伤。有时是明月清风，有时是浓雾秋雨，上天叫憔悴半孤芳。纵然倍加爱情，也不知姣好的姿容还能留多长。只要人情好，又何必再思念那屈原行吟楚泽畔，陶潜采菊东篱旁。
0: 词人呢写这首词啊，是因为白菊是高洁的象征，他所倾慕的是爱菊者屈原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并且呢借此来自抒啊怀抱，达到了永无间制的目的。那多丽《咏白菊》这首词啊，赞颂了白菊的容颜、风韵、香味儿啊、气质、精神，表现了对腐败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不满。词呢，先渲染了深秋静寂的赏菊氛围，再以一个“恨”字承上启下，表现了孤居独处、良辰难在的感情，以及呢，主人公呢对风雨残花的敏锐感受。之后呢，从自身爱菊来结束，以旷达之语道出了作者轻视鄙俗、不甘 随俗沉浮的志趣，全词委婉雅致，含蕴深远。通篇呢，用典不着一个菊字，而以白菊隐喻自咏，表现出了女词人李清照卓而不群、创意出奇的艺术追求，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皮宝虽然败了，但对吕夷生、奚瑞震动很大。原旨说卢柳成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100个人才100个人呢，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3个人，要是1000个人呢，卢柳成非完蛋不可。公子至没有料到批报如此刚烈，如此能打，申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对，并送来兵书一部六韬。六韬者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对形式铸成的一部兵书，全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部分，共60篇。至于批报，一是派御医为他诊治，二是加官进爵，赏黄金50亿。经批报这么一闹，公子之不得不承认，强攻这一条路看来是行得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这么干。强攻即便行得通，代价太大太惨，到底是抢功还是招抚，这决心委实难下。他想起了兵圣姜太公，进而想到了六韬，主公在这个时候送我六韬，恐怕有他自己的深意。横竖睡不着，读他一读吧。他打开书简，翻到了六韬、五韬这一篇，小声读了起来。行其道，道可治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理其理，理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病无疮，无鬼神通，危哉危哉， 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假兵而胜，无冲

0: 攻击而攻，无沟壑而守。他眼倦说道：好一个全胜不斗，大兵无疮，好一个无甲兵而胜，无冲击而攻，这不是要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吗？略顿，他又翻到六韬龙韬军事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若何？太公曰：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利于卫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战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公子至将书简啪的一合道：吾知之矣，招降，招降乃是上策。吾以君之名义招降吕医生、细锐，分量怕是有些不够，那就以主公之名义吧。当即将军中文吏召来，口述道：寡人之未得于晋，可谓至矣。父子被恩，事秦如仇，寡人忍其父，不能复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贤德诸文，多事为辅，天人交助，内外归心，寡人亲率大军屯于河上，命至护送公子归晋，主其社稷。钱大夫若能识别贤愚，到歌来迎，转祸为福，再次一举。文吏刻字于简，又默读一遍，觉得万无一失，方交给公子至。公子至转交与谍人，使其送达吕系军中。吕系二人揽过秦穆公之书，半晌无语，还是细锐将局面打破：贤兄，属余地直言，若与秦战，吾军绝不是他们对手；若迎降，重耳与我仇深似海，岂能容之？况且还有一个批报，做梦都在想着为乃父报仇。但二者相较，迎降之路稍微光明一些，关键是如何取得秦军的谅解。吕医生道：贤弟此言甚是，能不能这样，你我二人也给他回书一封，既点名有迎降之意，又不直说，看秦军如何答复，再做定夺。希瑞道：此言正合余弟之意。二人就如何回书商议许久，方将答书一出。公子至读其回书，以识透其狐疑之意，当即决定单车造访卢柳。诸将士闻之，无不大惊，齐声劝道：将军不可，将军乃三军之帅，稍有闪失，叫吾等如何回奏主公？公子至道：从吕系来书来看，已有归降之意，但又恐为吾等不容。吾作为秦军统帅，若不亲往，其疑难释。吕系素来怯我，加之批报江城这么一攻，早已为惊弓之鸟，绝不敢加害于我。我即便有一个三长两短，还有晋公子在，其相从之九雄文韬武略，有哪一个不在我公子至之上？望诸君要绝对服从晋公子之指挥，秦无虑矣。将行之时，又将重耳召进大帐，面主一番。吕医生、细锐初闻公子至要单车造访卢柳，说什么也不相信，乃至他将至军营，这才慌了，衣冠不整地迎了出来。公子至一只手握着吕医生，一只手握着细锐，一路上谈笑风生，径奔晋军大帐。吕系二人目睹公子至之风采，心中暗自赞道：真将军也，武宴相当丰富。公子至素来豪饮，凡来敬酒者从不说不，一场酒宴下来，少说也饮了两坛，晋军将士无不敬服。宴毕献茶，一边喝一边商议迎降之事。细锐直言相告：贵军之威早在龙门山已经领教过了，吾等实不愿与贵军为敌，也不敢为敌。但若要我等束手而降，又恐为重耳不容，白白丢掉性命。将军若能让重耳与吾等定一盟约，不想加害，吾等便降。公子至道：这个好办，鄙人这就回去转告重耳，明日午时鄙人陪重耳前来与二位将军定盟。说毕抱拳一揖，尽回秦军大帐。古礼定盟有定盟的规矩，国君对国君，大夫对大夫。重耳虽不是国君，但身为晋国公子，又即将为君，照理是不能跟吕医生、细锐定盟的。一因他急于得国，不能不从；二因这是公子至之意，他不敢不听，遂由公子至相伴屈驾卢柳。古之定盟需要在嘴唇上抹血，血有三种：牛血、羊血和鸡血。国君定盟杀牛，以牛血涂唇；大夫定盟杀羊，以羊血涂唇；一般人定盟则杀鸡，以鸡血涂唇。重耳位于大夫之上， 国军之下，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吕医生、细瑞传令杀牛，以牛血涂唇。吕医生、细瑞先忙，吾等诚心诚意拥戴靖公子重耳为君，如若为氏，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吕。重耳一试曰：吕医生、细瑞之过，过不在彼二人，皆昏君之所为也。寡人得国后，不止不计前嫌，还要与彼二人共国，若为誓言，断子绝孙。势必吕医生、细瑞便将禁军开到卢柳城西北数十里外驻防，重耳理所当然的也去了那里，坐镇大帐，发号施令，卢柳城则留给了秦军。吕西二人为了讨好重耳，双双入见。啊，公子，您虽说贵为三军统帅，但这统帅之职乃秦所封，名不正则言不顺。横槊这里距曲沃不远，曲沃又是晋发源之地，倒不如入居曲沃，先即了军位再说。重耳、商之、胡衍、赵衰二人齐道：恭贺公子，此乃吾等所盼。重耳率领大军进奔曲沃，朝与武功之庙，即位为君，是为文公。栾顿因大病一场，待他将司甲开往黄河，吕医生、细瑞已经降秦三日了，忙改到曲沃来投重耳，受到设情款待。这一切晋怀公浑然不知，依他推算，以晋之600乘战车来对秦之200乘，取胜不成问题，何况又占着地利。然左等右等不见皆因传来，遣四人搏堤赴晋军督战。伯堤行至中途，闻吕医生、细瑞已经叛了怀公，迎立重耳为君，慌忙还报，把个晋怀公惊得面如土色，许久方道：赵老爱卿、细不扬、韩简、栾之、世惠等进宫议事。这一般老臣原本就向着重耳，平息见晋怀公专任吕医生和细瑞，心中不忿。今吕系尚且背叛，事到临头，召我何用？推病的推病，脱事的脱事，没有半个肯进宫的。晋怀公叹了一口气道：寡人不该私自逃回，失了晋欢，以致如此，奈何奈何呀。伯堤奏道：群臣都是向着重耳的，吕医生、细瑞又叛，数日之内便要杀奔绛都，以小臣之意，主公莫若随小臣暂去高梁避难，再做驱逐。晋怀公又是一声长叹：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于是伯堤亲自为御，将晋怀公送至高梁，随驾之臣寥寥无几。绛都旧臣闻晋怀公出奔高梁，其基于栾之之敌，依次是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韩简、梁尧米、家仆图、杨蛇直、先灭、郑先都、荀林赋等。荀林赋者，荀息之长子也，共20余人。经过一番商议，众大夫分作两班，一班由栾之、细真、世惠、周之乔带领前去曲沃迎驾，另一班由细不扬、梁尧米、韩简、家仆图带领打扫宫殿，安定人心，做好迎驾准备。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重耳入将这日，头戴冕冠，身着大黄龙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好生威武，观者如堵。诸臣将重耳拥至大殿，面南而坐，接受百官朝贺。按重耳43岁奔敌，55岁弑齐，61岁弑秦，即复国为君，年已62岁矣。文公虽立，但一国不可有二主。商之胡衍欲要出兵讨伐子羽，衍曰：“
1: 子羽者，小人一个，成不了气候，不必为他兴师动众。”
0: 文公道：“
1: 他毕竟做过一国之君，若不除之，恐有后患。”
0: 胡衍道：“
1: 那就遣一刺客送他上路。”
0: 文公道：“
1: 子羽身边有一伯低，一般刺客怕是难以胜任。”
0: 胡衍道：“
1: 那就遣魏抽去吧。”
0: 文公道：“
1: 此言正合孤意。”
0: 魏抽受命之后，找一易容大师，经过一番易容，

0: 面目为之大变，连文公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1: 好，主卿马到成功。
0: 文公拍着魏畴的肩膀说。魏畴日夜兼行，赶到高梁寻一客栈住下。这客栈正好与驿馆毗邻，经过几天留心观察，子羽每天早晨必由后门而出，至羊肉汤锅前喝一碗羊肉汤，届时必由伯堤和二侍卫相随。莫说才两个侍卫，就是20个侍卫，魏畴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他要对付的是伯堤，只要把伯堤搞定了，收拾子羽易如反掌。魏畴装作食客，在羊肉锅前坐定，端了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边用嘴吹气，一边轻啜，但两眼却在瞄着驿馆的后门。来了，他果真来了，依旧是4个人，两侍卫居前，伯堤殿后，腰上悬一宝剑，右手食客不离剑柄，二目警惕地扫向羊肉汤锅前的食客。他倒是看见了魏畴，但没有把眼前这个魏畴和那个抱头环眼、紫堂面皮、虎背熊腰的魏畴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没有等他想起来，子羽已在魏畴对面坐了下去。伯堤有些不放心，冲着魏畴粗声粗气道：
1: 吾等一共4人，这张桌刚好一坐，请你让一让。
0: 魏畴频频颔首，站起身收拾碗筷。他前行两步，猛地转过身来，将一碗热羊肉汤泼到了伯堤的脸上。伯堤啊了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就在他这一抹的当，魏畴已将子羽提了起来，撕作两半。两个侍卫早吓呆了，竟不知出手捉拿刺客。伯堤噌的一下拔出了腰中的宝剑，朝魏畴刺来。魏畴忙将手中半条死尸迎敌，伯堤慌忙收剑后撤，用剑尖指着魏畴喝道：
1: 汝是谁？有种的把俺主公放下，咱斗个300回合。
0: 二侍卫也从惊恐中醒来，跟着帮腔。魏畴呵呵一笑道：
1: 爷不敢报名，爷若报出名讳来，怕把汝吓死。
0: 伯堤骂道：
1: 好一个狂徒，爷是晋怀公帐前有名大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还会被汝一个狂徒吓着吗？
0: 魏畴道：
1: 如此说来，爷就报了啊。爷姓魏，名畴，乃晋文公。
0: 伯堤大吃一惊，就武功而言，他这一生就佩服过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魏畴。他手指魏畴斥道：
1: 汝身为晋国第一勇士，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耻，实在有些可耻。
0: 魏畴不仅不怒，反哈哈大笑道：
1: 我魏国除害，不惜以炭涂面，自辱其身，若是这叫可耻，我愿意多多可耻几次，连汝这个奸贼也一并除去。
0: 二侍卫吼道：
1: 少费口舌，拿命来吧。
0: 一边说一边挺刀扑向魏畴。伯堤喝道：
1: 住手，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放他走吧。
0: 二侍卫收刀后撤，目视着魏畴大摇大摆消失在大街之上。伯堤命二侍卫收了子瑜之尸，择地而葬，而后分给二侍卫一些银子，各奔东西。魏畴返回复命，文公赏其黄金30亿。公子至见子羽已除，方放下心来，进宫向文公辞行。文公再三挽留，方又住了3日。批报也要走，文公道：
1: 请本近臣往哪里去啊？
0: 批报道：
1: 臣虽为近臣，但已改世秦君，只知有秦，不知有晋，主公不必挽留了。
0: 乃随公子至来到河西回复秦穆公。秦穆公班师回国，晋文公送走了秦师，便开始整治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细锐与吕夷生私议道：
1: 主公此为凶道未甚。
0: 吕夷生道：
1: 未甚呢。
0: 细锐道：
1: 他是在为安插亲信出道呢，你我不止不是他的亲信，还是他的仇人呢，迟早总有一天要倾到你我头上。
0: 吕夷生一脸惊慌道：
1: 如是，为之奈何？
0: 细锐道：
1: 率家兵造反，焚烧宫室，杀了重耳，另立他公子为君。
0: 吕夷生一脸愁容道：
1: 凭你我之力，怕是难以成事啊。
0: 细锐道：
1: 再多邀一些人。
0: 吕夷生道：
1: 纵观满朝文武，皆为重耳一党，邀谁呀？
0: 细锐道：
1: 邀伯堤，此人与重耳 仇深似海，今重耳即位，伯狄必然拒诛。况他胆子又大，可邀与共事。吕夷生道：“好，就依贤弟之见。”伯狄葬了子瑜，遣回绛都，正愁无处隐身，吕系来召，欣然前往。三人聚于一处，推杯把盏，直喝到鼓打二更，方才撤宴，盖上香茗。细瑞轻轻呷了一口香茗，道：“
2: 伯兄，汝既然已经回绛都，为甚不去投靠文公啊？”
1: 伯狄轻叹一声道：“
2: 前次吾受先君之命，曾追杀过文公，贸然去投，恐怕要招来杀身之祸。”
1: 西瑞道：“
2: 吾听人言，文公虚怀若谷，吾与吕大夫俱是文公仇人，他不是照样接纳了吗？”
1: 伯狄道：“
2: 那是在文公未曾得国之前，若是换到现在，纳与不纳尚在两可之间呢。”
1: 西瑞朝伯狄肩头猛地拍了一掌：“
2: 汝不糊涂，那重耳表面宽厚，心怀奸诈，不会放过你我的。”
1: 伯狄一脸诧异道：“
2: 不放过吾倒是情有可原，你二位可是他的复国功臣呢。”
1: 西瑞恨声说：“
2: 功臣什么？功臣不是他的亲信，照样可以杀戮。”
1: 伯狄道：“
2: 如是为之奈何？”
1: 西瑞切齿说道：“
2: 造反。”
1: 李余生也道：“
2: 对，造反，舍其造反，吾有他图。”
1: 西瑞又朝伯狄肩头拍了一掌：“
2: 伯兄，实话告汝，吾二人将汝召来，就是商议造反之事，汝敢不敢参加？”
1: 伯狄愤然道：“
2: 鬼孙才不敢呢。”
1: 西瑞道：“
2: 你我志向相投，何不来个杀羊盟誓？”
1: 伯狄道：“
2: 正合吾意。”
1: 吕医生当即命人杀羊一只，用羊血涂唇，对天而誓道：“
2: 重耳窃国，千古罪人，吾等三人共举一旗，杀重耳以报先君，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止。盟誓人吕医生、细瑞、伯狄。”
1: 势必就如何行动又细细的商议一番。吕医生、细瑞各自遣人前回封邑，暗集人马，于二月会日在绛都会齐，夜半一起举事。会日者，月中也。伯狄虽说当面应承吕系参与造反，但心中颇有顾忌，睡了一夜，一服出郊，来到姜太公庙上香叩头，抽了1000签约，只能一二，不能再三，再三者诛。暗自思道：“
2: 难道这签词乃是为我而书？是了，一定为我而书。当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这是在一；此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这便是再一再二了。今日怀公已死，重耳即位，晋国方定，我若听从吕系之言参与造反杀害重耳，此乃大逆不道。莫说重耳有天人之助，未必成事，纵使杀了重耳，跟他从王的诸多豪杰，岂能轻易地放过我？这便是再三者诛。我若是不参与造反，必为吕系所不容，早晚也是一死。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难道没有半条生路可走吗？有，那便是告密吧。
1: 但真要告密的时候，他又踌躇：“我可是在吕系面前发了重誓啊。”他又将誓词默念了一遍：“有心怀二志半途而废者，上天惩治。”上天怎么惩治？上天要我不得好死，亦或是断子绝孙？要我不得好死，我不害怕，因为反与不反都是死定了。若告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弄得好反做个近身之阶。断子绝孙我也不怕，算命的说我爹命中无子，我爹便将积蓄的一半拿出来修桥铺路，不是修出个我吗？大不了我将积蓄全部拿出来就是了。他决计要告密了，怎么告？直接去找重耳，他会见自己吗？见了自己又会相信吗？找胡衍，胡衍是重耳的一号谋臣，但那分量轻了一些，还是见重耳吧。后果如何，那就是看自己和重耳的造化了。他回到家中，坐等天黑，直奔进宫。走了一程，复又想到：“
2: 我今日去见重耳，是不是有些太冒失了？还是见一见胡衍，让他做个引荐，较为妥当。”
1: 遂改道，直奔胡衍之邸。门官乃一新人，见伯狄求见，误把他当做了魏抽。你别说，那伯狄真有几分和魏抽相像呢。他个头、脸盘，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如出一辙。胡衍门听魏抽求见，忙道了一声请字，及至伯狄来到跟前方，大吃一惊。他噌的一声跳了起来， 稽首指道：“你难道要来行刺老夫不成？”伯堤笑道：“别紧张，在下不是来行刺的，在下有事求您。”胡衍重新坐了下去，伯堤没等他上，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对面。胡衍很不友好地问道：“汝找老夫有何贵干？”伯堤道：“在下遇见新君，求国舅凡为引荐耳。”胡衍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可不可，汝两度追杀新君，新君对汝恨之入骨，汝还是远避的好，莫要自去寻死。”伯堤信心十足道：“新君不会杀我。”胡衍道：“为甚？”伯堤道：“在下此次面见新君，一来欲救社稷，二来欲救国君，他为什么要杀我？”胡衍见他说的神乎，改容问道：“汝见新君到底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先告诉老夫一声？”伯堤道：“此事干系重大，必须面见新君方可言之。”胡衍重新将伯堤审视一遍，觉得他不像在撒谎，就是他别有所图，两手空空，自己却带着宝剑，又有众侍卫护驾，想来他也伤不了主公一根毫毛。好，老夫这就带汝去面见新君。胡衍在前，伯堤在后，二人来到了进宫门首。守宫卫士见国舅到了，忙上前施礼问安。胡衍道：“不必多礼，老夫欲面见主公，请行个方便。”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堤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汝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胡衍道：“伯堤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救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文公笑道：“舅父糊涂，伯堤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面讨饶耳。”胡衍道：“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堤不像是在撒谎。”文公道：“他就是没有撒谎，姑爷不愿相见，听他絮叨。”胡衍道：“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文公脸一沉道：“姑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倒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文公可是要召见伯堤。”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

0: 华人新生，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国海洋领域取得多个新进展，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将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

0: 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中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中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中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2: 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较近10年同期平均值高0.2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4.5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3: 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4: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如今的海洋经济早已突破传统捕捞、航运的局限，形成1、2、3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
3: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

0: 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
1: 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海洋药物研发占全球上市量28%，深海一号更让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超深水油气自主开发技术的国家。
2: 贵族鱼游进寻常百姓家，
0: 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
1: 一条大黄鱼见证了我国人海和谐、护海兴海的发展历程。科技创新盘活海洋资源，培育新兴业态，生态修复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多方共赢。
0: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之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
1: 立足15/5，海洋经济已进入立体开发、多维融合的新阶段。海上发电、海下养鱼、海底存数据，一片海域可以玩出多重花样。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从山顶到海洋，我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4: 在德国最大港口城市汉堡港生活了近30年，常接触当地航运能源行业，看完国内海洋发展的新闻满心自豪。前些年高端海工特种船舶市场基本都由欧美主导，如今的反差特别大。今年一季度中国海工订单全球第一，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深海施工船、世界顶级海上换流站接连落地，德国同行都十分惊叹中国的造船与深海装备技术突破。中国不光是港口，海洋水产产量全球第一，海水淡化规模5年也大涨了80%，兼顾产业供水与海岛民生，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生态持续改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手抓，这一点欧洲多国都在学习借鉴。深海风电更是亮眼，国产大型漂浮式平台、超大换流站实现技术自主，年产数十亿度绿电，这一点直接打破欧洲海上风电的先发优势。远洋运输行业也是如此，我所在的汉堡港全部集装箱吞吐量中30%是中国进出口货物，德国对华40%海运货物也走这里。中国海运企业中原海运自身承运的集装箱量就占到了全港总量的15%。身在海外最牵挂祖国发展，15/5着力建造海洋强国，从近海迈向远海深海，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作为海外侨胞，亲眼见证祖国向海图强，在外与人交流也是底气更足，由衷地为祖国每一项海洋新成就感到骄傲。
3: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15/5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城市更新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各项关键小事儿。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000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5: 近期，国务院部署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6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改造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一步各地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6: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7: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15-5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5: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更好地把资产管起来，把资源用起来，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呢？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8: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7: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 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家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

0: 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纾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在今天的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0: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0: 按计划，15-5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1: 城市更新15-5规划中展现出的部署和愿景，对比14-5期间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哪些新亮点？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地实施两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我们来听浙江大学酋市特聘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
3: 15-5城市更新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改造走向系统更新，不再只是修房子、修路、修管网，而是扩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整体建设；二是从工程建设走向治理转型，更强调规划统筹、指标约束、政策协同和法治保障；三是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设置10项规划指标，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任务措施。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更新成效的标尺；二是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与特色化发展、创新生态培育等相结合，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三是从单项工程转向系统治理，统筹社区、产业、交通、生态、安全和数字治理，从系统层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四是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形成更加稳定的实施机制。从具体落地实施方面看，更加强调先体检后更新，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更加重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更加突出安全韧性建设，提升城市防灾减灾和综合承载能力，更加关注财政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形成可持续的更新模式。此外呢，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城市更新的综合带动效应，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带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和人口集聚。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7: 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18: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16: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17: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 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16: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17: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7: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17: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4: 环球华人，
17: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
16: 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7: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
16: 此次郑丽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尤教授，
19: 郑丽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丽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丽文，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丽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16: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20: 那郑立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立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立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4月份，郑立文是明确的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立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的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6: 而这次郑立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21: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15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对人类的贡献。郑立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6: 的确，现在郑立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7: 郑立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
16: 现在赖清德和郑立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19: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 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

0: 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党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2: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他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啊、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3: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他害怕。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 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1: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2: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1: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0: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金厦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似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性。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

0: 安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九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九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八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八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九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

0: 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城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头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

0: 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2: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回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回东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0: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十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3: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三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4: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5: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6: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7: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8: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9: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
10: 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1: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2: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 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5: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6: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5: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7: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5: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8: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5: 咖啡香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19: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5: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20: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5: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21: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

0: 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2: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3: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4: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5.1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三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幔，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 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知识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

0: 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2: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3: 非常的图片好看，
4: 对图片，
5: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4: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2: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6: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2: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7: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8: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2: 新疆游客：
9: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2: 广东游客：
10: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2: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11: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2: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2: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3: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2: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14: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2: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5: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2: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6: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2: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

0: 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七八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订。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0: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2: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0: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3: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4: 八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5: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0: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八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6: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7: 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8: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9: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0: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1: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0: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2: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3: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4: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

0: 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 强调几个事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2: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是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得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2: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1: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2: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2: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3: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4: 对呀、啊，反正是这么走，这个把这得两次。
3: 都忙到多少时间？
4: 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清理了啥？
3: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4: 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反正说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干的种植是，进口一个人

0: 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2: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芝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2: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3: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个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2: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2: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2: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1: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故事。李先生呢，年过四十，他整天呢没精打采，精神恍惚。他的妻子从早市上买来一种绿色的蔬菜，这个蔬菜呢有一种芳香的气息。妻子呢拿这种菜和鸡蛋炒来给李先生吃。过了一段时间呢，李先生变得精神焕发，元气满满。你们知道这种蔬菜叫什么名字吗？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半青篱畔草，半绿畦中韭。因时作罢，春天生机盎然的韭菜的景象是不是浮现在您的眼前了呢？没错，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韭菜。你想知道韭菜是什么含义吗？你想知道春天我们为什么适合吃韭菜吗？我想听罢我今天的讲解，您就会明白了。在《说文解字》里，关于韭菜的韭，它是这样记述的：菜名一种而韭者，故谓之韭。这说明韭菜是一旦种植下去，它就可以长久的收割。在小篆里边，韭菜的韭，它是象形文字，下面有一横代表土，而上面这个飞这个形状呢，就好像韭菜生长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关于韭菜之名的一个内涵。刚才呢，我们讲了说文解字中关于韭菜的含义，那么韭菜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韭菜之名的由来，在民间呢，据传说与一个叫夏氏的老汉助人为乐，得到刘秀皇帝回报的故事。在西汉末年，由于上层社会骄奢腐败，加上皇室凋敝，后继乏人，往往趁机篡位。为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杀掉刘秀，斩草除根。刘秀闻声，在忠臣的帮助下仓皇逃跑，他隐姓埋名，辗转来到了安徽亳州一带。他卧薪尝胆，遍访贤士，集聚力量，决定有一天去讨伐王莽。在一次王刘大战中，刘秀的部队溃败，刘秀仓皇逃窜，慌不择路，来到了一个叫泥甸的地方。由于谋划战事和上场厮杀的双重消耗，此时刘秀已经饥肠辘辘，寸步难行。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汉，名叫夏氏。老汉出于好心，把刘秀请到了家里。但是由于老汉家徒四壁，非常贫寒，老汉只能割取了一些野菜做来给刘秀吃。此时的刘秀已经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了。他狼吞虎咽的一连吃了好几碗，终于定过神来。他问这个老汉此名为何，老汉说这不过是一种野菜，并无确名。刘秀感慨

0: 这个野菜对他的救命之恩，就说不如就叫他救菜罢了。刘秀拜谢过老汉，问清了老汉的姓氏和一些信息后就离开了。后来刘秀称帝，而且天下太平，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忽然有一天忆苦思甜，想到了泥店的旧菜，就派大臣们去寻找。经过御膳房的仔细加工，刘秀越觉着这个旧菜的味道非常可口，他又品菜思恩，想到了下士老汉的救命之恩，于是呢便封下士老汉为百户侯，并增他千亩的良田，让他种植旧菜以供皇室享用。后来经过御医的反复研究，发现这个旧菜呢能够解毒，还能够壮阳增进食欲。刘秀知道以后更是龙颜大悦，但是呢他又觉得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个菜呢叫旧菜恐有不适宜，所以呢他就考虑到这个菜是草本植物，于是呢就把它写作了酒，上面一个草字头一个飞，下面一横，用这个酒来替代旧菜里边的旧字。后来呢人们觉得这个韭菜的韭写得比较繁琐，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去掉了，成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飞，下面有一横。从此泥店韭菜就以帝王御用之菜而为人所知。
1: 关于韭菜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在尚书中就有正月又有酒的记载，说明当时韭菜已经开始种植。而礼记中也有对韭菜的记载，称之为封本，后人因旧和酒发音相近，附会了光武帝刘秀落难吃韭菜的故事，使得韭菜在民间平添了一丝传奇色彩。而韭菜在我们饮食中的长久不衰，与它名字之中韭字的谐音也相得益彰。那么在中国古代，韭菜除了食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深入古人生活的韭菜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呢？
0: 那么这个韭菜又有哪些文化的寓意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进行祭祀。而在古代呢，一般祭祀最常用的就是肉类，我们把它叫做牺牲。常用的有马、牛、羊、鸡、犬、猪，我们称作六畜。那么在这六畜当中，又有牛、羊、猪，我们称作三牲。除了这些肉类用于祭祀之外，古代在祭祀的时候也常用到水果啊，常用凤梨、柑橘、梨子、大枣，分别象征着旺、甘、来、枣。凤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菠萝，它代表着希望，而柑橘代表着甘甜，梨子代表来。凤梨、柑橘、梨子加在一起就代表着希望甘甜的生活能够到来。通过用这些水果来祭祀，代表着古人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根据古代的饮食文化的相关的典籍记载，用肉类和水果进行祭祀是比较常见的，很少有蔬菜能够担此大任。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韭菜却是能担此大任。在《诗经》里边曾经记载了四之日七枣，献膏祭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每年仲春时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就要献上羊羔和韭菜。其实在古代建心礼中也常会用到韭菜。什么叫建心礼呢？就是在每个季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都会用时令的果蔬 配上肉蛋类来祭祀祖先，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虽然天子诸侯在祭祀的规格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大多都会用到肉类，而普通的黎民百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允许，所以他们只能用时令的果蔬来祭祀祖先。在《史记》中记载了，如果能种千畦的韭菜，就能和万户侯平起平坐。可见古代官府他会劝民大量的种植韭菜，因为韭菜不仅可以供给人们日常食用，还可以用作祭祀，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面例举了这么多的古代的典籍，来说明在祭祀时使用韭菜。那么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古代祭祀中单用韭菜呢？我们要联系前面《说文解字》关于韭菜的解读。他说：“菜名宜种而久者”，说明韭菜具有长盛不衰、宜种而久的特点，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古人特别重视子嗣，在祈祷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祈盼子嗣昌盛，所以正是韭菜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一种美好的祝愿。因此呢，韭菜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心里投射的影子和美好意愿的一个载体。因此呢，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给祖先上供韭菜，来祈祷祖孙代代昌盛。
2: 好了，了解了韭菜的故事之后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合理的运用韭菜，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呢？在我们的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检非常的重视，很多人呢已经养成了每年定期去做健康体检这样的习惯。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林国乐医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健康体检的注意事项。
3: 大家好，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健康体检呢，至少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和医学检验科。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健康体检机构共计258家，其中公立医疗机构147家，占比56.98%；社会办医疗机构111家，占比43.02%。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城六区共186家，其他区共72家。根据北京市2020年体检统计报告的数据，男性体检异常主要表现在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甲状腺结节、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血尿酸升高等。其中血脂异常检出率达到了37.85%，超重检出率高达31.8%，脂肪肝的检出率也达到了29.84%，女性则主要表现在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超重这些方面。其中乳腺增生检出率达到了41.82%，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32.09%，血脂异常检出率为

0: 27.91%。在此特别提示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尤为重要。按时体检能够及时发现早期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通过刚才体检中心的林医生介绍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导致体重超重、肥胖，还有脂肪肝，甚至呢还有动脉硬化、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等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也会增高。全身性肥胖呢是肥胖的一种，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心性肥胖。对于中心性肥胖，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接下来请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张秀英医生的解读。
2: 那么在超重肥胖方面，原来可能我们主要测量的是体重，后来呢可以测体重指数，那么实际上对成年人来讲更应该关注的指标是中心性肥胖，简称 WC。 那么这个指标呢，它的加大会影响到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经常也是把中心性肥胖叫做代谢综合征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我们建议哈，在女性里边这个指标呢不应该超过80厘米，男性呢不应该超过90厘米。中心性肥胖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代谢各方面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指标的防控对我们成人来讲，成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说到健康饮食，就不得不提到健康饮食当中各种各样的新的概念。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饮食方式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会儿流行生酮饮食，一会儿呢又会推崇地中海饮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背后都有充分的科学支持吗？究竟哪种饮食方式会更好呢？让我们继续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他们的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通常很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会经常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食物，像鱼类啊、贝类啊，油方面会用一些橄榄油啊，会用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这些的油类来进行烹饪。同时呢，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方面呢，也是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血脂、血糖等等这些指标处在一个很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地中海饮食不论在健康人群还是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我们作为推荐的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还有一种饮食方式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最主要的就是来控制、减少或甚至是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吃很多脂肪类的这个食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脂肪类的代谢会产生酮体，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成结构呢，就是含有很高的脂肪类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功能的这种饮食，就叫生酮饮食。那么这生酮饮食实际上在医学上是对一些有疾病的患者来进行治疗的一种饮食，比方说癫痫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肿瘤的患者。但是呢，他们在用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有营养师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对他们各种营养元素的补充会有一个相应的后续的一个干预的方案，而不是仅仅的靠这个生酮饮食来维持健康。有些人在生酮饮食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或者一些就是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长期不吃碳水化合物，一方面很难坚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在营养控制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方案。我们可以采用更加合理的地中海饮食，适量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来管理体重。
1: 其实呢，健康不光是我们选择怎样的饮食方式，不光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对于健康的管理。

0: 管理，他要求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入手，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心。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眼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诊治。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呢，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外科的一个分支眶面外科疾病的防治。
10: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就这个神经眼科还有这个青光眼的很多方面的治疗和大家谈了相关的一些方面。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个眼科领域呢，也是蛮广泛的哈，它实际上和这个眼外科有关，那么是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门类，叫这个眶面外伤。为此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眶面外伤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宋教授您好。
12: 您好。大家好。非常这个荣幸今天呀、有机会呢跟大家聊聊眶面外伤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
11: 好，那么今天谈到这个眶面外伤哈，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12: 对，
11: 什么是这个眶面哈，包括这个眼眶的这个概念。
12: 好，这个所谓眶面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眶和这个颌面。但是这个我是眼科大夫啊，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说眼睛众所周知是五官之首，心灵之窗。但是眼外伤呢，这个这个范围非常广泛。今天我们所要这个谈的是指的眼眶的这个外伤的问题。但是眼外伤如果说是眼部外伤，一个是眼球的外伤，一个是眼眶的外伤。那么眼眶再扩展一下呢，就是眶面。因为这个眼眶是干什么的呢？眼眶呢实际是一个眼球的保护空间。我们眼球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娇嫩的这么一个器官，
11: 很脆弱。
12: 大家都平常说爱护珍惜的东西，珍贵的东西，像爱护眼睛一样。确实眼睛的重要，另外呢眼睛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脆弱，比如说它是由几层很薄的膜来这个什么巩膜啊，什么色素膜呀、还有网膜这个所组成的。一旦外伤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破裂等等的，但这么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东西来保护它。
11: 对，
12: 保护什么呢？就是眼眶。今天我们所要说的重点的不是眼球外伤，而是眼眶。 眼眶呢，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眼球的这么一个窝，或者是眼球的这个放的这个眼球居住的一个房间一样。比如说走路不小心撞到门上了，撞到什么了，力量挺大，甚至弄得这个鼻青脸肿的眼皮，但是眼球没有被撞，就是因为在这个眼球呢，实际是在一个小小的等于密闭的这么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眼眶，
11: 实际上就是它嵌在这个眼眶，
12: 嵌在眼眶，
11: 对，
12: 眼眶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骨壁的这么骨壁这个组成的这么一个坚硬组织，从解剖上来讲，它有七块骨头这个组成的，它的形状呢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四棱锥体。什么叫四棱锥体？就有点像那金字塔一样的，外边开口比较大，越往后边就越小，这么一个锥体。里那个眼球呢，就是握在或者嵌在这个里边，但是除了眼球之外，眼眶里面还有很多叫眶脂肪。眶脂肪实际上是一个像海绵，像海绵一样柔软的组织。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轻轻的揉一眼、摁眼，这或者压迫眼睛的时候，但是重力不是太大，所以眼睛呢稍微就往后退，很有弹性，
11: 对，很有柔韧性，
12: 很有柔韧性。另外这个眼眶呢是个正这个在颅颌面的正前方，它呢是周围有一些相邻的组织，所以谈到这个眶面的时候或者眼眶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它的相邻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它是眶壁的，我刚才说了眶壁是有个四棱锥体，分成上壁、下壁、内壁和外壁。那么下壁呢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壁，这个壁呢是跟那个咱们耳鼻喉科那上颌窦相连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下壁，那么眶下壁那个薄薄的骨头就相当于这个上，实际上就是上颌窦的顶壁。那么上壁就是眼眶的上壁，是等于颅前窝那个的下壁。那么眼眶的内壁我实际上是耳鼻喉科的筛窦，外壁呢主要是这个是一个颧骨体，是跟口腔颌面外科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谈到眼眶的时候，那么眼眶外伤的时候，往往呢跟这些相邻的这些科室或组织相关的。
11: 对，这听起来其实是蛮复杂的。
12: 蛮复杂的。
11: 其实咱们今天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
12: 对。
11: 比如说现在这个随着交通的这个发达，那么现在私家车也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交通事故会发生。那么再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上，比如说酗酒啊、斗殴啊等等这种很偶然的这种外伤因素会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就非常有这个现实意义啊。
12: 对，为什么这个这个谈这个呢？我觉得如同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实有现实意义。这个眶面外伤啊，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世界这个整个这个进步啊，车辆的增多，让这个交通事故的增多。这个交通事故里边，当然也有这个肢体的胳膊腿的损伤，其中呢，如果有头面部损伤，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有眶面的一些损伤。因此呢，随着整个的世界上这个交通发展，车辆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的增多，那么这个眶面外伤，就是眼眶外伤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眶面的外伤。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再一个体育运动伤，你像打球啊、踢球啊，还有什么练武术啊或者什么的，这然后竞技运动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这个肘部胳膊腿的不小心碰到眶面的时候的这个 哪怕是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游戏抢球的时候，脑袋一撞就都可以。再一个，在工作和生活中，像跌倒，还有工地啊，比如说是什么钝的东西，这个像矿上，比如说塌方了，砸到头面部，往往都有矿面的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醉酒啊，然后棍棒的打击，就是打架斗殴，外伤，尤其是拳头，一拳下来就可以造成眶壁爆裂性骨折。
11: 对，这非常严重的那咱这么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病的患病率现在也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2: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种有很大的现实的。随着这个交通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患病率逐渐的增多，还有就是说它的诊出率呢也逐渐的什么，最近确诊还得靠 CT 啊。过去呢有时候往往就是给误诊了或者漏诊了，是眼肌肉麻痹或者神经麻痹，实际是一到 CT 然后一看是骨头折了眼眶骨头折了引起的。所以随着咱们 CT 检查的这个仪器的普及，我们的检出率或是发现率也越来越高。
9: 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各种交通事故、高空坠落伤、拳击伤与摔伤、碰伤等外伤机会增多，随之因眼眶外伤导致的眼眶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专家提示，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眶很脆弱，要注意防止飞来横祸给眶带来的损伤。不同程度的眼眶外伤，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因为受到外力重击导致受伤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穿通伤、异物伤、骨折等等。那么在发生眶面外伤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同仁医院宋维贤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1: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些这眶面外伤造成的原因，它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那么实际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您也谈到了这个眶面外伤，由于它是和眼眶、眼球和这个脸部的组织肌肉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病是一旦诊断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哈。
12: 对，
11: 那么有关这种病的这种复杂性，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12: 那就是说这眶面外伤呢，分类那种大致的分为两类，就是眶壁，我们医学上叫眶壁骨折。眶壁骨折呢，分为一个这个单纯性的，还有非单纯性的。单纯性的是指的这个叫爆裂性骨折，就是它是什么单纯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眶下壁啊或内壁啊局限的这种骨折。没有牵扯到别的，就是说口腔科或是这个脑外科的这种复杂的这种，这个医学上就叫爆裂性的骨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爆裂性的骨折。如果是爆裂性骨折呢，症状主要是什么呢？眼睛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咱们两个眼球啊，一般的运动的时候都得要匹配，都得要协调的。
11: 对对。
12: 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个爆裂性骨折之后，那么这个骨头折了，那么这个脂肪移位了，还有眼球的这个牵扯就是牵拉眼球那肌肉发生移位了，一移位之后，眼球运动就受障碍了，眼球运动受障碍，两个眼睛的运动就不协调了，不协调了之后，叫眼球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就是。人呢看一东西就成为两个了，
11: 重影。
12: 医学是叫俯视，
11: 俯视。
12: 咱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眼看东，右眼看一个人，左眼看一个人。如果正常情况下，那么这个两个是叫融合，成是个有立体感，
11: 对焦了。
12: 如果是两个眼运动不协调了，那么就要产生俯视。所以呢，眶壁爆裂性骨折最大的临床的这个症状之一就是俯视，第二个呢就是过一段之后，如果骨折严重，就引起了眼球的这个内陷或者叫凹陷。我们正常人的眼球 这个突出度啊是非常这个对称的，两个眼突出度是对称的。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发生暴力性骨折了，那么它是骨折之后眼眶腔增大了，眶腔增大了之后呢，后边衬托的脂肪相对来说就少了，这个眼球呢就显得深了。那么一个眼受伤之后显得凹陷了深了，那个眼还是那样，所以这两个眼呢就不对称
11: 了，
12: 一看这个人呢就有点就难看了，
11: 对，
12: 就深眼窝了，
11: 对，
12: 这两个眼不对称了，那就影响外观了。所以呢这个眶壁暴力性骨折它的症状主要是俯视还有眼球的内陷，但是就是这是我说的是单纯性的，如果是复杂的或是非单纯性的，那就有很多，除了这之外还有呢，个开口受限，如果影响到颧骨颧弓了，开口受限，还有半侧这个面的这个不对称，一个是这个颧骨向外下移位了，所以整个面颊就不对称了。那么如果要是像车祸之中的复杂的眶面的骨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那就更什么，还可以引起一些什么短暂的昏迷啊，其他的神经系统症状啊。那么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损伤，可以引起什么上睑下垂，这个动眼神经麻痹，这个等等的。除了外观的之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在急性期的时候诊断和处理是还得相当复杂的。
11: 对对对，
12: 嗯，
11: 对，刚才这个宋教授谈了这个复杂的这一面哈，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眶面外伤它的这种严重性，就是它最严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2: 最严重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是复杂的眶面外伤，最严重的结果，第一就是可以眼睛本身就要是伴有视神经的一些损伤，还可以有失明。还有然后呢眼球运动的障碍，还有其他的一样叫眶间综合征，就是像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常见的一种眶间综合征叫或者是眶上裂综合征，还有是外展神经麻痹。什么叫眶间综合征呢？就是说骨质尤其是眼眶骨头折了，压迫到第二神经、第三神经，三是动眼神经，第二是视神经，还有这个三叉神经这等等的，上睑下垂就是眼皮抬不起来，还有眼球向各方向运动都障碍，我们医学上叫眼球固定。
11: 眼球固定。
12: 那么这个眼睛还就不但没有光感，就是因为第二神经损伤了，还有这个外观的问题，当然是上眼皮抬不起来了，这人就非常的这个难看了。
11: 对对对。
12: 那么在伴有别的什么颅脑损伤的时候，那严重的还有什么昏迷啊，要伴有这个其他的口腔颌面的，还有开口受限的，这等等的。
11: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
12: 涉及的很多方面。
11: 那么咱们就是说过去哈，咱们对这眶面外伤的重视不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眶面外伤这治疗这一块哈。
12: 对。
11: 那么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广大听友这一块，比如说像这种眶面外伤它往往是突发性的哈，当遭受这个眶面外伤的这种损伤之后，那么患者到医院救治之前，他自己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临时自救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广大患者一个建议。
12: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眶面外伤啊，或是眶壁骨折、眶区骨折，都是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单纯性的，一种是这个非单纯性的或者是复杂的。像复杂的眶面外伤，常见的就是说这个车祸，还有什么这个砸的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会儿呢，一定作为这个自救也好，或是医生的抢救也好，一定要是注意全身情况，因为眶面外伤，尤其是这个车祸呀，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意外伤害，往往都有颅脑的一些损伤，一定要注意生命体征。除了什么症，然后这个人如果昏迷呢，或者是血压的问题是啊，血压等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还有没有这个开放的伤口。但是有的人就是单纯的一个 眼眶的工作，有的呢还同时还有开放的伤口，那么开放的伤口呢，如

0: 要很好的处理，处理包括清理这个什么泥土啊、沙石这种的。再一个，必要的时候呢，给它这个缝合、包扎这等等。第一要注意生命体征，第二注意有没有开放的伤口，第三，这个注意眼球有没有破裂。但是，如果是单纯性的暴力性骨折，实际上呢，我开始时候不讲了吗？这个眼眶是眼球的一个保护空间，就是像单纯的暴力性骨折，这个医学人认为，是在这个外界暴力的情况下，这种暴力呢，一定是力量的面积要大于眼眶口，你比如说拳头或者撞在方向盘上了，哎，撞在什么之后呢？哎，你这正好撞在这眼眶的四壁上这口这儿了，
1: 就把它罩住了，
0: 罩住了，说眼球没有受损害。
1: 嗯，
0: 所以呢，在外力的作用下，作用于眶部，然后使眶压急剧升高，幸亏在眼球破裂之前，缓解了眶压，
1: 对，
0: 眼球免遭破坏，因此眶壁暴力性骨折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机制。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像这单纯的这种视力往往这个挺好的，所以骨头虽然折了，视力还是1.5，这是很多见。
1: 所以说这眼眶为
0: 眼眶
1: 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0: 贡献等于自己牺牲了。
1: 对，
0: 但是有一种叫复杂的或叫非单纯的这个眶面外伤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那么同时就是眼眶缘折了，还有视神经节损害，有时候力量非常大呢，然后它有可能把这眼球还有这个损伤，包括挤压伤，包括这个刺伤这个等等的。那么呢，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看看眼睛有没有伤口，如果眼睛要有角膜裂伤或巩膜裂伤，那么在急救现场千万不要用重力压它，也不要为了扒开眼睛去挤它，挤它之后呢，有时候容易把眼内容物这个挤出来，眼内容物呢实际上是不能再生的呀，所以一定得弄一个干净纱布轻轻的盖上，到有条件的医院去做进一步处理。我说的就是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
1: 对，那像有些这个患者当这个突然遭受这种这个眶面的这个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用手去这个捂住这个眼眶，或者说这个眼部。那么像这种不自觉的这种做法，可行不可行？
0: 这个不，那是不自觉的一种条件反射。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那个这种保护性的什么？但是自己一定要注意，如果眼睛要是你觉得这儿有流着水了，或者流着液体了，你千万不要重压。所以眼睛啊，外伤不论是什么样的外伤，咱们都这个反射性的，哎呦，我这使劲压着，使劲压，以为这一压这眼睛好了，千万不要用力压。用力压之后，我说的一挤压，万一你这是有巩膜破裂或角膜破裂，等于把你的眼球内容物压出来了。咱们眼球啊，实际上更形象的比喻就跟鸡蛋一样，它那皮儿就个比鸡蛋那个皮呀、厚不了多少，那巩膜，所以你里边完全是什么晶体啊，还有玻璃体啊，等于是胶冻状的半液体状的，你一挤里边的组织结构出来了，组织结构出来就没有零件了，没有零件了，那将来你这眼睛就治疗就没有希望了。
1: 对，
0: 所以自己反射性的要是遮盖压的时候就轻轻的，千万不要用力挤压。
1: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宋维贤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眶面外伤的一些基本情况。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

0: 威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八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八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三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九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为您介绍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古朗月行》。清代文学家、著名诗人陈沆在他的《诗笔兴笺》中说啊，这首诗

0: 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首诗的大意是：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月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神秘与美丽的象征，牵动着文人墨客的心弦。李白在他的一生中就曾写下无数与月亮有关的浪漫诗句，有寄托乡愁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翻阅众多诗篇，月亮似乎已经成为李白的自我象征，是李白生命情感的一种直接表达。这是一首乐府诗，读这首诗可能要了解中国古代一些有关月亮的传说，才能更好的理解。纳入课本的前四句诗写了诗人儿时对月亮充满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其中瑶台镜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在瑶台的梳妆镜，诗人以此作比，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也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接着又写月亮的升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月中有仙人吴刚伐桂树，有玉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升起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变残。而在古代传说中，月食就是蟾蜍吞食月亮造成的。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是说古代传说中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是希望后羿也把吞食月亮的蟾蜍射下来，还月亮以清明。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不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如趁早走开吧。随着心中忧愤的加深，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李白将对现实的不满映射到月宫仙境。李白和中国所有文人一样，希望自己的治国抱负能够实现。然而李白因为才华被唐玄宗作为宫廷文人而赏识，总是让他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歌，这对李白是莫大的讽刺。因而李白离开宫廷，可是内心有着太多的愤懑和不满。很多学者猜测，这首诗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他委婉地用蟾蜍蚀月来影射现实，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也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这首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好的，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点赞关注《风雅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

0: 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清照，优渥的家庭生活和相知相爱的感情生活，给了她创作诗文的源泉和动力。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呢，离别太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一首《晓令浣溪沙》。
2: 《浣溪沙》，宋·李清照。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李瑶琴，远袖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禁。词的大意是，透过窗子看见小院内的春天的景色即将流逝，层层厚重的门帘没有卷起，幽深的闺房中显得暗影沉沉，倚在绣楼栏杆上寂寞无语地轻轻拨弄着瑶琴。远处山峰上云雾缭绕，看起来黄昏即将来临，暮色中的清风吹动着细雨，拨弄着暗淡的青云。院子里的梨花即将凋谢，恐怕连这斜风细雨都难以承受，让人伤心。
0: 这首晓令啊，在有些版本里呢，曾被误作这个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的词作，但是呢，在南宋何世信编辑的词选《草堂诗余》当中呢，都说是李清照做的。这首词从风格上来看，应当属于李清照的前期作品。在暮春时节，词人呢情绪无聊，于是借助小词一抒胸中的郁闷。这首词主要是抒发闺怨，但是通篇大多是景语，极少情语。词人呢惆怅的感情、无聊的意绪，大都浸透在周围的景物上，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逐次展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小院隐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之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显眼着，庭院中呢没有见到人来人往，窗棱间没有燕穿帘，显得辽阔落寞。少女呢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了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为是重帘，所以呢室内光线暗淡。沉沉呢是形容室内非常的深邃。那少女呢在这孤寂愁闷的时刻，是如何破岑寂浅愁怀的呢？她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呢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寻找到一些慰藉。然而呢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幕降临，几乎呢和自己的阴郁沉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徒添苦恼，烦闷起来。他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练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呢，不像毛希镇《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青扇那样的轻松明快。尽管是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取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临江仙·梅》。
1: 《临江仙·梅》，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为谁憔悴
3: 笋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难知。玉手弹清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道杏花肥。词的大意是，庭院一层层的有好多层，云簇阁楼的窗户，淡淡的雾气弥漫在四周，春天却迟迟不来，思念让容色憔悴，只有在夜晚的梦中才能相聚。向阳的梅枝也到了发芽的时节，梅花风姿清瘦，南楼的羌笛不要吹奏哀怨的曲调，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的梅花不知道被吹落多少。春日的暖风别一下就让时间来到杏花盛开的时节了。
0: 这首词啊，是李清照效法欧阳修《蝶恋花》所作的《树阙·临江仙》之一。那么这首词呢，是以咏梅为题，用梅花呢来暗喻词人自己把归人幽独的这种离思与韶华意识的畅敏及其高华而深挚地表现了出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就习用了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第一句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作的做法呀，表现了词人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叠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呢唤起了一种语怨深邃、气象雍容的深情效果，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呢，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呢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地的。作者呢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呢来表现春归思妇的凄暗的心绪，他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样的委婉手法，指出了原来是闺中人赏春无序，芳姿翠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以青词写苦思倍增凄苦，他不是以梅花来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清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素及梅花更加的令人回味不尽。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24番花信封已经吹过了11番了，春光过半，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尘痕了啊！末尾呢，以景来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呢凄然无尽。这是小令中的精品。那李清照婚后的生活是美好的，这也尽显在李清照的一些清新小词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个比较清新的小词《双调忆王孙·赏荷》。
4: 《双调忆王孙·赏荷》，宋·李清照。湖上风来拨号鸟，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频花听草。棉纱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词的大意是，微风轻拂着湖水，更觉得波光浩渺。正是深秋的时候，红花叶凋，芳香淡薄，水光山色与人亲近。唉，我也说不清这无比的美好。莲子已经成熟，莲叶也已衰老，清晨的露水洗涤着水中的频花，汀上的水草，眠浮沙滩的水鸟也不回头，似乎怨恨人们归去的太早。
0: 这真是秋高气爽、日丽晴和的一天。那辽阔的湖面上水波不兴，平如明镜，湖光潋滟，景色触和。忽然风起，吹皱湖水，层层涟漪荡漾开来，激起了浪花。因此说，湖上风来波浩渺。那这时呢，湖中的荷花已经凋谢了啊，枝叶呢开始凋零，只有残存着的红花点点。整个湖面上呢，呈现出了一派秋日萧瑟的气象，但这无损于湖上的秀丽风光，它仍然是如清人啊刘凤浩《咏湖诗》中所写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刻呢，虽然因为这个节后不同有所变化，但是湖上的景象仍旧一样。尽管荷花色褪乃至凋零，而群山珠峰呢倒影湖中，特别是遍山红叶与湖边垂柳交相啊映衬，更加的妩媚。那树上鸣禽呢叽叽喳喳的啊，还有这个周渚中的鸥鹭赴日眠沙，一动一静，饶有情趣，给人以快慰之感，极尽游赏之乐，真有说不尽的无穷好。在这里呢，作者把热爱自然、歌颂自然的主观意识赋予了客观存在的景物，分明是自己爱好水光山色，却偏说水光山色与人亲，移情于物，融情于景，使无情事物有情化。虽是有我之境，却较之后来辛弃疾啊《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更加超脱，更加优美。像这样佳丽胜地优美的风光，不止游人为他所吸引流连忘返，连山禽水鸟也不忍离去。那沙滩上常有鸥鹭栖宿，特别是沙鸥和白鹭性情非常的温顺，也很机灵，来往游人非常喜欢逗弄他们，与之亲近久了，他们也不怕人了，仿佛彼此之间消磨了隔阂，像朋友一样。这真是一幅绚烂夺目的晚秋景色图，它具有生动鲜明、清新自然的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语言颇有行云流水之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回味的余地。从前苏轼呢凭王维诗话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李清照呢也擅长绘画，但画多不传啊，画中呢有词与否啊，我们难以断定。而李清照词中有画是可以这样说的，且不仅这一首词而已。李清照婚后和丈夫赵明诚呢居住在青州之时，由于北宋末年党争的牵累，李清照的公公赵廷之死后，她呢曾随丈夫啊平居这个乡里约一年之久，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离开了都市的喧嚣纷扰，在归来堂上呢悉心研文，金石书画，给他们的退隐生活呢这个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他们攻读而忘名，自乐而远离，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那鹧鸪天暗淡青黄体性柔，就是李清照这个时期的词作，我们来欣赏。
3: 鹧鸪天，宋·李清照。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相留。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词的大意是，此花浅黄而清幽，形貌温顺有娇羞，性情萧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无需用浅绿或大红的色相去招摇炫弄，它本来就是花中的第一流。梅花肯定妒忌它，而它又足以令迟开的菊花感到害羞。在装有华丽护栏的花园里，它在中秋的应时花木中无双无愁。大诗人屈原呐，可真叫无情无义，在写到诸多花木的离骚里，为何桂花不被收。
0: 这首词呢盛赞桂花 以群花作衬，以梅花作比，展开三层议论，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对桂花的由衷赞美。全词呢，自始至终都像是为桂花鸣不平，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的幽怨之情。风格独特，笔法巧妙，以议论入词，托物抒怀，颇得宋词之风。这首词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咏物诗词呢，一般都是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那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呢，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青黄体性柔，青疏寄远指相留。短短14个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据有关记载，桂花树呢，白者叫银桂，黄者呢叫金桂，红者呢叫丹桂，它常常生长于这个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邻，兼无杂树，又秋天呢开花者为多，而且花的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青，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它不以明亮炫目的色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呢取悦于人，虽然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清怀疏淡，远寄深山，唯将浓郁的芳香长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那这首词呢，也反映了清照的这个审美观，他认为品格的美，内在的美尤为重要，把仅以色美取胜的群花一笔荡开，而推出色淡香浓寄远品高的桂花大书特书，自始花中第一流为第一层议论。连李清照一生酷爱的梅花，在暗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面前，也不能不油然而生妒忌之意。而作者呢颇为称许的菊花呢，也只能掩面含羞，自叹弗如，接着又从节令上着眼，称桂花为中秋时节的花中之冠。传说呢，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惠，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不在其列。李清照呢很为桂花所抱屈因而呢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先贤，说他情思不足，竟把香冠中秋的桂花给遗漏了，实乃一大遗憾。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而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狄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如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
6: 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
0: 胡衍道。
6: 伯狄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
0: 文公笑道，
6: 舅父糊涂，伯狄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免讨饶耳。
0: 胡衍道，
6: 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狄不像是在撒谎。
0: 文公道，
6: 他就是没有撒谎，孤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
0: 胡衍道，
6: 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
0: 文公脸一沉道，
6: 孤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
0: 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
6: 文公可是要召见伯狄？
0: 进士道，
6: 非也。
0: 胡衍道，
6: 主公既然不愿意召见伯狄，前汝追赶老夫何为？
0: 进士道，小人非是追赶国舅，乃是奉了主公之意，前去宫门责让伯狄。胡衍无语，二人脚跟脚来到了宫门。进士冲着伯狄大声问道，
6: 如可是伯狄？
0: 伯狄躬身回道，
6: 小人便是。
0: 进士道，
6: 主公有语，汝给我听着，汝斩寡人之妹，此一犹在，寡人每见之则寒心，汝又制敌行刺寡人，无疑限汝3日起身，汝次日即行，信我天命见佑，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汝有何面目来见？可速逃遁，迟则执汝复行矣。
0: 伯狄哈哈大笑道，
6: 主公在外奔走10几年，事情尚未熟透焉。先君献功，先君父子，惠公则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伯狄乎？伯狄小臣也，那时只知有献惠，不知有君哉。昔齐国为乱，国君为人所事，先君有2子，一名公子纠，一名公子小白，都来争国君之位。公子纠之师曰管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中其钩，小白诈死，方躲过一难，其后为君，为齐桓公。对于射箭带钩之事，不仅不怨，反拜管仲为相，终成天下霸主。管公若是牢记射钩之愿，必失管仲，管仲若失，哪来盟主之业？主公亦然，今夜若是不见伯狄，对伯狄毫发无损，而他则要大祸临头了。
0: 说毕拔腿欲走，胡衍忙道，
6: 壮士止步，壮士再稍等片刻，待老夫2次面见主公，他若是还不肯见汝，老夫便弃官为民，与壮士一道浪迹天涯。
0: 听了这话，伯狄甚为感动，身作一揖道，
6: 伯狄不走，伯狄听国舅的。
0: 见胡衍折了回来，晋文公满面不悦道，
6: 舅父若是为这伯狄而来，请免开尊口。
0: 一句话把胡衍弄了个倒噎气，好在他的脑瓜还算机灵，立马来个随机应变，摇手说道，
6: 非也，老臣乃是向您辞行的。
0: 文公大惊道，
6: 孤正要大封功臣，与舅父同享富贵，缘何又要辞行啊？
0: 胡衍道，
6: 主公在臣眼中就是当今的齐桓公，可您不愿做齐桓公，臣倒想做鲍叔牙，您也不让，这是其一。其二，您未曾为君之前何等的胸怀，在齐主公贪恋温柔之乡，臣等趁罪出主公于齐，您竟从之，渡河之时您要胡书将坏边残斗一概抛弃，经臣一劝当即收回，视作国宝。如今伯堤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觐见，您不见也罢，反遣使将他责辱一顿。文公到底是一明君，也何该有霸主之命。未等胡言把话说完，便道：舅父不要说了，古之错矣，古这就召见伯堤。伯堤入宫并不谢罪，反双手抱拳道：恭贺主公。文公阴着脸道：寡人即位久矣，如今日方来称贺，不为晚乎？伯堤道：君虽即位，足未贺也，得伯堤此位方稳，乃可贺耳。文公道：汝之言有些古怪，还请明示。伯堤扫了众侍卫一眼，欲言又止。文公会意，将众侍卫接近禀退，只留胡衍一人，当然胡衍不是侍卫。伯堤见侍卫已退，方才说道：吕医生细锐，自存非主公亲信，又见主公才态冗员，心中恐惧，决计造反，今其党不满城中，二则又回封地聚兵，将于二月会日焚烧宫室，是主公另立新君。这一番话说得文公面如土色，他也想到了镇压，但军权不在他的手中，将军们全是晋怀公所封，不听他的指挥，他所能指挥动的就是栾顿率领的那一千多号人马和五十辆战车，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不成？他的心实在不甘，要知道经过十九年的流浪，吃了多少苦头才换来今日这把交椅。胡衍的脑袋也没闲着，文公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去秦搬兵怎样？秦军既然立了重耳，不会坐视不理的。想到此，胡衍二目为之一亮。文公也想到了去秦搬兵，但屈指一数，距二月会日也不过七八天时间，就是骑快马也来不及了。伯堤竟向他二人肚中的蛔虫谏言道：去秦搬兵是有些来不及了，只要主公在，便是青山在，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以小臣愚见，主公不若与胡国舅于今夜微服出城去秦搬兵，一来可脱会日之祸，二来可以搬兵平乱，至于那些宫室烧了可以再建，不能因小失大。小臣呢，本应与胡国舅一块护驾，但小臣如果这么一走，怕引起二贼猜忌，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故而小臣请求留下，一来稳定二贼之心，二来也好为主公内应。文公颔首说道：爱卿所言甚是，寡人这就与胡爱卿去秦搬兵，吕系二人老年持重，计谋百出，如要小心行事，待评判之后，寡人当有重赏。伯堤叩首辞出。文公与胡衍就搬兵之事又商议了多时，胡衍道：你我这么一走，形势瞬息万变，不能不属一两个人暗中照应。文公道：以舅父之见，主谁好呢？赵衰魏抽怎样？文公道：正合寡人之意。遂遣心腹内侍二人分头去召赵魏。主道：让他们便服而来，勿要说与人知。二内侍未及动身，又主之曰：让他二人自后宰门入宫。赵衰魏抽进宫后，四人又就搬兵及留守之事商议一番，分头行动。文公诡言有急，赵二御医前来诊治，折腾了大半夜方才入寝，将至五谷，胡衍备车于宫之后门稍寝，文公由二内侍扶着也不知灯，悄然从后门出来，与胡衍登车出城而去。次晨宫中据传主公有疾，各来请宫问安，据辞不见，宫中无有知其外出者，连宫人也不知。文公已出，百官岂能知道？他们齐集朝堂，等到日出也不见文公视朝，推举细真、世会、细不扬、梁尧米为代表前来宫中询问，只见珠飞双臂，门上挂着以 面朝的牌子，守门人道：主公夜间突发重疾，烧得昏迷不醒，只待三月朔时朝方可接见列位也。玉珍等人退还朝堂，以守门者话告知。吕夷生疑道：主公龙

0: 体一向康健，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赵衰道：“主公流亡列国19年，吃尽了苦头，龙体一直不佳。今即位为君，百事畏惧，又是心焦，又是操劳，就是壮年人，怕也有些支持不住啊。何况他已经60开外的人了。”众文武轻轻颔首，叹息而去。吕医生、细瑞结伴而行，细瑞道：“以兄之见，重耳那病是装的吗？”吕医生道：“我看不像。”细瑞道：“弟也相信他这病不是装的，若是装的，宫中咱的耳目不少，能不透出来一点消息吗？”吕医生道：“俗话不俗，运来时变金，吾等正要杀那重耳，偏偏他就生病，真是天助我也。”遂加紧了起事的准备。晋文公由虎眼相伴前至秦邦，原想直入雍都，又恐人多嘴杂泄露出去，改至王城。到了王城，文公修书一封，遣人送与秦穆公。书曰：“重耳不才，辜负上国之君一番好意。吕余生、细瑞有颠覆社稷之意，重耳孤掌难鸣，微服遣奔贵邦求援，请君抽暇来王城一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秦穆公越过文公之书，已知其国中有变，乃拖延出猎，即日起驾，径至王城来会文公。文公便将吕夷生、细锐如何预谋造反、伯堤如何告密等事描述一番。穆公笑道：“
1: 天命已定，吕系辈何能为哉？古料赵衰诸人必能办贼，君勿虑也。”
0: 乃遣大将公孙支屯兵河口，打探将度消息，便宜行事。伯堤倒也乖巧，文公潜逃之后，恐吕系二人见疑，便寄宿于西瑞之家，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时时刻刻打听进攻的动静。至二月晦日，伯堤对西瑞说：“
1: 主公约三月朔日视朝，想是病已好转，吾便依计而行，于宫中放火，火起，主公必将出外。吕大夫守住前门，细大夫守住后门，我领兵众冲进去拿人，从而即使插翅也难逃一死。”
0: 西瑞道：“
1: 如言甚是，我这就面见吕大夫。”
0: 吕医生不疑有他，点头称是。是晚，家众各带兵器火种，分头四散埋伏，约莫三更时分，于宫门放起火来，恰有遇着南风，吹得火苗乱窜，连内宫都烧着了，映红了半边天。宫人都在睡梦中，骤见宫中起火，十分害怕，又哭又叫，乱作一团。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东冲西撞，口内大呼：“
1: 不要走了，重耳！”
0: 宫人遇火者，烂额焦头；逢兵者，伤肢损体。哀哭之声耳不忍闻。吕医生细锐俱遣人来问伯堤：“
1: 重耳拿到否？”
0: 伯堤道：“
1: 没有。”
0: 吕医生命副将带守前门，仗剑杀了进去，直至寝宫来寻重耳，并无踪影。正焦急间，撞见细锐亦仗剑从后宰门入内，问吕医生
1: 了事没。
0: 吕医生连连摇头。二人冒火反身搜寻一遍，忽闻外面喊声大举，伯堤匆忙来报：“
1: 栾顿、吉胡、赵、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若至天明，恐国人聚集，我等难以脱身，不若趁乱出城，后至天明打听重耳死生的确切消息，再做驱除。”
0: 吕系此时不曾杀得重耳，心中早已着慌了，全无主意，只得号召其党杀出朝门而去。胡、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大夫见贼兵遁去，忙用挠钩水桶将火扑灭，却是不见文公露面，疑他已经葬身火海，悲哀不已。赵衰笑道：“
1: 诸位不要悲伤，此次乃吕系造反，主公早已知晓，数日前随国舅胡衍去秦搬兵，怕是快要回来了。”
0: 胡毛道：“
1: 怪不得吴地数日前入宫，事业便不曾。”

0: 回家呀？魏抽道：“
1: 贼臣造反，焚宫弑主，今虽逃不远，岂负我一缕之师追而斩之？”
0: 赵衰道：“甲兵国之基石，主公不在，谁敢擅动？二贼虽逃，不久当受首矣。吾等只需严守都城，修葺宫体，以待主公之归，可也。”众人齐道：“汝言甚是。”赵衰道：“诸位既然不以吾之言为非，吾便斗胆宣布：西部阳市会魏抽守城，梁腰米、韩简、杨蛇氏巡逻，栾枝、加扑图、先灭等修葺宫体。”众人齐道：“好。”赵衰吩咐已毕，挑出数十名精干家兵充作谍人，出城打探吕系方面的消息。吕系等屯兵交处，打听重耳未死，朱大夫必城紧守，恐其来追，欲奔他国，但未觉所向。伯堤趋前说道：“
1: 我倒有个去处。”
0: 吕系道：“
1: 请讲。”
0: 伯堤道：“
1: 晋军废制，从来皆出秦意，况二位与秦军原就认识，今不若投秦。假说公公失火，重耳焚死，要迎公子雍为君。公子雍者，怀公之子，秦军之外孙也。秦军见二位要立子雍，必然欢喜。我若立了子雍，重耳纵然不死，亦难以再为君。”
0: 吕夷生道：“
1: 汝不说，我差点忘了，我与秦军有王城之盟，如今有难，正该投他。”
0: 细瑞道：“
1: 我与秦军虽有王城之盟，但那重耳乃秦军之婿，怕他不会容我。”
0: 伯堤道：“
1: 不知王城之盟，还有公子雍这张王牌。但话又说回来，俗话不俗，小心无大差。吾带您二位先行一步去见秦军，如其凯许，您二位再去也不委婉，不然再做计较。”
0: 吕夷生道：“
1: 如此最好。”
0: 伯堤辞别了吕系，径奔秦邦，行至黄河渡口，闻公孙枝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见，各自吐露心腹，说出真情。公孙枝道：“
1: 二贼既有投秦之意，正好诱饵捕之，以正国法。”
0: 伯堤道：“
1: 二贼老谋深算，咱得定个完全之计。”
0: 公孙枝道：“
1: 如说该怎么办，吾便怎么样。”
0: 伯堤道：“
1: 吾若就此而归，二贼必定生疑，倒不如在此住上三五日，鬼称去见秦军。将军乃委托秦军修书一封，托伯堤往召吕系，方可万无一失。”
0: 公孙知道
1: 此计甚妙，
0: 乃留伯堤与大帐，一连住了九日，方交其委书一封，送其归晋。
1: 吕医生细瑞拆除月纸，书曰：“新君入国，与寡君约有割地之约，寡君使之宿兵河西，李明疆界，恐新君复入会公故事也。今闻新君火恶，二大夫有意于公子雍，此寡君之所愿也，望二大夫速来共计。”吕夷生细瑞阅书已毕，相视而笑：“此事皆已。”
0: 结伴赴秦。公孙枝于渡口相迎，一手牵着吕夷生，一手牵着细瑞，来至军营，又是献茶又是献果。吕系坦然不疑，殊不知公孙枝早已将二贼来会之事告知秦穆公，在吕系未到之前已至王城等候。吕系在公孙枝营中流连三日，日日盛宴相款。吕系提出要面见秦军，公孙枝曰：“
1: 在下早有安排，在下三日前已遣人去雍，还报曰：寡君驾在王城，如以为去雍城好呢，还是去王城好？”
0: 吕系取曰：“
1: 王城地近，当然去王城好。”
0: 公孙知道：“
1: 既然这样，咱就去王城吧。”
0: 吕系道：“
1: 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0: 公孙知道：“
1: 好，在下带二大夫前去，车途暂屯此地，似二大夫返驾，一同渡河如何？”
0: 吕系道：“好。”遂与公孙枝、伯堤共赴王城。行至王城，伯堤与公孙枝先驱入城，见了秦穆公，使公子至往迎吕系，使晋文公伏于围屏之后。吕系由公子至作伴，来到秦穆公行宫，行以君臣大礼。秦穆公满面笑容道：“
1: 二位大夫请坐，乡民伺候。”
0: 一杯茶未曾用完，秦穆公道：“
1: 寡人听公孙枝奏言，如二人有立公子雍为君之意，确否？”
0: 吕医生细锐起身回道：“启奏君侯，此事千真万确。”其木公道：“公子雍已在此了，二位可否一见？”
1: 吕系起道：“
0: 愿求一见。”
1: 其木公呼曰：“
0: 新君可出矣。”
1: 只见梅平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插手而出，吕系睁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吓得魂不附体，口称：“
0: 臣等该死，请主公赦之。”
1: 一边说一边叩头不已。其木公置之不理，面向文公说道：“
0: 贤婿请坐。”
1: 文公落座后，手指吕系大骂道：“
0: 逆贼，寡人何负于汝而反？若非伯堤出手，前出宫门，寡人已为灰烬矣。”
1: 吕系此时方知为伯堤所卖，恨之入骨，自忖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文公绝不轻饶，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二人异口同声说：“
0: 我二人有弑君之罪，罪当诛杀。然弑君之事，实乃我等与伯堤之谋，也曾一同盟誓，愿与伯堤同死。”
1: 文公笑道：“
0: 伯堤若不与誓，安知汝谋如此？汝不必死攀伯堤，寡人还要大用呢。”
1: 说至此，面向穆公道：“
0: 弑君之人该当何处？”
1: 穆公曰：“
0: 斩。”
1: 得了这句话，文公向伯堤说：“
0: 还不快快将二贼拿下斩首。”
1: 伯堤应了一声是字，率领秦职武士拿了吕系绑至城西门，开刀问斩。须臾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献于阶下。
0: 文公以目视穆公，穆公曰：“此乃贵国国事，可自行处理。”
1: 文公谢曰：“
0: 尽从上君之命。”
1: 他重咳一声说：“
0: 伯壮士听命。”
1: 伯堤趋前应道：“
0: 臣在。”
1: 文公道：“
0: 如可持吕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
1: 伯堤道了一声遵命，迈步出了行宫。文公又道：“
0: 胡爱卿听旨。”
1: 胡衍道：“
0: 臣在。”
1: 文公道：“
0: 汝先行一步，将结因报之国人知道，而后备法驾迎接寡人归国。”
1: 胡衍道：“
0: 遵旨。”
1: 径奔晋国而去。晋之众大夫闻听文公安然无恙，且又除了二贼，三呼万岁毕，备法驾迎接文公。文公闻听法驾将至，忙向秦穆公辞行，再拜称谢道：“
0: 岳父为余婿除去吕系二贼，恩同再造，余婿莫齿不忘。”
1: 穆公道：“
0: 此乃天命所致，汝的造化不必道谢。”
1: 文公道：“
0: 前次急于归国，况又敌强我弱，胜负难料，故未携公主同归。今日托岳父之福，国贼已除，再无顾忌，愿以夫人之礼接公主去晋，共享富贵。”
1: 其母公谦曰：“
0: 若女以失身子语，怕不敢辱君之宗庙，待备贫强之术足矣。”
1: 文公道：“
0: 公主才貌双全，贤德无比，非其不以主宗嗣，何况又是上国国君之女，望岳父勿辞。”
1: 他略略又顿：“
0: 重耳之初，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以美乎？”
1: 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同至雍城，一面陪他游山玩水，一面责令百里奚为怀莹准备嫁妆，无非是细绢锦帛、宝玉两马，还有小米两种、陶器青铜，陪嫁美女更是少不了的。李雍指秦穆公亲自送行，这一送便送到了秦晋交界之处黄河。秦穆公因前车之鉴，又遣公孙支率3000精兵送文公渡河。河东岸，赵衰率领百官已在此等候十数日，遥见文公夫妇渡河，山呼万岁，迎上法驾，百官护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将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会、周之桥、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使郭衍卜卦其爻云：“世作生就，三定伯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
0: 避难而出，亏木工诱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进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医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尽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步其后尘。”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国海洋领域取得多个新进展，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155规划，城市更新将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中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中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中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2: 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

0: 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较近十年同期平均值高0.2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4.5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1: 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如今的海洋经济早已突破传统捕捞、航运的局限，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
1: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
2: 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海洋药物研发占全球上市量28%，深海一号更让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掌握超深水油气自主开发技术的国家。
3: 贵族鱼游进寻常百姓家，
1: 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
2: 一条大黄鱼见证了我国人海和谐、护海兴海的发展历程。科技创新盘活海洋资源，培育新兴业态，生态修复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多方共赢。
1: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之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
2: 立足15/5，海洋经济已进入立体开发、多维融合的新阶段，海上发电、海下养鱼、海底存数据，一片海域可以玩出多重花样，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从山顶到海洋，我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在德国最大港口城市汉堡港生活了近30年，常接触当地航运能源行业，看完国内海洋发展的新闻满心自豪。 前些年高端海工特种船舶市场基本都由欧美主导，如今的反差特别大。今年一季度中国海工订单全球第一，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深海施工船、世界顶级海上换流站接连落地。德国同行都十分惊叹中国的造船与深海装备技术突破。中国不光是港口，海洋水产产量全球第一，海水淡化规模五年也大涨了80%，兼顾产业供水与海岛民生，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生态持续改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手抓，这一点欧洲多国都在学习借鉴。深海风电更是亮眼，国产大型漂浮式平台、超大换流站实现技术自主，年产数十亿度绿电，这一点直接打破欧洲海上风电的先发优势。远洋运输行业也是如此，我所在的汉堡港全部集装箱吞吐量中30%是中国进出口货物，德国对华40%海运货物也走这里。中国海运企业中原海运自身承运的集装箱量就占到了全港总量的 15%。 身在海外最牵挂祖国发展，155着力建造海洋强国，从近海迈向远海深海，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作为海外侨胞，亲眼见证祖国向海图强，在外与人交流也是底气更足，由衷地为祖国每一项海洋新成就感到骄傲。
4: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155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城市更新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各项关键小事儿。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6: 近期，国务院部署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6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改造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一步各地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7: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 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4: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6: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更好地把资产管起来，把资源用起来，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呢？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8: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4: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6: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在今天的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4: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9: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4: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展现出的部署和愿景，对比十四五期间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哪些新亮点？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地实施两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我们来听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
10: 十五城市更新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改造走向系统更新，不再只是修房子、修路、修管网，而是扩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整体建设。二是从工程建设走向治理转型，更强调规划统筹、指标约束、政策协同和法治保障。三是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设置十项规划指标，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任务措施。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更新成效的标尺；二是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与特色化发展、创新生态培育等相结合，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三是从单项工程转向系统治理，统筹社区、产业、交通、生态、安全和数字治理，从系统层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四是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形成更加稳定的实施机制。从具体落地实施方面看，更加强调先体检后更新，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更加重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更加突出安全韧性建设，提升城市防灾减灾和综合承载能力，更加关注财政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形成可持续的更新模式。此外呢，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城市更新的综合带动效应，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带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和人口集聚。
11: 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六月六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21: 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22: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0: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2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21: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23: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21: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24: 环球华人，
21: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
0: 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立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立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此次郑立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游教授。
1: 郑立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立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立文，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立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立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立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立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0: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2: 那郑立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立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立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4月，郑立文是明确地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立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地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0: 而这次郑立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3: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15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 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对人类的贡献。曾经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这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0: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1: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挡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0: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2: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他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

0: 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2: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呢，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1: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0: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 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动。

0: 境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1: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尤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2: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今夏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似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行。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越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

0: 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而又真实的美好。
1: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2: 他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双奥里去，双奥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1: 居民周宏伟，
3: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1: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4: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1: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5: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6: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1: 如今随着八市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7: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1: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8: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9: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0: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

0: 是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程人来说是个福音。
1: 巴士林区工作人员李玲娣。
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地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3: 伴随着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4: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1: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5: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1: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6: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9: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0: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9: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1: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9: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2: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9: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13: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9: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14: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9: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15: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9: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16: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9: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17: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的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9: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8: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9: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 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三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

0: 很久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曼，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2: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3: 非常的图片好看，
4: 对，图片
5: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4: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2: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6: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2: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7: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8: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2: 新疆游客：
9: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2: 广东游客：
10: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

0: 了玩。
1: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五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一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2: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3: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4: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5: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6: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7: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8: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9: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0: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11: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2: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3: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14: 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15: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16: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7: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4: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0: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4: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8: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21: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22: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21: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22: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21: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进行 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净，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

0: 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0: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个手，这个把这得量去。
2: 能忙到12点？
3: 可这么小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培训的太多了，反正是。我们这样的宗旨是尽快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1: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又那个 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

0: 钱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2: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2: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2: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故事。李先生呢，年过四十，他整天呢没精打采，精神恍惚。他的妻子从早市上买来一种绿色的蔬菜，这个蔬菜呢有一种芳香的气息。妻子呢拿这种菜和鸡蛋炒来给李先生吃。过了一段时间呢，李先生变得精神焕发，元气满满。你们知道这种蔬菜叫什么名字吗？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半青篱畔草，半绿畦中韭。因时作罢，春天生机盎然的韭菜的景象是不是浮现在您的眼前了呢？没错，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韭菜。你想知道韭

0: 韭菜的韭，它是象形文字，下面有一横代表土，所以呢，这就是关于韭菜之名的一个内涵。刚才呢，我们讲了《说文解字》中关于韭菜的含义，那么韭菜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韭菜之名的由来，在民间呢，据传说与一个叫夏氏的老汉助人为乐，得到刘秀皇帝回报的故事。在西汉末年，由于上层社会骄奢腐败，加上皇室凋敝，后继乏人，往往趁机篡位。为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杀掉刘秀，斩草除根。刘秀闻声，在忠臣的帮助下仓皇逃跑，他隐姓埋名，辗转来到了安徽亳州一带。他卧薪尝胆，遍访贤士，集聚力量，决定有一天去讨伐王莽。在一次王刘大战中，刘秀的部队溃败，刘秀仓皇逃窜，慌不择路，来到了一个叫泥店的地方。由于谋划战事和上场厮杀的双重消耗，此时刘秀已经饥肠辘辘，寸步难行。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汉，名叫夏氏。老汉出于好心，把刘秀请到了家里。但是由于老汉家徒四壁，非常贫寒，老汉只能割取了一些野菜做来给刘秀吃。此时的刘秀已经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了，他狼吞虎咽的一连吃了好几碗，终于定过神来。他问这个老汉此名为何，老汉说这不过是一种野菜，并无确名。刘秀感慨这个野菜对他的救命之恩，就说不如就叫他韭菜罢了。刘秀拜谢过老汉，问清了老汉的姓氏和一些信息后就离开了。后来刘秀称帝，而且天下太平，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忽然有一天忆苦思甜，想到了泥店的韭菜，就派大臣们去寻找。经过御膳房的仔细加工，刘秀越觉着这个韭菜的味道非常可口，他又品菜思恩，想到了夏氏老汉的救命之恩，于是呢，便封夏氏老汉为百户侯，并增他千亩的良田，让他种植韭菜，以供皇室享用。后来经过御医的反复研究，发现这个韭菜呢，能够解毒，还能够壮阳，增进食欲。刘秀知道以后更是龙颜大悦，但是呢，他又觉得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个菜呢叫韭菜恐有不适宜，所以呢，他就考虑到这个菜是草本植物，于是呢，就把它写作了韭，上面一个草字头，一个飞，下面一横，用这个韭来替代韭菜里边的韭字。后来呢，人们觉得这个韭菜的韭写得比较繁琐，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去掉了，成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飞，下面有一横。从此泥店韭菜就以帝王御用之菜而为人所知。
1: 关于韭菜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在尚书中就有正月又有韭的记载，说明当时韭菜已经开始种植。而礼记中也有对韭菜的记载，称之为封本。后人因韭和韭发音相近，附会了光武帝刘秀落难吃韭菜的故事，使得韭菜在民间平添了一丝传奇色彩。而韭菜在我们饮食中的长久不衰，与它名字之中韭字的谐音

0: 相得益彰。那么在中国古代，韭菜除了食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深入古人生活的韭菜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呢？
1: 那么这个韭菜又有哪些文化的寓意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进行祭祀。而在古代呢，一般祭祀最常用的就是肉类，我们把它叫做牺牲，常用的有马、牛、羊、鸡、犬、猪，我们称作六畜。那么在这六畜当中，又有牛、羊、猪，我们称作三牲。除了这些肉类用于祭祀之外，古代在祭祀的时候也常用到水果，常用凤梨、柑橘、梨子、大枣，分别象征着旺、甘、来、枣。凤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菠萝，它代表着希望，而柑橘代表着甘甜，梨子代表来。凤梨、柑橘、梨子加在一起，就代表着希望甘甜的生活能够到来。通过用这些水果来祭祀，代表着古人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根据古代的饮食文化的相关的典籍记载，用肉类和水果进行祭祀是比较常见的，很少有蔬菜能够担此大任。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韭菜却是能担此大任。在《诗经》里边曾经记载了四之日七枣，献膏祭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每年仲春时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就要献上羊羔和韭菜。其实在古代建新礼中也常会用到韭菜。什么叫建新礼呢？就是在每个季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都会用时令的果蔬配上肉蛋类来祭祀祖先，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虽然天子诸侯在祭祀的规格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大多都会用到肉类，而普通的黎民百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允许，所以他们只能用时令的果蔬来祭祀祖先。在《史记》中记载了，如果能种千畦的韭菜，就能和万户侯平起平坐。可见古代官府他会劝民大量的种植韭菜，因为韭菜不仅可以供给人们日常食用，还可以用作祭祀，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面例举了这么多的古代的典籍来说明在祭祀时使用韭菜，那么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古代祭祀中单用韭菜呢？我们要联系前面《说文解字》关于韭菜的解读。他说：“菜名宜种而久者”，说明韭菜具有长盛不衰、宜种而久的特点，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古人特别重视子嗣。在祈祷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祈盼子嗣昌盛，所以正是韭菜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一种美好的祝愿。因此呢，韭菜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心理投射的影子和美好意愿的一个载体。因此呢，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给祖先上供韭菜来祈祷祖孙代代昌盛。
2: 好了，了解了韭菜的故事之后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合理的运用韭菜，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呢？在我们的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

0: 体检非常的重视，很多人呢已经养成了每年定期去做健康体检这样的习惯。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林国乐医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健康体检的注意事项。
1: 大家好，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健康体检呢，至少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和医学检验科。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健康体检机构共计258家，其中公立医疗机构147家，占比56.98%，社会办医疗机构111家，占比43.02%。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城六区共186家，其他区共72家。根据北京市2020年体检统计报告的数据，男性体检异常主要表现在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甲状腺结节、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血尿酸升高等。其中血脂异常检出率达到了37.85%，超重检出率高达31.8%，脂肪肝的检出率也达到了29.84%。女性则主要表现在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超重这些方面。其中乳腺增生检出率达到了41.82%，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32.09%，血脂异常检出率为27.91%。在此特别提示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尤为重要。按时体检能够及时发现早期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0: 通过刚才体检中心的林医生介绍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导致体重超重、肥胖，还有脂肪肝，甚至呢还有动脉硬化、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等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也会增高。全身性肥胖呢是肥胖的一种，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心性肥胖。对于中心性肥胖，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接下来请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张秀英医生的解读。
2: 那么在超重肥胖方面，原来可能我们主要测量的是体重，后来呢可以测体重指数，那么实际上对成年人来讲更应该关注的指标是中心性肥胖，简称 WC。 那么这个指标呢，它的加大会影响到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经常也是把中心性肥胖叫做代谢综合征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我们建议哈，在女性里边这个指标呢不应该超过80厘米，男性呢不应该超过90厘米。中心性肥胖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代谢各方面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指标的防控对我们常人来讲，成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说到健康饮食，就不得不提到健康饮食当中各种各样的新的概念。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饮食方式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会儿流行生酮饮食，一会儿呢又会推崇地中海饮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背后都有充分的科学支持吗？究竟哪种饮食方式会更好呢？让我们继续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他们的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通常很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会经常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食物，像鱼类啊、贝类啊，油方面会用一些橄榄油啊，会用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这些的油类来进行烹饪。同时呢，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方面呢，也是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血脂、血糖等等这些指标处在一个很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地中海饮食不论在健康人群还是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我们作为推荐的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还有一种饮食方式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最主要的就是来控制、减少或甚至是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吃很多脂肪类的这个食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脂肪类的代谢会产生酮体，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成结构呢，就是含有很高的脂肪类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功能的这种饮食，就叫生酮饮食。那么这生酮饮食实际上在医学上是对一些有疾病的患者来进行治疗的一种饮食，比方说癫痫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肿瘤的患者。但是呢，他们在用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有营养师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对他们各种营养元素的补充会有一个相应的后续的一个干预的方案，而不是仅仅的靠这个生酮饮食来维持健康。有些人在生酮饮食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或者一些就是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长期不吃碳水化合物，一方面很难坚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在营养控制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方案。我们可以采用更加合理的地中海饮食，适量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来管理体重。
0: 其实呢，健康不光是我们选择怎样的饮食方式，不光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对于健康的管理。它要求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入手，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心。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眼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诊治。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呢，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外科的一个分支眶面外科疾病的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就这个神经眼科还有这个青光眼的很多方面的治疗和大家谈了相关的一些方面。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个眼科领域呢也是蛮广泛的哈，它实际上和这个眼外科有关，那么是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门类，叫这个眶面外伤。为此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眶面外伤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宋教授您好。
15: 你好。大家好。非常这个荣幸今天呀、有机会呢跟大家聊聊眶面外伤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
14: 好，那么今天谈到这个眶面外伤哈，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15: 对，
14: 什么是这个眶面哈，包括这个眼眶的这个概念。
15: 好，这个所谓眶面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眶和这个颌面。但是这个我是眼科大夫啊，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说，眼睛众所周知是五官之首，心灵之窗。但是眼外伤呢，这个，这个范围非常广泛。今天我们所要这个谈的是指的眼眶的这个外伤的问题。但是眼外伤，如果说是眼部外伤，一个是眼球的外伤，一个是眼眶的外伤。那么眼眶再扩展一下呢，就是眶面。因为这个眼眶是干什么的呢？眼眶呢，实际是一个眼球的保护空间。我们眼球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娇嫩的这么一个器官，
14: 很脆弱
15: 啊，很脆弱。大家都平常说爱护珍惜的东西，珍贵的东西，像爱护眼睛一样。确实眼睛它重要，另外呢，眼睛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脆弱。比如说它是由几层很薄的膜来这个什么巩膜啊，什么色素膜呀、还有网膜这个所组成的。一旦外伤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破裂等等的。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东西来保护它。
14: 对，
15: 保护什么呢？就是眼眶。今天我们所要说的重点的不是眼球外伤，而是眼眶。眼眶呢，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眼球的这么一个窝，或者是眼球的这个放的这个眼球居住的一个房间一样。比如说走路不小心撞到门上了，撞到什么呢，力量挺大，甚至弄得这个鼻青脸肿的，眼皮但是眼球没有被撞，就是因为在这个眼球呢，实际是在一个小小的等于密闭的这么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眼眶，
14: 实际上就是它嵌在这个眼眶，
15: 嵌在眼眶。
14: 对，
15: 眼眶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骨壁的这么骨壁这个组成的这么一个坚硬组织。从解剖上来讲，它有七块骨头这个组成的。它的形状呢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四棱锥体。什么叫四棱锥体？就有点像那金字塔一样的，外边开口比较大，越往后边就越小，这么一个锥体。里那个眼球呢，就是握在或者嵌在这个里边。但是除了眼球之外，眼眶里边还有很多叫眶脂肪。眶脂肪实际呢是一个像海绵一样柔软的组织。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轻轻的揉一眼摁眼这或者压迫眼睛的时候，但是重力不是太大，所以眼睛呢稍微就往后退，很有弹性。
14: 对，很有柔韧性。
15: 很有柔韧性。另外这个眼眶呢是个正这个在颅颌面的正前方，它呢是周围有一些相邻的组织，所以谈到这个眶面的时候或者眼眶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它的相邻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它是眶壁的，我刚才说了眶壁是由个四棱锥体分成上壁、下壁、内壁和外壁。那么下壁呢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壁。这个壁呢是跟那个咱们耳鼻喉科那上颌窦相连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下壁，那么眶下壁那个薄薄的骨头就相当于这个上，实际上就是上颌窦的顶壁。那么上壁就是眼眶的上壁是等于颅前窝那个的下壁。
14: 对，
15: 那么眼眶的内壁我实际上是耳鼻喉科的筛窦。外壁呢主要是这个是一个颧骨体，是跟口腔颌面外科是有关系的。
14: 对，
15: 所以今天谈到眼眶的时候，那么眼眶外伤的时候往往呢跟这些相邻的这些科室或组织相关的。
14: 对， 对，这听起来其实是蛮复杂的。
15: 蛮复杂的。
14: 其实咱们今天来谈这个矿边外伤的治疗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
15: 对。
14: 比如说现在这个随着交通的这个发达，那么现在私家车也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交通事故会发生。那么再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上，比如说酗酒啊、斗殴啊、等等这种很偶然的这种外伤因素会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谈这个矿面外伤的治疗就非常有这个现实意义啊。
15: 对，为什么这个谈这个呢？我觉得如同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实有现实意义。这个矿面外伤啊，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世界这个整个这个进步啊，车辆的增多，让这个交通事故的增多，这个交通事故里边当然也有这个肢体的胳膊腿的损伤，其中呢，如果有头面部损伤，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有矿面的一些损伤。因此呢，随着整个的世界上这个交通发展，车辆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的增多，那么这个矿面外伤，就是眼眶外伤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矿面的外伤。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再一个体育运动上，你像打球啊、踢球啊，还有什么练武术啊或者什么的，这然后竞技运动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这个肘部胳膊腿的不小心碰到矿面的时候的这个哪怕是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游戏抢球的时候脑袋一撞就都可以。再一个，在工作或生活中，像跌倒，还有工地啊，比如说是什么炖的东西这个像矿上，比如说塌方了砸到头面部，往往都有矿面的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醉酒啊，然后棍棒的打击，就是打这个打架斗殴
14: 外伤，
15: 尤其是拳头一拳下来就可以造成矿壁暴力性骨折。
14: 对，这非常严重的咱这么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病的患病率现在也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5: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随着这个交通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患病率逐渐的增多。还有就是说它的诊出率呢也逐渐的什么，最近确诊还得靠 CT。过去呢，有时候往往就是给误诊了或者漏诊了，是眼肌肉麻痹或者神经麻痹，实际是一照 CT， 然后是一看是骨头折了，眼眶骨头折了引起的。所以随着咱们 CT 检查的这个仪器的普及，我们的检出率或是发现率也越来越高。
12: 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各种交通事故、高空坠落伤、拳击伤与摔伤、碰伤等外伤机会增多，随之因眼眶外伤导致的眼眶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专家提示，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眶很脆弱，要注意防止飞来横祸给眶带来的损伤。不同程度的眼眶外伤，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因为受到外力重击导致受伤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穿通伤、异物伤、骨折等等。那么在发生眶面外伤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同仁医院宋维贤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些这矿面外伤造成的原因，它的这个发病的趋势那么实际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您也谈到了这个矿面外伤，由于它是和眼眶、眼球和这个脸部的组织肌肉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病是一旦诊断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哈。
15: 对。
14: 那么有关这种病的这种复杂性，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15: 那就是说这矿面外伤呢，分类那种大致的分为两类，就是矿壁，我们医学上叫矿壁骨折。矿壁骨折呢，分为一个这个单纯性的，还有非单纯性的。单纯性的是指的这个叫暴力性骨折，就是 它是什么单纯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眶下壁啊或内壁啊局限的这种骨折，没有牵扯到别的，就是说口腔科或是这个脑外科的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这个医学上就叫暴力性的骨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暴力性的骨折，如果是暴力这个暴力性骨折呢，症状主要是什么呢，眼睛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咱们两个眼球啊一般的运动的时候都得要匹配，都得要协调的，
2: 对对，
15: 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个暴力性骨折之后，那么这个骨头折了，那么这个脂肪移位了，还有眼球的这个牵扯就是牵拉眼球那肌肉发生移位了，一移位之后眼球运动就受障碍了，眼球运动受障碍，两个眼睛的运动就不协调了，不协调了之后叫眼球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就是人的看一东西就成为两个了，
2: 重影
15: 医学就叫俯视，
2: 是
15: 咱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眼看东西，右眼看一个人，左眼看一个人，如果正常情况下，那么这个两个是成叫融合，成是个有立体感，
2: 对焦了。
15: 哎，如果是两个眼运动不协调了，
2: 嗯、
15: 那么就要产生俯视。所以呢，眶壁暴力性骨折最大的临床的这个症状之一就是俯视。第二个呢，就是过一段之后，如果骨折严重，就引起了眼球的这个内陷或者叫凹陷。我们正常人的眼球这个突出度啊是非常这个对称的，两个眼突出度是对称的。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发生暴力性骨折了，那么它是骨折之后眼眶腔增大了，眶腔增大了之后呢，后边衬托的脂肪相对来说就少了，这个眼球呢就显得深了。那么一个眼受伤之后显得凹陷了深了，那个眼还是那样，所以这两个眼呢就不对称了，
2: 对称
15: 一看这个人呢就有点就难看了，
2: 对，
15: 就深眼窝了，这两个眼不对称了，那就影响外观了。所以呢这个眶壁暴力性骨折它的症状主要是俯视还有眼球的内陷，但是就是这是我说的是单纯性的，如果是复杂的或是非单纯性的，那就有很多，除了这之外还有呢个开口受限，如果影响到颧骨颧弓了，开口受限，还有半侧这个面的这个不对称，一个是这个颧骨向外下移位了，所以整个面颊就不对称了。那么如果要是像车祸之中的复杂的眶面的骨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那就更什么，还可以引起一些什么短暂的昏迷啊，其他的神经系统症状啊。那么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损伤，可以引起什么上睑下垂，这个动眼神经麻痹，这个等等的。除了外观的之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在急性期的时候，诊断和处理是还得相当复杂的。
2: 对对对，
15: 嗯
2: 对，刚才这个宋教授谈了这个复杂的这一面哈，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眶面外伤，它的这种严重性，就是它最严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5: 最严重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是复杂的眶面外伤，最严重的结果，第一就是可以眼睛本身就要是伴有视神经的一些损伤，还可以有失明。还有了，然后呢，眼球运动的障碍，还有其他的一样叫眶间综合征，就是像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常见的一种眶间综合征，叫或者是眶上裂综合征，还有是外展神经麻痹。什么叫眶间综合征呢？就是说，骨质，尤其是眼眶骨头折了，压

0: 迫症第二神经、第三神经，三是动眼神经，第二是视神经，还有这个三叉神经这等等的，上睑下垂就是眼皮抬不起来，还有眼球那向各方向运动都障碍，我们医学上叫眼球固定。
1: 眼球固定
0: 啊，那么这个眼睛还就不但没有光感，就是因为第二神经损伤了，还有这个外观的问题。但当然是上眼皮抬不起来了，这人就非常的这个难看了。那么在伴有别的什么颅脑损伤的时候，那严重的还有什么昏迷啊，要伴有这个其他的口腔颌面的，还有开口受限的，这等等的。
1: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
0: 涉及的很多方面。
1: 那么咱们就是说，过去哈，咱们对这眶面外伤的重视不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眶面外伤这治疗这一块哈。
0: 对，
1: 那么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广大听友这一块，比如说像这种眶面外伤，它往往是突发性的哈。当遭受这个眶面外伤的这种损伤之后，那么患者到医院救治之前，他自己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临时自救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广大患者一个建议。
0: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眶面外伤啊，或是眶壁骨折、眶曲骨折，都是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单纯性的，一种是这个非单纯性的或是复杂的。像复杂的眶面外伤，常见的就是说这个车祸，还有什么这个砸的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会儿呢，一定作为这个自救也好，或是医生的抢救也好，一定要是注意全身情况。因为眶面外伤，尤其是这个车祸呀，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意外伤害，往往都有颅脑的一些损伤，一定要注意生命体征。除了什么症，然后这个人如果昏迷呢，或者是血压的问题是啊，血压等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还有没有这个开放的伤口。但是有的人就是单纯的一个眼眶的工作，有的呢还同时还有开放的伤口。那么开放的伤口呢，如果要很好的处理，包括清理这个什么泥土啊、砂石这种的。再一个，必要的时候呢，给他这个缝合、包扎这等等。第一要注意生命体征，第二注意有没有开放的伤口，第三，这个注意眼球有没有破裂。但是如果是单纯性的暴力性骨折，实际上呢，我开始时候不讲了吗，这个眼眶是眼球的一个保护空间，就是像单纯的暴力性骨折，这个医学人认为是在这个外界暴力的情况下，这种暴力呢一定是力量的面积要大于眼眶口。你比如说拳头，或者撞在方向盘上了，撞在什么之后呢，眼你这正好撞在这眼眶的四壁上这口这儿了，
1: 就把它罩住了，
0: 罩住了，说眼球没有受损害。
1: 嗯，
0: 所以呢在外力的作用下，作用于眶部，然后使眶压急剧升高，幸亏在眼球破裂之前，缓解了眶压，眼球免遭破坏。因此眶壁暴力性骨折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机制。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像这个单纯的这种视力往往这个挺好的，所以骨头虽然折了，视力还是1.5，这是很多见。
1: 所以说这眼眶为
0: 眼眶
1: 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0: 贡献等于自己了，牺牲了。
1: 对，
0: 但是有一种叫复杂的或叫非单纯的这个眶面外伤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那么同时就是眼眶缘折了，还有视神经的损害，有时候力量非常大呢，然后它有可能把这眼球还有这个损伤，包括挤压伤，包括这个刺伤这个等等的。那么呢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看看眼睛有没有伤口，如果眼睛要有角膜裂伤或巩膜裂伤，那么在急救现场千万不要用重力压它，也不要为了扒开眼睛去挤它之后呢，有时候容易把眼内容物这个挤出来。 人家内容物呢实际上是不能再生的呀，所以一定得弄一个干净纱布轻轻地盖上，到有条件的医院去做进一步处理。我说的就是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
1: 对对对，那像有些这个患者，当这个突然遭受这种这个眶面的这个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用手去这个捂住这个眼眶，或者说这个眼部。那么像这种不自觉的这种做法，可行不可行？
0: 这个不，那是不自觉的一种条件反射。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那个这种保护性的什么？但是自己一定要注意，如果眼睛要是你觉得这儿有流着水了，或者流着液体了，你千万不要重压。所以眼睛啊，外伤不论是什么样的外伤，咱们都这个反射性的，哎呦，我这使劲压着，实际啊，以为这一压这眼睛好了，千万不要用力压。用力压之后，我说的一挤压，万一你这是有骨膜破裂或者角膜破裂，等于把你的眼球内容物压出来了。咱们眼球啊，实际上更形象的比喻就跟鸡蛋一样，它那皮儿就个比鸡蛋。那个皮呀、厚不了多少，那骨膜，所以你里边啊完全是什么晶体啊，还有玻璃体啊，等于是胶冻状的半液体状的，你一挤里边的组织结构出来了，组织结构出来就没有零件了，没有零件了，那将来你这眼睛就治疗就没有希望了。
1: 对，
0: 所以自己反射性的要是遮盖压的时候就轻轻的，千万不要用力挤压。
1: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宋维贤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眶面外伤的一些基本情况。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

南黎。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为您介绍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古朗月行》。清代文学家、著名诗人陈沆在他的《诗笔兴笺》中说啊，这首诗是李白忧麓山江畔时作，也就是说是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夕预判安禄山有谋反之心而为国忧虑之时创作的。这首诗被编入中国的小学生课本时只选了前面四句，其实后面还有十二句，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全诗。《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首诗的大意是，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月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神秘与美丽的象征，牵动着文人墨客的心弦。李白在他的一生中就曾写下无数与月亮有关的浪漫诗句，有寄托乡愁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翻阅众多诗篇，月亮似乎已经成为李白的自我象征。

0: 也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接着又写月亮，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升起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变残。而在古代传说中，月食就是蟾蜍吞食月亮造成的。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是说古代传说中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是希望后羿也把吞食月亮的蟾蜍射下来，还月亮以清明。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不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如趁早走开吧。随着心中忧愤的加深，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李白将对现实的不满映射到月宫仙境。李白和中国所有文人一样，希望自己的治国抱负能够实现。然而李白因为才华被唐玄宗作为宫廷文人而赏识，总是让他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歌，这对李白是莫大的讽刺。因而李白离开宫廷，可是内心有着太多的愤懑和不满。很多学者猜测，这首诗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他委婉地用蟾蜍食月来影射现实，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也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这首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好的，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点赞关注风雅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清照，优渥的家庭生活和相知相爱的感情生活，给了她创作诗文的源泉和动力。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呢，离别太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一首《晓令浣溪沙》。
0: 《浣溪沙》，宋·李清照。晓苑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李瑶琴，远嗅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禁。词的大意是，透过窗子看见小院内的春天的景色即将流逝，层层厚重的门帘没有卷起，幽深的闺房中显得暗影沉沉，倚在绣楼栏杆上寂寞无语地轻轻拨弄着瑶琴。远处山峰上云雾缭绕，看起来黄昏即将来临，暮色中的清风吹动着细雨，拨弄着暗淡的青云。院子里的梨花即将凋谢，恐怕连这斜风细雨都难以承受，让人伤心。
1: 这首晓令啊，在有些版本里呢，曾被误作这个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的词作。但是呢，在南宋何世信编辑的《词选草堂诗余》当中呢，都说是李清照做的。

0: 这首词从风格上来看，应当属于李清照的前期作品。在暮春时节，词人呢情绪无聊，于是借诸小词一抒胸中的郁闷。这首词主要是抒发闺怨，但是通篇大多是景语，极少情语。词人呢惆怅的感情、无聊的意绪，大都浸透在周围的景物上，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逐次展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小院隐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之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显眼着，庭院中呢没有见到人来人往，窗棱间没有燕穿帘，显得辽阔落寞。少女呢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了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为是重帘，所以呢室内光线暗淡，沉沉的是形容室内非常的深邃。那少女呢在这孤寂愁闷的时刻是如何破岑寂浅愁怀的呢？她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的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寻找到一些慰藉，然而呢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幕降临，几乎呢和自己的阴郁沉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徒添苦恼，烦闷起来。他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练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呢，不像毛希镇《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青扇那样的轻松明快。尽管是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取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临江仙·梅》。
1: 《临江仙·梅》，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难知。玉手弹清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道杏花肥。词的大意是，庭院一层层的有好多层，云簇阁楼的窗户，淡淡的雾气弥漫在四周，春天却迟迟不来，思念让容色憔悴，只有在夜晚的梦中才能相聚。向阳的梅枝也到了发芽的时节，梅花风姿清瘦，南楼的羌笛不要吹奏哀怨的曲调，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的梅花不知道被吹落多少，春日的暖风别一下就让时间来到杏花盛开的时节了。
0: 这首词是李清照效法欧阳修《蝶恋花》所作的《树阙·临江仙》之一。那么这首词呢，是以咏梅为题，用梅花呢来暗喻词人自己把归人幽独的这种离思与韶华意识的畅敏及其高华而深挚的表现了出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就习用了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树，第一句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作的做法呀，表现了词人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叠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呢唤起了一种语怨深邃、气象雍容的深情效果，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呢，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呢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地的。作者呢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呢来表现春归思妇的凄暗的心绪，他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样的委婉手法， 指出了原来是闺中人赏春无序芳姿翠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以青瓷写苦思，倍增凄苦。他不是以梅花来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青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溯及梅花，更加的令人回味不尽。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24番花信封已经吹过了11番了。春光过半，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沉痕了啊。末尾呢，以景来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呢凄然无尽。这是小令中的精品。那李清照婚后的生活是美好的，这也尽显在李清照的一些清新小词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个比较清新的小词，双调忆王孙赏荷。
2: 双调忆王孙赏荷，宋·李清照。湖上风来拨号鸟，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频花听草。棉纱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词的大意是，微风轻拂着湖水，更觉得波光浩渺。正是深秋的时候，红花叶凋，芳香淡薄，水光山色与人亲近。唉，我也说不清这无比的美好。莲子已经成熟，莲叶也已衰老，清晨的露水洗涤着水中的频花，汀上的水草，眠浮沙滩的水鸟也不回头，似乎怨恨人们归去的太早。
0: 这真是秋高气爽，日丽晴和的一天。那辽阔的湖面上，水波不兴，平如明镜，湖光潋滟，景色触和。忽然风起，吹皱湖水，层层涟漪荡漾开来，激起了浪花。因此说，湖上风来拨号鸟。那这时呢，湖中的荷花已经凋谢了枝叶呢开始凋零，只有残存着的红花点点。整个湖面上呢，呈现出了一派秋日萧瑟的气象，但这无损于湖上的秀丽风光，它仍然是如清人刘凤浩《咏湖诗》中所写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刻呢，虽然因为这个节后不同有所变化，但是湖上的景象仍旧一样。尽管荷花色褪乃至凋零，而群山珠峰呢倒影湖中，特别是遍山红叶与湖边垂柳交相映衬，更加的妩媚。那树上鸣禽呢叽叽喳喳的还有这个舟主中的鸥鹭，赴日眠沙，一动一静，饶有情趣，给人以快慰之感，极尽游赏之乐，真有说不尽的无穷好。在这里呢，作者把热爱自然、歌颂自然的主观意识赋予了客观存在的景物，分明是自己爱好水光山色，却偏说水光山色与人亲，移情于物，融情于景，使无情事物有情化。虽是有我之境，却较之后来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更加超脱，更加优美。像这样佳丽胜地优美的风光，不止游人为他所吸引流连忘返，连山禽水鸟也不忍离去。那沙滩上常有鸥鹭栖宿，特别是沙鸥和白鹭性情非常的温顺，也很机灵，来往游人非常喜欢逗弄他们，与之亲近久了，他们也不怕人了，仿佛彼此之间消磨了隔阂，像朋友一样。这真是一幅绚烂夺目的晚秋景色图，它具有生动鲜明、清新自然的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语言颇有行云流水之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回味的余地。从前苏轼呢评王维诗话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李清照呢也擅长绘画，但画多不传画中呢有词与否我们难以断定，而李清照词中有画是可以这样说的， 且不仅这一首词而已。李清照婚后和丈夫赵明诚呢居住在青州之时，由于北宋末年党争的牵累，李清照的公公赵廷之死后，她呢曾随丈夫啊平居这个乡里约一年之久，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离开了都市的喧嚣纷扰，在归来堂上呢悉心研文，金石书画，给他们的退隐生活呢这个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他们攻读而忘名，自乐而远离，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那鹧鸪天暗淡青黄体性柔，就是李清照这个时期的词作，我们来欣赏。
1: 鹧鸪天，宋，李清照。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词的大意是，此花浅黄而清幽，形貌温顺有娇羞，性情萧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无需用浅绿或大红的色相去招摇炫弄，它本来就是花中的第一流。梅花肯定妒忌它，而它又足以令迟开的菊花感到害羞。在装有华丽护栏的花园里，它在中秋的应时花木中无双无愁。大诗人屈原呐，可真叫无情无义，在写到诸多花木的离骚里，为何桂花不被收。
0: 这首词呢盛赞桂花，以群花作衬，以梅花作比，展开三层议论，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对桂花的由衷赞美。全词呢自始至终都像是为桂花鸣不平，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的幽怨之情，风格独特，笔法巧妙，以议论入词，托物抒怀，颇得宋词之风。这首词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咏物诗词呢一般都是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那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呢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只相留，短短14个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据有关记载，桂花树呢白者叫银桂，黄者呢叫金桂，红者呢叫丹桂，它常常生长于这个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邻，兼无杂树，又秋天呢开花者为多，而且花的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青，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它不以明亮炫目的色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呢取悦于人，虽然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清怀疏淡，远寄深山，唯将浓郁的芳香长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那这首词呢也反映了清照的这个审美观，他认为品格的美，内在的美尤为重要，把仅以色美取胜的群花一笔荡开，而推出色淡香浓寄远品高的桂花大书特书，自是花中第一流为第一层议论。连李清照一生酷爱的梅花，在暗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面前，也不能不油然而生妒忌之意。而作者呢颇为称许的菊花呢，也只能掩面含羞，自叹弗如，接着又从节令上着眼，称桂花为中秋时节的花中之冠。传说呢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惠，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不在其列。李清照呢很为桂花所抱屈因而呢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先贤，说他情思不足，竟把香冠中秋的桂花给遗漏了，实乃一大遗憾。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而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迪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如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
6: 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
5: 胡衍道。
6: 伯迪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设计老夫把他带来了。
5: 文公笑道，
6: 舅父糊涂，伯迪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面讨饶耳。
5: 胡衍道，
6: 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迪不像是在撒谎。
5: 文公道，
6: 他就是没有撒谎，孤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
5: 胡衍道，
6: 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
5: 文公脸一沉道，
6: 孤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
5: 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
6: 文公可是要召见伯迪？
5: 进士道，
6: 非也。
5: 胡衍道，
6: 主公既然不愿意召见伯迪，遣汝追赶老夫何为？
5: 进士道，小人非是追赶国舅，乃是奉了主公之意，前去宫门责让伯迪。胡衍无语，二人脚跟脚来到了宫门，进士冲着伯迪大声问道，
6: 如可是伯迪？
5: 伯迪躬身回道，
6: 小人便是。
5: 进士道，
6: 主公有语，汝给我听着，汝斩寡人之妹，此一犹在，寡人每见之则寒心，汝又制敌行刺。

0: 管人，吾已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即行，信我天命见佑，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如有何面目来见，可速逃遁，迟则执汝复行矣。伯堤哈哈大笑道，主公在外奔走十几年，事情尚未熟透焉。先君献公，先君父子，惠公则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伯堤乎？伯堤小臣也，那时只知有献惠，不知有君哉。昔齐国为乱，国君为人所事，先君有二子，一名公子纠，一名公子小白，都来争国君之位。公子纠之师曰管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中其钩，小白诈死，方躲过一难。其后为君，为齐桓公。对于射箭带钩之事，不仅不怨，反拜管仲为相，终成天下霸主。管公若是牢记射钩之愿，必失管仲。管仲若失，哪来盟主之业？主公亦然。今夜若是不见伯堤，对伯堤毫发无损，而他则要大祸临头了。说毕，拔腿欲走，胡也忙道：“壮士止步，壮士再稍等片刻，待老夫二次面见主公。他若是还不肯见汝，老夫便弃官为民，与壮士一道浪迹天涯。”听了这话，伯堤甚为感动，身作一揖道：“伯堤不走，伯堤听国舅的。”见胡衍折了回来，晋文公满面不悦道：“舅父若是为这伯堤而来，请免开尊口。”一句话把胡衍弄了个倒噎气，好在他的脑瓜还算机灵，立马来个随机应变，摇手说道：“非也，老臣乃是向您辞行的。”文公大惊道：“孤正要大封功臣，与舅父同享富贵，缘何又要辞行啊？”胡衍道：“主公在臣眼中就是当今的齐桓公，可您不愿做齐桓公，臣倒想做鲍叔牙，您也不让，这是其一。其二，您未曾为君之前何等的胸怀，在齐主公贪恋温柔之乡，臣等趁罪出主公于齐，您竟从之。渡河之时，您要胡叔将坏边残斗一概抛弃，经臣一劝，当即收回，视作国宝。如今伯堤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觐见，您不见也罢，反遣使将他责辱一顿。文公到底是一明君，也何该有霸主之命？”未等胡衍把话说完，便道：“舅父不要说了，古知错矣，古这就召见伯堤。”伯堤入宫，并不谢罪，反双手抱拳道：“恭贺主公。”文公阴着脸道：“寡人即位久矣，如今日方来称贺，不为晚乎？”伯堤道：“君虽即位，足未贺也，得伯堤此位方稳，乃可贺耳。”文公道：“汝之言有些古怪，还请明示。”伯堤扫了众侍卫一眼，欲言又止。文公会意，将众侍卫接近禀退，只留胡衍一人。当然胡衍不是侍卫。伯堤见侍卫已退，方才说道：“吕医生细锐，自存非主公亲信，又见主公才态冗员，心中恐惧，决计造反。今齐党不满城中，二则又回封地聚兵，将于二月会日焚烧宫室，是主公另立新君。”这一番话说得文公面如土色，他也想到了镇压，但军权不在他的手中，将军们全是晋怀公所封，不听他的指挥。他所能指挥动的就是栾顿率领的那一千多号人马和五十辆战车，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不成？他的心实在不甘。要知道经过十九年的流浪，吃了多少苦头才换来今日这把交椅。胡衍的脑袋也没闲着，文公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去秦搬兵怎样？秦军既然立了重耳，不会坐视不理的。想到此，胡衍二目为之一亮。文公也想到了去秦搬兵，但屈指一数，距二月会日也不过七八天时间，就是骑快马也来不及了。伯堤竟向他二人肚中的蛔虫谏言道：“去秦搬兵是有些来不及了，只要主公在，便是青山在，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以小臣愚见，主公不若与胡国舅于今夜微服出城去秦搬兵，一来可脱会日之祸，二来可以搬兵平乱。至于那些宫室烧了可以再建，不能因小失大。小臣呢，本应与 胡国就一块胡家，但小臣如果这么一走，怕引起二贼猜忌，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故而小臣请求留下，一来稳定二贼之心，二来也好为主公内应。文公颔首说道：爱卿所言甚是，寡人这就与胡爱卿去秦搬兵，吕系二人老年持重，计谋百出，如要小心行事，待评判之后，寡人当有重赏。伯堤叩首辞出。文公与胡衍就搬兵之事又商议了多时，胡衍道：你我这么一走，形势瞬息万变，不能不属一两个人暗中照应。文公道：以舅父之见，主谁好呢？赵衰、魏抽怎样？文公道：正合寡人之意。遂遣心腹、内侍二人分头去召赵、魏。主道：让他们便服而来，勿要说与人知。二内侍未及动身，又主之曰：让他二人自后宰门入宫。赵衰、魏抽进宫后，四人又就搬兵及留守之事商议一番，分头行动。文公鬼言有急，赵二御医前来诊治，折腾了大半夜方才入寝，将至五谷，胡衍备车于宫之后门稍寝，文公由二内侍扶着也不知灯，悄然从后门出来，与胡衍登车出城而去。次晨，宫中据传主公有疾，各来请宫问安，据辞不见，宫中无有知其外出者，连宫人也不知。文公已出，百官岂能知道？他们齐集朝堂，等到日出，也不见文公视朝，推举细真、世会、细不扬、梁尧米为代表前来宫中询问，只见珠飞双臂，门上挂着一免朝的牌子。守门人道：主公夜间突发重疾，烧得昏迷不醒，只待三月朔视朝，方可接见列位也。玉珍等人退还朝堂，以守门者话告知。吕夷生疑道：主公龙体一向康健，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赵衰道：主公流亡列国19年，吃尽了苦头，龙体一直不佳，今即位为君，百事畏惧，又是心焦又是操劳，就是壮年人怕也有些支持不住啊，何况他已经60开外的人了。众门武轻轻颔首叹息而去。吕夷生、细锐结伴而行。细锐道：以兄之见，重耳那病是装的吗？吕夷生道：我看不像。细锐道：弟也相信他这病不是装的，若是装的，宫中咱的耳目不少，能不透出来一点消息吗？吕夷生道：俗话不俗，运来时变金，吾等正要杀那重耳，偏偏他就生病，真是天助我也。遂加紧了起事的准备。晋文公由胡衍相伴前至秦邦，原想直入雍都，又恐人多嘴杂泄露出去，改至王城。到了王城，文公修书一封，遣人送与秦穆公。书曰：重耳不才，辜负上国之君一番好意，吕夷生、细锐有颠覆社稷之意，重耳孤掌难鸣，微服遣奔贵邦求援，请君抽暇来王城一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秦穆公越过文公之书，已知其国中有变，乃拖延出猎，即日起驾，径至王城来会文公。文公便将吕夷生、细锐如何预谋造反、伯堤如何告密等事描述一番。穆公笑道：“
1: 天命已定，吕细辈何能为哉？古料赵衰诸人必能办贼，君勿虑也。”
0: 乃遣大将公孙支屯兵河口，打探将渡消息，便宜行事。伯堤倒也乖巧，文公潜逃之后，恐吕细二人见疑，便寄宿于细锐之家，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时时刻刻打听进宫的动静。至二月晦日，伯堤对细锐说：“
1: 主公约三月朔日视朝，想是病已好转，吾便依计而行，与宫中放火，火起主公必将出外，吕大夫守住前门，细大夫守住后门。

0: 我领兵众冲进去拿人，重耳即使插翅也难逃一死。新锐道：“汝言甚是，我这就面见吕大夫。”吕医生不疑有他，点头称是。是晚，家众各带兵器火种，分头四散埋伏。约莫三更时分，与宫门放起火来，恰有遇着南风，吹得火苗乱窜，连内宫都烧着了，映红了半边天。宫人都在睡梦中，骤见宫中起火，十分害怕，又哭又叫，乱作一团。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东冲西撞，口内大呼：“不要走了，重耳！”宫人遇火者，烂额焦头；逢兵者，伤肢损体，哀哭之声耳不忍闻。吕医生细锐，俱遣人来问伯堤：“重耳拿到否？”伯堤道：“没有。”吕医生命副将带守前门，仗剑杀了进去，直至寝宫来寻重耳，并无踪影。正焦急间，撞见细锐亦仗剑从后宰门入内，问吕医生：“
1: 了事没？”
0: 吕医生连连摇头。二人冒火反身搜寻一遍，忽闻外面喊声大举，伯堤匆忙来报：“
1: 栾顿、几胡、赵、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若至天明，恐国人聚集，我等难以脱身，不若趁乱出城，后至天明打听重耳死生的确切消息，再做驱逐。”
0: 吕系此时不曾杀得重耳，心中早已着慌了，全无主意，只得号召其党杀出朝门而去。胡、系、世、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大夫见贼兵遁去，忙用挠钩水桶将火扑灭，却是不见文公露面，疑他已经葬身火海，悲哀不已。赵衰笑道：“
1: 诸位不要悲伤，此次乃吕系造反，主公早已知晓，数日前随国舅胡衍去秦搬兵，怕是快要回来了。”
0: 胡毛道：“
1: 怪不得吴帝数日前入宫，事业便不曾回家呀。”
0: 魏抽道：“
1: 贼臣造反，焚宫弑主，今虽逃不远，岂负我一缕之师，追而斩之？”
0: 赵衰道：“
1: 甲兵国之基石，主公不在，谁敢擅动？二贼虽逃，不久当受首矣。吾等只需严守都城，修葺宫体，以待主公之归，可也。”
0: 众人齐道：“
1: 汝言甚是。”
0: 赵衰道：“
1: 诸位既然不以吴之言为非，吾便斗胆宣布：西部阳市会魏抽守城，梁妖米、韩简、杨蛇氏巡逻，栾之、加普图、先灭等修葺宫体。”
0: 众人齐道：“好。”赵衰吩咐已毕，挑出数十名精干家兵充作谍人，出城打探吕系方面的消息。吕系等屯兵交处，打听重耳未死，朱大夫必成谨守，恐其来追，欲奔他国，但未觉所向。伯堤趋前说道：“
1: 我倒有个去处。”
0: 吕系道：“
1: 秦讲。”
0: 伯堤道：“
1: 晋军废制，从来皆出秦意，况二位与秦军原就认识，今不若投秦。假说公公失火，重耳焚死，要迎公子雍为君。公子雍者，怀公之子，秦军之外孙也。秦军见二位要立子雍，必然欢喜。我若立了子雍，重耳纵然不死，亦难以再为君。”
0: 吕医生道：“
1: 汝不说，我差点忘了，我与秦军有王城之盟，如今有难，正该投他。”
0: 细锐道：“
1: 我与秦军虽有王城之盟，但那重耳乃秦军之婿，怕他不会容我。”
0: 伯堤道：“
1: 不知王城之盟，还有公子雍这张王牌。但话又说回来，俗话不俗，小心无大差。吾带您二位先行一步去见秦军，如其凯许，您二位再去也不委婉，不然再做计较。”
0: 吕医生道：“
1: 如此最好。”
0: 伯堤辞别了吕系，径奔秦邦。行至黄河渡口，闻公孙之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见，各自吐露心腹，说出真情。公孙之道：“
1: 二贼既有投秦之意，正好诱饵捕之，以正国法。”
0: 伯堤道：“
1: 二贼老谋深算，咱得定个完全之计。”
0: 公孙之道：“
1: 如说该怎么办，吾便怎么样。”
0: 伯堤道：“
1: 吾若就此而归，二贼必定生疑，倒不如在此住上三五日，鬼称去见秦军。将军乃委托秦军修书一封，托伯堤。”

0: 枉照吕系，方可万无一失。公孙知道此计甚妙，乃留伯堤与大帐一连住了九日，方交其伪书一封，送其归晋。吕医生细锐，拆除阅之，书曰：新君入国，与寡君约有割地之约，寡君使之宿兵河西，李明疆界，恐新君复入会公故事也。今闻新君火恶，二大夫有意于公子雍，此寡君之所愿也，望二大夫速来共计。吕医生细锐，阅书已毕，相视而笑，此事皆已。结伴赴秦，公孙之于渡口相迎，一手牵着吕医生，一手牵着细锐，来至军营，又是献茶又是献果。吕系坦然不疑，殊不知公孙之早已将二贼来会之事告知秦穆公，在吕系未到之前已至王城等候。吕系在公孙之营中流连三日，日日盛宴相款。吕系提出要面见秦军，公孙之曰：在下早有安排，在下三日前已遣人去雍，还报曰：寡君驾在王城，如以为去雍城好呢，还是去王城好？吕系取曰：王城地近，当然去王城好。公孙知道既然这样，咱就去王城吧。吕系道：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公孙知道：好，在下带二大夫前去，车途暂屯此地，似二大夫返驾，一同渡河如何？吕系道：好。遂与公孙之伯堤共赴王城。行至王城，伯堤与公孙之先驱入城，见了秦穆公，使公子至往迎吕系，使晋文公伏于围屏之后。吕系由公子至作伴，来到秦穆公行宫，行以君臣大礼。秦穆公满面笑容道：二位大夫请坐，乡民伺候。一杯茶未曾用完，秦穆公道：寡人听公孙之奏言，如二人有立公子雍为君之意，却否？吕医生细锐起身回道：启奏君后，此事千真万确。秦穆公道：公子雍已在此了，二位可否一见？吕系起道：愿求一见。秦穆公呼曰：新君可出矣。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插手而出，吕系睁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吓得魂不附体，口称：臣等该死，请主公赦之。一边说一边叩头不已。秦穆公置之不理，面向文公说道：贤婿请坐。文公落座后，手指吕系大骂道：逆贼，寡人何负于汝而返？若非伯堤出手前出宫门，寡人以为灰烬矣。吕系此时方知为伯堤所卖，恨之入骨，自忖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文公绝不轻饶，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二人异口同声说：我二人有弑君之罪，罪当诛杀，然弑君之事实乃我等与伯堤之谋，也曾一同盟誓，愿与伯堤同死。文公笑道：伯堤若不与誓，安知汝谋如此？汝不必死攀伯堤，寡人还要大用呢。说至此，面向穆公道：弑君之人该当何处？穆公曰：斩。得了这句话，文公向伯堤说：还不快快将二贼拿下斩首。伯堤应了一声是字，率领秦之武士拿了吕系绑至城西门，开刀问斩，须臾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献于阶下。文公以目视穆公，穆公曰：此乃贵国国事，可自行处理。文公谢曰：尽从上君之命。他重咳一声说：伯壮士听命。伯堤趋前应道：臣在。文公道：如可持吕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伯堤道了一声遵命，迈步出了行宫。文公又道：胡爱卿听旨。胡衍道：臣在。文公道：汝先行一步，将结因报之国人知道，而后被法驾迎接寡人归国。胡衍道：遵旨。径奔晋国而去。晋之众大夫闻听文公安然无恙，且又除了二贼，三呼万岁毕，被法驾迎接文公。文公闻听法驾将至，忙向秦穆公辞行，再拜称谢道： 岳父为余绪除去李系二贼，恩同再造，余绪莫齿不报。穆公道：“此乃天命所致，汝的造化不必道谢。”文公道：“前次急于归国，况又敌强我弱，胜负难料，故未携公主同归。今日托岳父之福，国贼已除，再无顾忌，愿以夫人之礼接公主去晋，共享富贵。”其母公谦曰：“若女以失身子语，怕不敢辱君之宗庙，待被贫强之术足矣。”文公道：“公主才貌双全，贤德无比，非其不以主宗嗣，何况又是上国国君之女，望岳父勿辞。”他略略又顿：“重耳之初，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以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同至雍城，一面陪他游山玩水，一面责令百里奚为怀莹准备嫁妆，无非是细绢锦帛、宝玉两码，还有小米两种，陶器青铜，陪嫁美女更是少不了的。李雍旨其穆公亲自送行，这一送便送到了秦晋交界之处黄河。其穆公因前车之鉴，又遣公孙枝率3000精兵送文公渡河。河东岸，赵衰率领百官已在此等候十数日，遥见文公夫妇渡河，山呼万岁，迎上法驾，百官护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绛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使郭衍卜卦，其爻云：“事作生就，三定我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事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尽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不其后尘。”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